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装盒，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

0: 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咱空中的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姐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原有着含安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啊，伫上特殊的假节啦吼啊，假节的正式的正式工啊，来祝大家。家节愉快，
1: 家节愉快，
0: 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啦！
1: 啊嘛，大家要过家节啦！
0: 啊，我讲月圆人思情啦，
1: 吼！
0: 啊，人讲甜无甜，故乡的水上甜；香无香，故乡的土上香；好无好，故乡的人上好。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啊，重要的日子，咱上无一通电话。打电话回来给爸爸妈妈请一个安，问一个好，有缘在工作岗位有的没法休困啊，有缘还在打拼啊，咱来向咱的时大人请一个安，问一个好，他们就放心啦吼啊，当然最好如果放假啊，咱就回来陪爸爸妈妈过一个特殊的假节。
1: 时间虽然短，但是那种爸爸妈妈感恩那种心情吼，咱做子女的一定要付出啦。
0: 啊，本节目由咱一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啦吼。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下作0800-0800-0801-0801，
1: 会去招咱的空白页卡，两届开通啊！哈
0: 啊，欢迎这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每一天啊，时间若到啊，就来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查某囝鼓励收听以及甲支持。啊，当然，你的后生、你的查某囝、家宏、小安，啊，嘛无予你失望啊，吼！啊，伫这个特别的日子，啊，人大家拢在休困，啊，我嘛是甲来宾邀请，啊，人讲实在，物件无，啊，然后佫无时间，
1: 啊，
0: 我讲无论如何，你一定爱予我替我完成这个爸爸妈妈甲我交代的使命，啊，讲实在。真侪人一世人吼，我讲啊，干若要看到一线光线，讲真正的，迄种奢望，迄种奢求，真正是难能可贵。

0: 你敢知影？伊足顶小叶目睭诶。
1: 哦，阿伯你好，阿母啊，
2: 阿母，
1: 阿母啊，你好，
2: 阿伯你好啦，
1: 是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
2: 我咧三周年愈做愈好，
0: 哦，赞哦，
2: 听众半天啊，
0: 是，
1: 感谢阿母啊，
0: 阿母你好，赞，
1: 全国这听众嘛拢甲你问好。啊，这听众其实真幸福、真快乐啦！
0: 是啊，大家拢
1: 有在当个一个九十外岁的老东西，啊，来甲伊问好，
0: 啊，
1: 伊嘛拢足欢喜的接受到你的祝福啦，吼！啊，阿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2: 听
0: 江
2: 惠
0: 唱，今
2: 日
0: 要讲大船入港，
1: 大船入港，大鱼入网啦，吼！啊，快快乐乐再出航啦，吼！
0: 啊，
1: 系啊，好，多谢。
0: 愉快哦，
1: 哈！
0: 嗯，
1: 好，
0: 拜拜。
1: 啊，我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啦，吼！啊，天若无日月，寸草不生；
0: 是啊，
1: 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啊，讲事实，有当时啊，咱的人的一生啊，决定伫咱的命运。啊，过去的爸母啊，大家，我像我细汉吼。啊，国小阮妈妈着目睭着生伊去开刀，
0: 是啊，
1: 啊，然后迄拢是经过啊岁月的摧残，
0: 是
1: 啊，经过岁月的啊，甲恁啊风寒一年冬四季啊的变化，
0: 嗯
1: 啊，互恁安尼遮尼辛苦，
0: 像足早的时阵，咱的爸母咧做工课，伊也无可能挂一支目镜。墨镜安尼，甲目镜太阳公公甲遮起来啊，也无可能啊，都目睭啊，刚刚吼，目太阳公公啊，甲伊照照照。
1: 啊，这时代变迁无同，就是安尼吼。
0: 较早有太阳眼镜啊。
1: 较早的长辈时代，
0: 嗯，
1: 是因为做工课日头光，
0: 对啊，
1: 啊，而且重，睏眠无够，
0: 是
1: 啊，造成青光眼，造成白内障。
0: 是啊。
1: 白内障上大个原因。啊，就是晒日头。
0: 对。
1: 啊，即卖的社会科技都无同啊。
0: 嗯。
1: 即卖少年啊，唔是为着拍拼赚钱，是为着拍拼看手机啊、看电脑、看电视。当然，有一寡是伫工作岗位需要用着电脑。
0: 是啊。
1: 啊，互咱的目睭啊，伫老化。拢来提早啦
0: 吼！咱即卖吼，迄电打生出来，阮兜迄去食孙仔，爱叫我姑婆的，迄前五六个月在咧看手机啊，你看偌严重。
1: 啊，来位哟，
0: 来曾大哥，你收音机无关哦。
1: 啊，你若有卡扩音起来吼，我咧做现场的节目，啊，较麻烦这长辈时代。
0: 啊！把收音机关掉哦，啊，无阮这爸母啊吼，嘛听起来耳朵会不舒服哦吼。
1: 我今日这个产品是大家硬讨硬爱啦吼，
0: 从
1: 一开始啊，咱甲成功大学、三学合作，
0: 对，
1: 啊，互大家吃了，
0: 大量讨的啦，
1: 啊，十五分钟的起变化，
0: 是啊，
1: 啊，一开始成功大学的教授啊，你甲我做干报的时阵，我嘛唔相信，啊，然后。咱把物件摕倒来试做临床的试验，啊，然后经过人因一平顶的解说，
0: 嗯，
1: 啊，人因当时安怎研究，安怎开发，啊，真正十五分钟，啊，就会当予啊，遮济听友吼，啊，讲实在真有效。高兴，阮时不时刻，即个物件拢咧欠费，啊，即届是正式大欠费吼。你看我的周年庆高兴，即个物件轮袂着，啊，认真讲。到今日嘛轮袂着，因为本来顶礼拜、即礼拜啊，着要提早着要来啊，说到到今日，
0: 用说的
1: 啊，也袂出现啦吼。啊，因为是安怎讲呢？因为全世界啊，即、這个产量愈来愈少，
0: 啊，
1: 然后人因国外的订单。因嘛一直干那去防发啦吼，
0: 嗯、
1: 啊，
0: 干
1: 那发钱去防发派算侪钱，佫有因交费交袂出来嘛，发钱。
0: 是啊是啊、
1: 但是我有讲，我伫周年庆无论如何，啊，我周年庆我后壁将近差不多佫有十亿的产品，啊，拢是也袂伫周年庆买着的。啊，但是这个物件是爸母啊，逐工必须要的，因为足侪人吼，啊，伫目睭无法度讲进步的当中。但是，予伊无去恶化。啊，我讲有诶，敢若剩两分目，伊毋敢下球，伊目睭会去看有。但是，伊敢若希望讲会当维持两分。但是，咱诶产品 做甲方唔呐会当维持两分，而且佫互伊会当进步。就亲像我讲一个光善爸爸，啊，屏东一个秀梅阿妈妈，吼，即大家拢总讲事实，真正食到有够赞。啊，有诶一暝起来，啊，像一个清洁妈妈妈，啊，食一暝起来，日妹妈妈食一暝起来，啊，过冬工目睭拢随产生变化。啊，像日妹妈妈讲，伊安尼食食个过冬工起来，夭寿目睭黏剃剃，啊，目睭伊去甲锐锐咧了后，哇，变青变金，原本无法度伫砖头行路个哦。咱讲事实，伊有法度，正是会当伫砖头啊，用着伊微微个光线啊，微微个即个啊视力会当伫砖头行路，这是确实无简单个物件。啊，我讲咱找的物件，拢是爱有口碑啦，吼。
0: 对啊。
1: 啊，就是爱一了会当口耳相传，大家一个报一个。
0: 大家拢介绍来介绍去。
1: 啊，真正卖了有够好。
0: 是啊。
1: 啊，大家一了反应嘛有够好。
0: 像咧早起介绍老爸听，老爸介绍新妇听，哦，我讲这连贯的啦，啊，大家互烧酒，报告人团购的，要是迄天哦，佫后尾十组哦。十组的关节炎啊！我讲伊，啊你是要创啥？要买到遐济啊？伊讲无啦，阮咧隔壁拢团购的啦。哦，团购咧，迄个产品也发到团购咧。
1: 因为台湾上风景的，就是咱台湾人吼。
0: 是啊。
1: 啊，富有真热情的感情，啊，好物件拢会烧报，拢会做功德，食好，大家拢袂当生。
0: 是啊。
1: 啊，这就是咱今日正重要的物件。
0: 嗯。
1: 啊，我相信有一半以上。啊，卖讲一半啦吼，啊，三分之一的听友，啊，真侪人拢捌食过阮家的，啊，有的人食别人的，较安怎食都无效，讲到啊会安怎会安怎都无效，但是阮家的当时成功大学教授咧甲我做简报，
0: 嗯，
1: 啊，然后讲十五分钟就会当互你随清金。啊，
0: 平
1: 啊！我无去相信，你知无、
0: 嗯？
1: 但是结果啊，人因只解说因的原理啊，小安家己食，吼、哦，第一条是十五分钟目睭随光起来，
0: 对，
1: 嘿啊！啊，我
0: 十五分钟你会发现讲，你目睭若比平常时你看物件，迄物件看起来较新啦、
1: 啊，对啊，
0: 比较新，啊，你新就是感觉都光的安尼啦。
1: 我讲大了一个光灿爸爸
0: 是啊。
1: 啊！伊讲原本已经视线拢剩差一分目，啊！伊住伫大楼对面的泰鲁吼，啊，一瞬拢无看。
0: 是。
1: 啊，食一暝起来，过冬工，安尼线吼看较明明，但是伊有附带伊讲吼，啊，伊迄暝全啊袂困着。
0: 是。
1: 我甲讲你毋是
0: 即个欢喜啦，
1: 你是欢喜困袂去。啊，来回了。
2: 你高雄阿兄，
1: 你
2: 好，你
1: 好，
2: 你好，你好。我买的那做那个会当的含那个高丽菌
0: 啊，会使会使。
1: 哎，就是要你夹在吃
0: 的。对啊。
2: 安怎？
0: 夹在吃的啦，要互你夹在吃的，嘿。啊，高丽菌的甜味，哈，会使做咩吃？
2: 对啊。
0: 哎呀，
2: 含那个啊，嘿。
0: 每种会使啊。
2: 三四五行的。
1: 三四五行，八行、九行、十行，男的做咩吃拢？
0: 咱这是
1: 食品，咱这
0: 是食品啊。
1: 哦。
0: 啊，啊，你当生意半点钟就好。啊，咱的产品拢会使做伙食，咱严重就吃三顿吃，无严重咱就一顿吃两顿，
2: 是免要吃。
1: 我叫老客跟你讲哈，啊，来为了保元大姐，
2: 嘿，
1: 你好。
2: 我昨昏
1: 伊
2: 要
1: 讲今仔
2: 日要到，
1: 啊，
2: 要几点到啊？
1: 几点到？你问老客啊，我嘛唔知影咧。其实即种物件吼，
0: 阿姨，我甲你讲吼。因为吼，咱这乌鸟最近货较多，啊，咱会等于咱规工顶才开始送货，啊，你还阁稍等一下，规工货阁安尼
1: 来慢慢送。你若我到后伊联络到，你根本就免等伊个联络。
0: 对，你就会起来的，你有手机啊，
1: 你
0: 就联手机
1: 啊。你等下我叫伊甲你备注
0: 一下。你稍等啊。
1: 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今日我做产品吼，啊，为上欢喜的，就是会当接受到这爸母啊。啊，大家好乐！啊，我讲我上年庆，这栋无卖袂使啦。
0: 嗯，对。
1: 啊，这栋我一定爱卖。
0: 这嘛是阮的畅销的产品呢。
1: 哎呀，啊，讲事实，真正拢硬讲讨硬讲拜托的。啊，这样物件伫全国啦吼。啊，讲实在销售量，那目睭的啊，伊三名来的。
0: 对啊。
1: 啊，我 你甲想啦吼，全国那目睭的比赛三名内有两支，都拢阮兜的。吼、哦，一支面金青包玉晶，一
0: 支
1: 小小草的叶黄素。
0: 啊，
1: 你外口的叶黄素呐，用迄啥物金盏花果碧果的，我要甲爸爸妈妈讲
0: 吼，
1: 迄唔通搁食啦。哎、
0: 欸，哎呀、啊，咱来食上。愈先进的海藻的，
1: 哦，迄种物件啦，
0: 分子更小的，
1: 那啥物金盏花啦，吼、嗯，还是啥物木碧果的啦，迄种的啦，互你食会有效就对啊啦，吼，啊，嘉宏的节目差不多早就关起来啊，无法度做较紧啦。
0: 因为像咱讲，
1: 咱咧开发拢是开发上好、上天然、上自然，速度上紧，要互恁得到效果的。啊！你今日我都讲啊，你若有目睭酸涩、模糊、到流目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啊，过去咧食别人叶黄素，安怎食都无效的，吼、哦！啊，青光眼、白内障，吼、哦！啊，然后目睭晒过、酸酸老的，吼、哦！今日
0: 好，教你一个机会哦，吼、哦！
1: 有食过的当然唔免我介绍啦，
0: 是啊，
1: 哦，等下我相信学了会一堆，
0: 嗯，
1: 吼、哦！啊，你若学了简单就好。因为这个物件，讲实在，我无介
0: 济量。人人应该知影，大家应该拢食过。
1: 哦，嗯、啊，我量嘛无介济通方便。
0: 是啊。
1: 啊，咱讲事实就对啊啦吼。啊，因为我硬甲讨，因本来这批货毋是按算要付款的，
0: 对。
1: 因按算伫月底，
0: 嗯。
1: 啊，才排着阮。
0: 我袂使、啊，到月底就袂付啊。会
1: 烧
0: 卡
1: 村
0: 啊，
1: 佮
0: 到月底。
1: 是啊，啊，我硬甲讨，因为已经连续顶礼拜人就一直讨，一直讨。啊！伊惊讲，阮周年庆提早做煞，啊，无做优惠，啊，其实嘛拢起价吼，因为这个小小枣、
0: 嗯，
1: 啊，我讲啊，你干那要成功大学四字啊，
0: 吼，
1: 啊，你着记得啦，啊，卖讲加上三学合作八字，还阁愈记得，啊，我讲爸爸妈妈，啊，有当时啊，你着卖瞎忙啦，吼，讲真正，有诶，你讲青光眼来食会好无？我甲你讲袂好。但是上次借伊袂互你的青光眼恶化，
0: 哎呀，你继续恶化完全是看无的呢。
1: 白来讲，你讲你已经惹到四分，惹到五分，伊会互你食到清气无？
0: 伊嘛袂好，
1: 无可能。
0: 嘿，对。
1: 吼、哦，嘉宏咧讲话就是安尼，会好的就会好。
0: 伊卖互你恶化。
1: 啊，伊无可能会阁互你白来讲摊开，就会照原持，但是有可能会甲你改善，互你恢复了较清。啊，但是你若敢若酸涩、模糊、流目油的大眼睛。啊，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到老目油会点会擦的就对啊。你予你家己一个机会，十五分钟，啊，就会改变你目睭的一生。
0: 嗯。
1: 啊，我讲是安怎？啊，目睭对咱来讲遮重要。啊，我讲咱人啊，看无寸步难行。
0: 对啊。
1: 哦，我讲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
0: 人讲吼，目睭看无，目睭就乌白啊，咱人生就乌白啊。为虾米？啊，就看无拢乌的啊，对无？
1: 对、哦，啊，我就讲，真侪爸爸妈妈食了太欢喜了，就是讲，啊，拢一天啊，改善啊，
0: 嗯，
1: 啊，然后若一寡较重症的，啊，尤其像糖尿病、你黄斑部病变的啦，吼、哦，啊，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啊，这个目睭的关系，啊，因为胰岛素分泌控制无好势。然后糖尿病带着黄斑部病变，啊，足侪人目睭无看啦，莫讲青面啦，失明较好听。
0: 失明啦。
1: 啊，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糖尿病控制无好势。啊，咱有足侪疾病，因为咱目睭有非常侪的微血管，其实有个人真侪戆戆啊咧食，干呐咧食叶黄素。
0: 是。
1: 啊，你叶黄素食，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啦吼。那有良心、有高道德的，伊甲你取出迷你骨有够的，啊，你会当控制你的黄斑部病变。但是讲要甲你食治疗的，无人敢安尼甲你讲。我敢肯定安尼甲你讲，甲你食治疗目睭会好的。但是拄我敢若嘉宏，敢用人格保证。啊，是安怎？我敢讲话大声，我敢用人格保证，因为我的节目啊，伫全国两档啊，我为一台电台连甲八九十台。这不是在给大家臭屁，还是在给大家嚣掰，是因为我的产品啊，深受大家的喜爱啊，我才有法度啊，给爸爸妈妈达成恁要爱的需求。啊，我讲今日就对了啦吼，啊，这贵宾事实伊也和我真好，但是伊真侪物件伊有所坚持啦吼，啊，这今日是特别甲拜托， 特别甲讲，伊要甲外销的单，我讲拜托一下，无论安怎，即批先甲我动一下，先互我记一下，啊，至少拢袂啊紧啦吼。因为上无嘛，哎呦，听有即轮买完，啊，先还买起来囥，啊，然后租数互我较济一点啊，啊，时间来咱咱较长咧，你才来袂啊紧。吼、哦，咱讲事实，因为这一年的产量有限啦，
0: 吼、啊啊。
1: 啊，咱来听一首歌。
0: 这边播上一首歌的时阵，哈、啊，我伫遮要甲咱遮爸母啊，哈，呼吁一下，就是阮老凯助理，哈，叫我一定要甲咱遮爸母啊讲，你若偷心，因为阮卖产品就大细组，啊，你若偷心定细组，拜托你要改大组的时阵，你甲阮的助理讲，我一下都有定细组啊，你即摆甲我改大组，一定爱讲这句话，啊无吼，阮的助理讲吼，大细组我甲你。因为你无讲嘛，啊，阮着大细组拢有登记，啊，你着重复了嘛，吼，啊，所以麻烦咱遮爸母啊，你若要改大组，麻烦一下，真正拜托，你爱来讲，我要细组改大组哦，吼，即句话一定爱讲一下，拜托一下。
1: 啊，爱偷大组。
0: 对啦，我种意思是安尼啦，要你若要改大组，一定爱讲即句话
1: 者。今日要偷有，我嘛是真困难。
0: 吼，恐怕要讲啊，要尽量啦，吼。啊，那因为咱家族问题，吼，咱着来播送一句歌曲，啊，我个一句歌曲叫做《梦》。给想爱你呐哈。

0: 代人啦、啊、哈，是咱的吴妈妈叫红龙红笑，但是是小安代唱的啦哈。
1: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哈。啊，恁咧讨的物件，啊，我今日就邀请贵宾下摆时间、
0: 啊，
1: 你今日假日大家都知影啦吼。啊，咱搁特别的假日，人本来三天拢要休困的
0: 吼、啊。
1: 啊，我讲恁
0: 谈的，你
1: 休我性命。
0: 卡算伊烧着
1: 啊。啊，这现场的节目吼，你休我性命的休伊。
0: 啊，所以。我讲你烧卡算命，你就讲我性命休伊，这严重。
1: 伊安尼赶紧来吼，因为大家目睭拢要爱有看。
0: 对啦。
1: 啊，伫这个季节的交替有无？啊，目睭是真正足重要的，因为季节的变化吼。嗯啊，伫医学内底，啊，伊是互你恶化，诶，时间每一个季节，你诶目睭拢会产生一个变化。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只要过一个春，就会目睭变化一届；只要过一个冬，目睭就会变化一届。
0: 啊，因为吼，即卖空气阁歹，因咱诶目睭诶感染程度嘛愈来愈强。
1: 因为人咧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啊，所以讲是安那四季诶变化。日月每一天，啊，亲像咱有一个妈妈，伊着一息之间眼压伤悬，啊，目睭全做一个着青的，吼、哦，啊，这拢是
0: 一夜之间
1: 作者发生的案例。
0: 你若不想着讲会安尼。
1: 啊，伫我的节目顶，食着我的物件，尤其今日这个物件真难能可贵，全国嘛，敢若咱有咧卖尔啦，吼、哦，啊嘛，全国敢若因公司有尔，吼、哦，啊，我讲当时因成功大学的教授。你甲我做简报，讲十五分钟会当互你随感觉，我公司我都唔相信。啊，但是人事实人做甲到，啊要安怎会当做甲到？咱就爱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因为我无赶紧甲邀请，啊无赶紧吼讲我今日等下搁半暝啊吼，啊食西瓜反正，
0: 哎呀，晚会就对
1: 了。晚会啦吼，
0: 啊我今日是。人答应你买啊啦。
1: 伊有答应，但是数量的问题啦吼。
0: 对，这个是真
1: 的。啊，当介绍的问题，吼，因为这真正一直起，啊物件一直少，啊咱来进行赶紧甲食起来甲顾咧，这食累积一长期。啊，会甲你保护掉咧。
0: 啊，咱这个产品吼，从会晓食物件开始，食果冻的物件人，就会当食，到你一百岁、百二岁、百六岁，拢总会使食。
1: 吼，
0: 大大细汉拢会
1: 使。阮查某囝吼，进国小三年啦吼，啊，阮因学校差不多有70%因迄班的拢近视。
0: 对对。
1: 啊，阮查某囝本来嘛小可。有百几度的近视，啊，然后我一直叫伊食我这个物件，甲我的面金青，啊，然后
0: 本来
1: 老师叫伊去配眼镜，啊，我坚持不爱配眼镜吼，因为本身家宏讲事实，我家己较早捌近视过，挂眼镜有足济无
0: 安排，800-900度，
1: 啊，当然我唔是食这好个啦吼，我袂当我袂甲恁
0: 传，
1: 我当时是20几年前，我伫高雄
0: 开刀，
1: 雷射好去，啊，但是雷射好去总是有一寡后遗症嘛吼，啊，目睭会较大较涩，
0: 会
1: 带着大眼睛闪光，然后我家己食这个物件，讲真正我是算开刀成功。
0: 对对对，
1: 啊！目睭开刀10个，我甲你讲吼，
0: 都不是啦。
1: 我敢对天安尼甲恁讲啊，十个开目睭，7个失败的，3个成功，运气算好的。
0: 真
1: 正。吼、哦，啊！这是我家己周遭拄到足侪人的，有诶变变敢若开近视，就靠运气啊。
0: 真
1: 诶啊！我有3个一个朋友啦，吼、嗯。
0: 那你介绍起的哦，难怪他成功着。
1: 一个朋友的太太啊，带3个查囡仔伴，去开3个都一个成功的，
0: 两
1: 个失败。
0: 啊，赶快医生哦，赶快医生。
1: 啊，所以讲这个有目睭，我讲吼，啊，目睭是一个真娇贵的器官。啊，我讲你即，你若问李炳辉啦吼，唱歌的一个，你甲讲若进，互你目睭有看，到500万互你，你要惊啥？
0: 伊讲要目睭看，真诶啊！伊毋知影目睭是啥，会看到是啥物感觉
1: 啊？是啊，吼、哦、啊！咱我著讲啊，咱人一定重即个双眼呐。啊，咱来邀请咱东方诶执行长啊，来到咱诶现场吼、哦。咱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小安姐、张哥，各位进来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1: 哦。啊，今日真歹势啦，
2: 吼、啊。好啦，我个歹势，
0: 困时间要来叫来。
1: 但是你甲我会歹势嘛，正常啦，
2: 吼。
1: 因为对周年庆。啊，阮一开始就甲恁邀请，第一期产品本来就要拜恁的，啊，结果恁红等两三个月，
2: 后进
1: 啊，拢总红无货通买，已经上至少我知影有将近了三个月啊啦，
2: 吼，
1: 啊，大家拢无，啊，因为大家拢搭配我的面筋清、鲍鱼清食，两项食食到真正，我就讲事实啦吼，食到单科生理怎变歹。嘿啊，就是因为有我这两支
0: 产品，真正
1: 我袂甲恁乱谈的，
2: 对啦，
1: 我无白甲恁讲的，啊，护眼科若真正知影，人真正乱谈，啊，互真侪平台咧欣羡，因为足侪人哦，爸爸妈妈，恁食好就食好，恁唔通阁靠翻头哦，啊，去甲一寡做电台的讲，啊，恁食加红啊，人迄食迄目睭药啊，偌好用嘞，过去食你的，啥物咧，黄素金盏花的啦，我屁股食
0: 的拢不好。全面攻敌、啊，刚
1: 害我吼做者前辈吼，
0: 全面攻敌
1: 啊！他来甲我骂，甲我念，讲啊无这个产品嘛介绍的，我讲我介绍的，恁咱平台大家讲价卖袂要紧，但是人执行长因有所坚持，
2: 啊，
1: 因平台就是干那互阮卖，因为因嘛无量啦吼，就像包括即届，我嘛是硬甲拜托的，所以讲今日你有食过阮的。啊，叶黄素 QQ 冻的人，知影伊的好用。
0: 伊是做过几个冻的啊，
1: 伊爱抢时间啦，吼。啊，因为十五分钟就当互你产生变化的物件，啊是安怎？啊，这个物件会遮好？啊，咱请一名长，啊，咱过来共介绍一下，因为阮有新听友加入，唔知影咱这个物件遮尼好，是安怎？大家会烧钱，会烧奖啦，吼。
2: 一般人到进。前年嘛，吼，阮这支产品推出来，前年就讲十五分钟，就互你看，互你的目睭会感觉讲较袂啊酸涩。
1: 是。
2: 到即摆为止，这个十五分钟嘛，无人会当讲赢过阮的。
1: 无法度突破这个十五分钟的技术啦。
2: 嘿，这个技术是讲吼，阮是对德国来的。德国有一支虾吼，伊做了了，伊内底的迄啰目睭的细胞，甲目睭的神经根，
1: 是
2: 视神经啦，
1: 是
2: 啊，甲目睭的迄啰视网膜啦、黄斑部啦，
1: 啊，无就目
2: 睭鳞。啊，有的是那玻璃体、视网啊，无角膜，遐个神那细胞会当活化，啊，你会当活化，你才会病症。例如讲，目睭蒙涩，无看无看袂清，目睭塞过，你才有好的可能。
1: 是是
2: 是。嘿，啊，目睭的迄啰视力吼，才有进步的迄啰的空间。
1: 对。
2: 吼，所以对阮来讲吼，其实做这个啥，我感觉最重要。你有钱去德国做，我感觉 OK 啦。但是你讲做啥嘛是有风险。
1: 是
2: 是是，也是要看医生的技术，就那几刀医生的迄落手工的，无一定大概拢同款嘛。做出来馒头都无同啊，搁开手术，对不？啊，咱目睭就参咱人同款，咱目睭一天开，咱人也袂咧做工课哦，手也袂做工课，脚也袂叮当，目睭就咧叮咧咧做工课啊。所以目睭是咱所有器官当中啊上忝的。
1: 是是，
2: 啊，流上紧的，
1: 啊嘛上娇贵的啊，伊要攀起一粒沙啦，
2: 伊无法度在身的，你也无互伊补，伊家己无法度阁生出来，营养嘛是同款，细胞嘛是同款，好，所以像那目睭你啊受伤了后吼，要阁好的可能足少足少足少，啊，伫外口干来当补伤，无法度互你修复，啊，这支商品无同款，就是因为当初阮头家伊是七十几岁啊，有糖尿病高血压，啊。医生讲，伊爱开刀呢，用青光眼，啊，嘛有迄啰白内障，迄老化拢是安尼嘛。啊，你糖尿病，佮高血压的人，无卖开刀较好啊啦，因为有风险啦。开这嘛是，伊嘛知影，伊家己有哪教授啊，
1: 吼，
2: 啊，伊家己有哪有近视，啊，老来老化，吼，所以目睭做歹个，啊，伊家己有哪知影讲吼，伊这开了吼，无一定会好，吼，啊，若为伊也看人咧开嘛会惊个，为个开好了后，见着光就擦擦。哦，目睭就做点做点的，啊，永远拢袂好，
1: 迄个
2: 干害，迄不如卖开，
1: 嘿。
2: 啊，伊昨讲要去找方法，啊，对，拄仔好，阮有药证，
1: 是。
2: 阮内底有做侪医生护士的啊，
1: 是。
2: 啊，阮头家伊本身参迄啰成功大学的迄啰研究单位，
1: 是。
2: 哦，有熟悉，
1: 是。
2: 所以伊找迄成功大学研究单位去参德国。跟眼科医生去问讲，啊，有啥物方法会当把你迄虾的主要的成分，吼。互阮进来台湾，互阮做保健药品，莫讲注射啦。吼，目睭要注射，我那 艰苦艰苦嘛，哎，我哪会惊呢？嘿啦，嘛唔得一直做嘛，嘛会惊，虽然讲伊好好出劲的嘛。
1: 是是是。吼，
2: 啊，结果人喺德国遐，伊唔是用一般咱金盏花，啥物叶黄素有无？拢是伫土种的。
1: 对。
2: 啊，咱土有空污啊，花有生花啊，你就较有污染。
1: 是。
2: 你有污染，你对咱目睭来讲，其实咧吸收的诶程度就较歹啊。
1: 是是是。
2: 啊，唔过即卖的迄落科技干来讲较遐尔。
1: 对对。
2: 啊，人德国的科技就是较强。
1: 是。
2: 吼，伊即卖是对侵害落车。
1: 是。
2: 伊找咧造桥。
1: 是。
2: 造啦。
1: 造桥啦。
2: 造桥啦。
1: 嘿嘿。
2: 伊咧造桥，听讲对恐龙时代，万几年啊。
1: 是是。
2: 因为全世界有300-500,000种的造啦。
1: 是。
2: 啊，有的造你是用来咧抗癌的。
1: 是是。
2: 啊，谁那造会当？哇，那保目睭，啊，佮保目睭的迄个细胞，迄内底就是有一种的特殊的会做叫小黄藻，伊是新鲜的哦，但是伊也拄到迄个光，伊会变黄的哦。
1: 啊，讲到
2: 深海底，这偌特殊的。
1: 讲到这，我来补充一下吼。啊，爸爸妈妈，你看深海鱼啊的目睭的金度，谁那你去买鱼啊？你看伊目睭的金，目睭的相光，啊，佮来。目睭鱼啊，目睭是无咧睨目的，伊有法度24小时，伊一尾鱼啊食活3年5年，伊目睭无咧睨的啊，
2: 嘿
1: 啊，啊鱼啊无生命的啊，
2: 哦，
1: 全世界所有的动物就对啊啦吼，啊活物的物件，我敢若一人无生命的，鱼啊无生命的，
2: 啊伊就是食这，
1: 就是食这个小球藻啦。
2: 嘿，啊这小球藻听讲吼，伊伫个海，迄个海域吼。伫个德国迄个海域，全世界敢若2位有尔，一位伫个德国，一位伫个台湾。
1: 嘿，
2: 因为你无法度对德国来啊，伤贵啊啦，成本伤贵啊啦。
1: 嘿，
2: 啊第二项就是讲啊，我过来就参与了成功大学的博士，啊，搁迄落海洋环境研究迄落博士去找咱台湾嘛四面环海嘛，啊，拄好有找到这个洲，啊，这个洲是安怎？伊是海湾吼，海湾是讲有一个迄落回流。风入来，伊会把垃圾嘛吼，迄水内底垃圾嘛扫出去，啊，清气的水再引入来，迄是天然的哦，天然的那个一个港湾啊呢，所以伊做伫个遐吼，咱台湾的政府为着要保护伊啊，咱若要去采收，啊，渔船啊爱有迄落即条的，嘿，伊要发即条，你来你会当入去采收，一年采收一届，你平常时你去你是偷摕，嘿，你就入去关，所以是安怎讲即个怎话来？因为今年的气候。全球暖化，
1: 对，
2: 今年气候足奇怪。
1: 啊，因个小球藻吼，啊，因为德国因个技术都拢伫船顶吼，啊，即马上新的科技，只要是海洋的物件，啊，都拢爱伫船顶，啊，随处储起来有无？保持伊迄个活性，啊，送落去伫上低温的即个低温室内底。
2: 所以伊个设备伫个船上有无？
1: 是。
2: 迄是搁较贵嘞，
1: 迄
2: 伫咧路诶，甲伫咧台迄落船顶诶，差几啊百万。
1: 是是是。
2: 所以阮即卖即台机器，就是讲，因为阮即卖找到即个座，但是人诶德国诶迄落萃取方式是伫咧船顶有一个迄落那个抽真空高压，就那个咱迄落滚迄排骨汤用迄落快锅咧滚哦。
1: 是。
2: 快锅咧炖是毋是会当迄落会当迄内底诶菜啦，内底迄落。迄落营养成分都白出来，
1: 是
2: 啊，做嘛是同款做，那个迄落咱迄落葡萄籽有一个壳，吼、
0: 哦，人咧搞伊这，人偷客
2: 钱，伊即卖会当偷，啊嘛会当用假的哦，
1: 直接人摕来就食免钱的，
2: 免费免费，
0: 定要人食免钱，
2: 啊素的嘛会当食，啊你个感觉会臭袂，会啥物，会有即食药的感觉
1: 袂，臭袂着，
2: 伊个。你敢会敢会加着？
1: 袂，
2: 嘛免配的。
1: 啊，
2: 你干的时阵会生卵哦，会生卵。因为这个时间，伊就开始咧吸收啊。我这是游离型的。
1: 哦哦。
2: 游离型是直接吸收。
1: 游离型就是讲直接啊，对你的喙齿，就那像你咧干救心丸款安尼啦。
2: 嘿，伊直接帮你对舌下吸收，对那个心脏也。
1: 因为15分钟产生变化，敢是因为就是这个因素。
2: 对，伊是这个因素。
1: 哦哦。
2: 对，伊小球藻内底，因为我用高压。真空诶，
1: 伊
2: 去萃取，所以有破壁技术。伊内底诶迄个叶黄素啊，
1: 伊
2: 内底球藻诶叶黄素，甲 DHA， 伊是目前咱诶所有诶迄个目睭诶保健当中，冠30倍。所以速度紧，就是第伊会带你清除你诶迄个，咱有迄个目睭有迄个，那甲咱喙暖有喙暖状，目睭有迄个泪。
1: 对，泪液啦。
2: 嘿，泪液你也不是水的时阵就变油，
1: 是
2: 对吧？油就是垃圾啦。
1: 对，
2: 油就是卡垃圾啦。
1: 目睭屎骨就是垃圾啦。
2: 对，
1: 那就是你规工你的灰尘啦，吼。
2: 啊，
1: 即油质啦，有诶话走入去伫你诶目睭，爱正常咧甲你通出来，你即个目睭西哥。
2: 啊，这是第一项哦，你爱通你诶迄落水分呢，
1: 是
2: 迄条水管、水管，
1: 吼，
2: 啊，内底有血管、血管，血管嘛爱通啊。
1: 对。
2: 咱诶迄落目睭无啊多神经啊，
1: 是。
2: 那么目睭毋是微细血管，是毛细血管，
1: 是。
2: 所以内底迄落血管足够脱掉诶，
1: 对。
2: 啊嘛脱掉足够多。萎缩、萎缩去，就是歹去。啊，你也歹去了，你的神经根就无营养啊。咱食入去的物件无啊多够去啊。啊，你当然嘛，对咧神经根对咧萎缩。你当然愈来目睭的迄落，你就算讲目睭拢好好啦，嘛愈来愈看无，
1: 是
2: 视神经的萎缩嘛。所以咱就是对讲吼，你的迄落嘴暖爽，就是咱目睭的泪液先互通，你才袂目睭干。吼，目睭睁得开，目睭会酸，目睭会涩，目睭会模糊，目睭也青到红火，都变红起来啊！
1: 吼，
2: 都开始焦了无？你才第一道，你会当保护掉的。啊，内底就是讲，伊啊通你的血管了后，你所有的叶黄素的营养全部补入去。你补入去内底，像咱的目睭里内底有一个最重点、最重点的，就是啥物？白内障。白内障，你也开刀啊，开几啊代哦。啊，伊这个白内障内底细胞，目睭球的细胞也是在生哦。安尼你就是会减少开刀的迄落风险，你就较免去开刀啊，较免烦恼啊。啊，有的人是因为伊是糖尿病，糖尿病血管拢歹去啊，拢脱掉的啊，
1: 血管。
2: 但迄落目睭拢常常会迄落会模糊嘛，会迄落白内障、会青光眼对无吼？啊，你也通了后，你青光眼的迄落头较疼啦，啊是讲目睭较够定的有无？你十五分钟会感觉较轻松，啊目睭会较袂啊酸涩，啊过来你会感觉讲吼，你的迄落目睭轮呐，啊是讲飞蚊症有无？因为内目睭内底有一个迄落玻璃体。吼、哦，飞蚊症，啊是目睭骨甲内底有一个黄斑部病变，迄就是吼，你看物件时阵内底头前有一层毛毛，啊头前有乌影，啊有的是头迄落边仔看无，伊这吼拢会甲你做修复，先把你清除啦，你排毒，啊帮你去血管修复了后，再互你营养，互你的细胞佫活化。
0: 哎，徐先生，你真正够赞的，我兄哥唔爱咧听讲咧甲我讨物件，伊今仔听这包行阿哩来啊。
1: 先敲电话。
0: 先敲电话讲，你怎啊甲留啦？我今仔来要甲我听
1: 啊。咱家己要饲啊，兄弟。
0: 先
1: 敲
0: 电话啦。
2: 我大家啊，我大家也咧讲阮这支商品。
0: 我咧甲我拼
2: 咧。我大家讲阮这支商品
1: 在讲哦。在做节目。
0: 我知啦。
1: 啊，伊拢咧饲鱼啊，饲五十几家咯，伊啊
2: 先敲
1: 电话来。
0: 哎，大哥，你目睭拢爱拍紧。
2: 目睭拢爱顾，因为咱晒你吧，晒你十五分钟，皮肤就会晒歹去啊，何况是目睭啊。
0: 哦，讲无卡老好片，我讲好啦，大哥，我甲你。
2: 啊，你即摆食这顿，那甲咱目睭底吼挂太阳眼镜，有带你抹防晒同款。你都较唔免惊讲吼晒到你，啊是讲咱看手机啊嘛是会啊，看手机啊，迄蓝光嘛是足伤咱目睭面的。
1: 对。
2: 嘿，拢会烧歹去啊。啊，即摆谈囡仔保姆就是迄落 iPad 啊，就是手机啊。即摆
1: 拢手机咧拼音
2: 啦。咱手机啊无。可能无啦，咱的迄落三 C 的迄落物件愈来愈多，啊，咱要安怎延长咱的使用期限？
1: 是，
2: 今日即个就是目睭来咧解救转来，
1: 嗯，
2: 吼，啊，咱这是因为咱十倍浓缩，
1: 是，
2: 用 OA 嘛，因为咱要安怎讲，咱是用迄个果冻，但是毋是果。

0: 是一般叶黄素的30倍，有效成分30倍哦。你叶黄素啊，5ml，五毫克来讲，你要食6粒才有一条的效果哦。所以我是用30倍的速度，伊是坐直达车，唔是行11路啊。
1: 是是。
0: 所以因为目睭的物件，你啊拖一天，迄一天可能隔顿工你就清明啊。
1: 是是。
0: 你就减100啦，下一路视力啊，无计代。
1: 是。
0: 所以目睭的物件袂当拖，啊目睭是啊足娇贵的。
1: 是。
0: 伊干那食叶黄素，啊即马早球就是
2: 叶黄素。我简单甲你讲哦，爸爸妈妈，叶黄素唔是歹。
0: 对
2: 啊，叶黄素干来当治疗一项黄斑部病变，虽然拢无啊多。
0: 啊，咱就是
2: 讲啊，甲你讲叶黄素的对啊啦吼，啊，甲你讲会当食酸涩黄木膏啦、麻油、目睭乌沙沙、白内障，要甲你讲这条咧，青光眼，迄拢要甲你骗的。
0: 迄无可能。
2: 唯一干小球藻，有法度甲你做治疗，
0: 可以
2: 当甲你做控制。
0: 嘿，甲你通，甲你修复了后，你内底目睭所有的细胞活化，你才有可能才会病情全部好。
2: 伊第一个吼，啊，就是先甲你清啦。
0: 嘿，甲你摆动。
2: 我讲真济物件，恁来去了解家宏咧开发物件，甲教授博士，我拢是打破砂锅问到底，问甲因无法度甲我回答，啊，我感觉讲安尼对啦，安尼即样物件我才有卖。所以讲即样物件，先啊，伫我的节目组一开始清到尽，拢无改变过。
0: 啊，这嘛无人会当做。
2: 因为是先甲你清，然后你目睭才会金。然后来，你才会明。
0: 先通，先清，先拖好进去嘛。啊，你再过去修好嘛，修好了再带你外化迄落下迄落物资，再送入去。
2: 迄有的人，
0: 你唔知有可能好，有可能。
2: 迄有的人食食咧，干那目睭屎过流几礼拜。
0: 迄就是咧摆动。
2: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有的人怎惊着？啊，我讲哦，你买的目睭屎膏，若无甲你清哦，你就对啊啦。你目睭永远你都袂清、袂金、袂明啦。
0: 吼，
2: 啊，我讲爸爸妈妈，咱今日有的目睭，你都已经自少年就戴落来啊。你目睭要去开刀，你爱三思。你若认为讲，你只要维持这个3分目、5分目，包括1分目、2分目，那卖搁去恶化，完全失明，拢无看到光线。你今日甲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我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就对啊啦
0: 吼！
2: 真正大家拢食甲有反应，第一顾掉咧无问题啦，要互你进步，才是阮的动力啦。
0: 互
2: 你本来为5分目，会当互你体进步甲会当变6分目，本来2分目。会当让你变3分目、4分目。
0: 囡仔吼，因为即卖囡仔咧近视嘛，都侪啦，尤其是防疫了后，等所有囡仔开学拢爱挂目镜，
2: 啊，
0: 有假性近视拢救转来，
2: 啊，有啊，可怜的爸爸妈妈得爱去等白内障治疗。啊！一段时间偌痛苦，
0: 白
2: 内障治疗才会当去开刀。
0: 阿公阿妈有个人就是因为目睭歹才去摔着，才去跋倒去踢着。
2: 是
0: 啊，踢着有个人糖尿病袂当破一空
2: 的，
0: 啊破一空然后你看身体拢一直白害。
2: 所以讲你有糖尿病啦，
0: 目睭好重要。
2: 啊，心血管疾病的人对你的目睭。一定特别歹，
0: 嘿
2: 啊！因为像那个糖尿病会造成你黄斑部病变，
0: 啊、
2: 会造成你未来失明。
0: 你踢掉的都无营养，
2: 都
0: 无营养，都伊会巴肚枵啊，巴肚枵就开始歹去
2: 啊。啊，你大条的血管来，它就代表你细条的血管嘛，
0: 对，
2: 咱是维系血管。
0: 啊，全世界干那小球藻
2: ，
0: 小球藻会当哪里通，会当哪里修好，但是小球藻全世界干那3%。
2: 是。
0: 1.5% 伫咧德国，
2: 是
0: 啊，咱台湾骄傲，1.5% 伫咱台湾，嘿，伫咧咱台湾会当独家生产的，
2: 是，
0: 干那阮公司，
2: 我就讲你要看，
0: 啊，这台机器几千万，
2: 对，
0: 嘿，啊，你这做迄个机器比油啊较贵呢，
2: 这台机器几千万是伫尊顶哦，
0: 对啊，
2: 是小小找料
0: 子啊，
2: 水煮。这个原接起来就对啦，
0: 水
2: 水内底有效的 DHA 活性啦，
0: 吼，
2: 活性的 DHA， 然后转来再佫经过药厂，啊，落去甲水水筛筛佫一届。
0: 啊，阮这是素食会当食的哦，这个唔是鱼啊吼，
2: 对对对，
0: 这是素食会当食的。
2: 素食会使食，
0: 阮这
2: 大人囡仔拢会使食。
0: 规定拢是素的，嘿嘿，迄袂当掺别行肉的。
2: 啊，其实这类物件唔免介绍，才深入啦
0: 吼，因为咱讲老师，
2: 你若今日数量足济，你着加介绍一寡。啊，无我是讲吼，
0: 啊，
2: 大家食过，大家都知影。我讲我家己的查某囝，我家己的老母83岁，还佫会徛倒摆呢。
0: 15分钟有感觉
2: 呢。啊，我的查某囝本来目睭100外度，无挂目镜，啊是安怎来的？就因为食这个小球藻叶黄素，啊，尾啊。

0: 上我的明金青鲍鱼精啦吼。啊，我讲你食明金青鲍鱼精也会使，啊，那食小球藻叶黄素也会使，啊，那两项甲加落，
1: 吼，
0: 下做我阿你讲啊。本来你的目睭一百分尔，只能当互你变两百分，
1: 吼、啊
0: 哦，这我会当敢咧甲你肯定。
1: 这无嫌错。吼、
0: 哦，啊，你若要敢若要维持三分目、两分目的小小找你甲买当去食，我绝对袂互你的目睭恶化。吼、哦，这家宏会当用性命甲你挂保证。
1: 我今日嘛是搁找第二代的
0: 哦，啊、
1: 我
0: 找第二代
1: ，因为今日是因为讲吼，咱英国甲美国。
0: 因为国外只拢爱搁你食第一代的，
1: 对
0: 啊，咱第二代的这是我要求的。因为我甲你加强版，
1: 加量啦，吼，系水分加三倍，浓度效果加三倍，但是我钱无带你去，因为我本食一千三啊倍嘛，啊，即卖一定是去到千五块啊，
0: 系
1: 一啊千五块，啊，我这是因为英国，吼，伊即卖英国迄啰眼科啦，英国眼科讲叫阮进一寡给因，啊，阮带迄单落一寡来甲红哥。
0: 我本来甲恁头家讲叫伊即批共欠只股准备5000啊，互我卖。
1: 5000啊是无啦，因为我算算的，我对迄落英国的单抽，干那会当抽2000啊尔。
0: 抽2000啊。
1: 嘿，无多，因为加在英国。伊愿意互阮说2000盒，无你原来阮台湾一盒嘛无，你这第二代呢？你这第二代拢外销版的呢？
0: 对啊，歹
1: 势啦，因为这含台湾的
0: 迄个
1: 医生参阮外销的嘛拢无啊多。
0: 我买个5000，啊，你着又搁甲我恁
1: 头家。好，无好的物件吼，啊有就好啊，
0: 嘿
1: 啦，卖嫌啦。
0: 唔是啊，我自一开始。啊，都红，
1: 本家是安尼咧，高雅，恁做年轻，阮本家都应该爱来，
0: 我
1: 爱来带恁到庭嘛，啊，谁也无来，做袂出来嘛，啊，外国定单定甲已经做甲要满年啊
0: 咧，
1: 一工做甲满年，佮我都够好用咯，
0: 啊，逐工拢，
1: 所以今年本家
0: 班的拢三班咧做咧，
1: 因为这小酒厂唔是
0: 安尼，伊当时甲我讲物件无啊，我唔相信，我家己走去，
1: 你家己来看，先
0: 走去看过了解，
1: 无
0: 三班坐，大家吵架。连进前武汉疫情安尼，佫欠一个佫愈严重。
1: 这吼无就是无，嘿，无就是无。啊，你讲阮今年啊，本社是无啊多卖。今年本社是无啊多，我来瞧即届真正足困难的。
0: 啊，所以讲今年意思，即届卖来就无啊多。
1: 无啊多，嘿，这无啊多，这外销版的，我会当安尼来讲，因为进前佫会当台湾卖一两盒吧，即卖无啊多。
0: 啊，介绍
1: 咧。即届无就无啊。
0: 啊，介绍
1: 一啊，今啊拢1500。1500块很俗的哦，因为全世界只有 1.5% 在台湾，另外一个你是在德国那做事
0: 啊。这个啊，我做一年轻的。
1: 这用食的天然，
0: 这真正卖出来卖的，这真正的卖无的啦，两三个月无卖啊啦。你就知影讲这个物件，你看大家拢一直打电话来咧讨。吼，讨几落工啊！本来前几工啊，着要拜托伊来啊，
1: 硬
0: 硬甲我拖硬，甲我拖，我拖到今日，我真正挡袂牢。昨暝下面头家嘛讲到小可要配面，阮头家家己讲到无效，
1: 哇！
0: 我家己下面讲，你知无？
1: 嘿啦，伊原来无啊多啦，因为这毋是阮家己会当去种的，啊，毋是当菜头啊
0: 来种，嘿
1: 啊。
0: 今日爸爸妈妈为着咱的目睭，为着咱的双眼啦吼，今日着对啦，爸爸妈妈啊。我今日1500啦吼，主任长。
1: 1500
0: 一盒。一盒啦，吼，啊2000起啊，两盒就3000啦。
1: 对，2盒3000。
0: 啊，我讲好啦，你既然我本来甲恁头家要求的是5000盒，我要卖一栋，要做特惠。
1: 啊，就剩2000。
0: 啊，要做互相，啊，你干那剩2000，互我卖啦。
1: 2000盒啦，
0: 嘿。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无你就甲做优惠一个啦吼，卖起啦。阿计，你着干那存几个阿数？
1: 我来，我就是袂带你去，所以我两阿本即摆已经3000啊，
0: 对
1: 无？我俗500
0: 哩，阿
1: 你来讲价，
0: 阿今日2500，2500，3000，2500啦，
1: 吼。剩2500。
0: 啊，我有新台加入啦，吼。
1: 对。
0: 啊，我讲好物件，咱唔惊人试用。啊，你今日你甲送一啦。好当作新听友加入，我过来台电台加入，
1: 这无问题。
0: 啊，你甲送一下，
1: 因为这好的物件，我希望大家拢食会到。
0: 是，
1: 所以我送只后哩。
0: 啊，15分钟就要让你有解决，让你有感觉。全国干阿，我敢安尼讲啊，物件好，讲话会食会大声啦吼。今日来中卫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1500，两克啊3000，咱执行长讲无要甲咱起价，因为伊后。

0: 我原金体型你啊，啊我甲你讲，基本上无这个可能，因为一寡旧听友大家都小心咧买啊，电话变变叫啊吼，今日来两千五，执行长送一盒，安尼三盒，嘉宏送一盒，小安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中北时段，
1: 今日
0: 就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两千五百块。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咱的尾藻叶黄素啦吼，小球藻的冻精就对啦，果冻型的，好食好吸收，十五分钟随便甲你目睭产生变化，目睭酸涩模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的，要控制掉的爸爸妈妈。干那要维持两分毛、三分毛，你唔免烦恼啊！十五分钟啊，来五六，来大桌也无咧哈，来你收下啊，来五六，秀芬大姐，来你后边叶黄素啊，来等来行咧哈，这是小小找的叶黄素，全国独一无二，关顶干那只成功大学三阿六座，八二就过头啦啦哈，来五六。来，来，你是要送啥哦？给你们阿上上去也等那个来来了，
2: 是吧？哎，高明，
0: 哎，来，你们想我怎样方法？
2: 我先准备
0: 吧，准备吧。
2: 没，
0: 来来来来来来，我想给你想想怎样做啊？
3: 哎，我不知道，阿弟，
0: 哎，来来来来，你想想怎样做啊？哎，我讲不难。来炖那个小水饺杨树啊，来来来炖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今年有可能无对买啊，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两千五百块，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好啊爸嘛，来回六，四盒好啦。
3: 我买两百几条，买
0: 几只啦？几只有啊？唔捌吃过无？来等等啊！来位六八零大姐，来你小熊找叶黄素啊！来你小熊找叶黄素啊！来挂把机嘞！来等等来嘞！来位六，你想挂把机嘞啊？来来等等下嘞哈！来位六，你想挂把机嘞啊？
4: 喂，大哥，我们几多？
0: 来等等下嘞哈！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等等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两千阿俩，这组。多话会前拖拉搞进，我才调来今年嘛，最后一档啊！啊，来维六收起来了吗？来维六要吃中华杨树啊，有吃过无？
3: 我还要跟你买几下，我目睭开多一点，有去下底啊，转转来上面。
0: 来来来，等等下，有这小站来维六要吃中华杨树啊，来等等下咧哈，来维六要吃中华杨树啊。
4: 来等那个，哎，要睡着来
0: 了。来来来，等那个，你我请客，我请客啊！来回六，来淑敏大姐，你小小找的杨树啊！来等那个嘞，啊，来回六，来初月大姐，你小小找的杨树啊！来等那个嘞，来回六，来你小小找的杨树啊！信任大哥，来等那个，啊，来六郑大哥来东北西端，来回六给陆小妈妈，来你小小找的杨树啊！来维六，来一杯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点那个啊！来维六，瑞顺大哥，一小乔找叶黄素啊！哎，点那招牌牌来哈！点那拢嘟嘟叫，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点那嘟嘟叫，不是怕伊是卡袂通啊！来维六，好大哥，一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点那个，来维六，来陈大哥，一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点那个，加等你。起动去啦！十五分钟无好物件，甲调动来啊！来，维六，注意大姐，来，你小熊找叶黄素啊！来，
5: 等等，
0: 哎，
5: 我是你目睭正对是八分半，哎呦，
0: 肯定甲食，迄无问题，我要甲时间发用电台。
5: 啊，咱就休息，是咱在
0: 咱在休息。免啦，来，你维六唔免，哎呀，你甲食甲食吼，来，我等你。我来，你大家开门来，我甲时间发用电台，刚想插播，电台拢满线啦，目睭莫想啥，要开灯。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人生不变，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0: 点钟啦吼。
1: 啊，再讲恁两个也要送，我送阮头家就卖送就好啊。
0: 无啦，啊一人方体验，因为我有新听友加入，旧听友当然免体验，旧听友大家要啊变变叫，
1: 我已经得意大做呀。你新旧只价无只价，我拢互你。
0: 啊，其实这是起价，老实讲啦吼，今日这是起价，袂使加送，因为本来我退五千啊，剩两千啊呢，
1: 对啊，
0: 我送落租数减少，恁爱赶紧把握时间，
1: 对啊，
0: 你的目睭要维持两分目，维持三分目的，你唔免去开刀啦，
1: 你看，好，一盒1500啦，阿你
0: 安尼，目睭本来你还佫有两分目、三分目，你目睭开刀，你怎变失明？
1: 唔免开刀。

0: 五分钟了，你见好啦吼。啊，若白来讲的，你甲食一个了顶过，你会讲，我最近目睭变色
1: 啊，
0: 有诶目睭暗淡的，你目睭光线会变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买有爱买起来扛啊！我从来要咧甲你讲买物件爱买起来扛的，我第一届来为你环境大哥，哎，你小船老一行数啊，来厉害咧！啊，这真正同行娱乐的，全国都我这个产品同娱乐上点啦，来为你阿母啊，
1: 对，
0: 啊你也买啊，嘿啊，来电咧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小小枣叶黄素难能可贵，电话恁爱先挂恁个大耳筒，空八空空，空八空八的哈，来回你要提醒大姐，来你要小小枣叶黄素哈，有听过无？
2: 唔慢嘞，
0: 唔慢吼，来等你来嘞哈。啊，
1: 这个 QQ 冻唔免配茶哦，嘿，伊就那果冻安尼熟起来当吸收，你无喙齿买当勇敢的，啊囡仔就买当食。
0: 你透气的水也当食。
1: 囡仔会当食一条还是半条？
3: 这些枣，拜托啦，大家拢知哪有大枣的，你要讲要真大枣。
1: 你细枣我有开放，我有加加一盒，你等于先食嘛。
0: 阿官，阿官，家己
3: 咧做经验。
1: 大枣的就是两小枣十二盒嘛。
0: 十二盒，啊你啊体验的。
1: 我搁送一盒体验。
0: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加红就对啊啦！感谢恁的照顾，大组我加送一盒，总共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五千块来回你要讲的吗？
2: 我爱。
0: 来，小小找一行数啊！
2: 小
0: 数嘿。来，电话行咧，啊，我就甲你讲啊吼，今年就对啊。要搁摕到小小草的叶黄素，人进三班制加班做袂有啦吼！我咧讲啊，目睭生色，毛毛高老外油，啥啥啥啥乌，有诶爸爸妈妈，干阿要爱一个目睭，会当清，会当金，会当明，
1: 讲真正诶。今日咱这个小小枣叶黄素就对啊，全世界全台湾，干阿咱有尔啊，来位了。
4: 啊，有诶嘛吼。
0: 饮食丰富高老朋友啊，酒有啥啥啥啥无，花眼睛、大眼睛、黄斑部病变，有红肿、白红、更加爱食啊。来电来行咧啊，这你看电来拢满个。来位了，苏大哥。来位了，金花妈妈。来了，来位。
2: 你说会记我，
0: 迄个
2: 我
0: 电话哦。嘿啊，我看名就知影。
2: 你一个
5: 十支药啊。
0: 来对对来来来来来来。
6: 喂，
0: 爸爸，
6: 哎，你好，杨叔啊。
0: 嘿嘿嘿。
6: 哦，我食药够好诶。我进目前哦，我开一对，啊开到边啊，做价进价对的状态都开，结果无开。
0: 无开。
6: 我前面的杨叔进哦，比开好诶，要较紧。
0: 是白来讲啊，讲啊。
6: 白来讲啊。
0: 白来讲哦，白来讲，我另外开刀啦。小学的黑黄素甲买转去吃，啊，伊会甲你控制掉的，有当时啊白内障，佫会慢慢啊甲你修好，
6: 系啊。对啊，啊，即摆就是安尼，就比开刀了下较好。啊，医生讲，啊，你即个就唔免开啊。
0: 哎呀，啊，可以，啊，
6: 啊，你对我行咧啊。
0: 好好，开刀唔使讲生气，好好好，你甲老板讲。
6: 我行好多啊。
0: 好啦，好，你甲老板讲，卖赶紧哦，啊，来，我叫地名大哥。
7: 哎，我
0: 这
7: 我
0: 给
7: 你
0: 问
7: 一下
0: 吼，
7: 我拜你
0: 给你叫过来。来，等会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小枣叶黄素，即届卖完，今年就无卖啊啦吼。啊，来，
8: 你
0: 好，你好，妈
8: 妈。
0: 食了好无？
8: 啊。
0: 食了好无？
8: 我就叫你
0: 叫，
8: 我
0: 不会
8: 叫。
0: 您叫
8: 你食，食了好无？
0: 啊，卖卖有较好无？
8: 伊讲
0: 伊
8: 这
0: 边起来，
8: 那
0: 个拢会过会
8: 走
0: 啊。不要紧，安尼你我着
8: 做
0: 无只卡，甲你问啊。
8: 好好
0: 好好，来回了，来先加油啊！回了，来买爱小小枣叶黄素啊！
6: 哎
0: 哎，来等你下咧哈。
6: 好，
0: 来东北时段来。
1: 哎，
0: 小小枣叶黄素
1: 啊！你叶黄素来一包几啊？
0: 一包十条。
1: 十条啊！刚才我斤斤个。
0: 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我讲啊，今日一克啊，还价1500块，对德国的技术甲台湾合作，你看咱要成功大学、三峡合作，就有价值啦啦吼。成功大学甲你背书挂保证，食无好第一克啊，甲透落，算加红的啦吼。人哎，其实嘛，咪算我的，算执行长的，执行长哦，恁
1: 做体验的啦，啊，你要家己要加几
0: 阿块？来，德鲁大哥。
9: 哎，你好，
0: 我小小枣叶黄素哈。
9: 哎，
0: 来对对来来来来来，志龙大哥，你小小枣叶黄素哈。
6: 哎哎哎，
0: 对啊。啊，今日四周买两盒3000块，我甲出2000哦。
1: 嗯，
0: 对。买两盒送4盒，啊，若大组就两小组12盒，加送2盒14盒啦吼。好啦，你讲目睭要清要金要明，食咱的小小枣叶黄素来怎么样？哎，来你好，小小枣叶黄素啊。
9: 哎、
0: 欸，
9: 我
0: 食嘿，
9: 有食
0: 过
9: 无？有啊，较早买迄
0: 个啊。嘿，对你较早买迄个唔食好无？
9: 嘿，
0: 迄做
1: 有效
0: 诶。有食有效无啦？
9: 有啦，
0: 有啦吼。嘿啊，有啊，唔得爱讲有效，无你安尼。嘿啊，人也唔知影，甲红啊慢广告，咱来当客厅同我斗战声，即带阮名扬诶富裕新村诶啦吼。来，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咱这个小小枣叶黄素，你今日无买到，你会后悔几世人的哈。来，维六叶龙妈妈，来，你小小枣叶黄素啊，来得来来，维六客伟大哥，来，你小小枣叶黄素啊，来来来，啊，维六来妈妈，你小小枣叶黄素啊，有吃过无？
10: 有。
0: 有吃了好无？
10: 未
0: 歹啦吼，即在安南区诶内边，来来许平泉大姐，来许你先，哎，我讲本人，你先坐坐杨叔嘛。
10: 啊，我甲你讲，你
0: 伫
10: 电视
0: 无？
10: 你有咧主持电视？
0: 我正现场诶，即无咧主持电台，无咧主持电视。来，你电视来，等袂时段，爸爸妈妈，电话0800-0800-0800啦吼。今日我著讲啊，目睭酸涩模糊，五六百油雾，煞煞煞煞雾，闭眼睛、打眼睛的就对啊啦。15分钟，目睭屎哥赤赤老老的，我甲你讲，爱先甲你目睭的视网膜、视神经、青花通，甲你的血肉膜、青花通。我讲你要维持2分目、3分目，唔是梦啊！目睭要变清、变金、变明，嘛唔是梦。目睭无看要看有，嘛唔是梦。只要你肯相信。只要你甲一届机会试看卖来袂了，
10: 来，
0: 你
10: 想
0: 做啥？叶
10: 黄素啊？
0: 嘿，对。
10: 哦。
0: 有吃过无？
10: 有。
0: 吃啦。
10: 啊，唔得吃了，袂歹呢。
0: 吃。
10: 今仔日买，唔
0: 敢再
10: 买
0: 买。今日买，今日爱紧买啊，无来买无啦哈，来今日今日来袂了，要想做找叶黄素哈。
11: 嘿，对啊，刚好嘛，你到现在赶快哈，
0: 咱就来赶快。哦，来，要见两位啊。好好，来来，你甲小姐讲哈。啊，东北时段，执行长，咱这物件，来，喂，你好，妈妈，
1: 哎，
2: 妈妈，啊，这过两天，加点多来啦，
0: 加两撮， 你甲看，这妈妈讲伊食两工啦，大红咧讲话袂好，袂甲你讲。
1: 啊，你目睭晒，佫有想到，目睭拢铁袂紧。
0: 啊，你干那目睭干，
1: 艰苦咧。
0: 尤其你背蚊仔症的啦，目睭会干涩的啦，会闪光的啦，吼，这种十五分钟都你见效啦。
1: 啊，看到光吼会痛的啦，会痒的迄种的，啊，为的讲肾毒风吼，目睭就开始咧红迄种，迄种都有效的，因为内底会帮你心通啊。
0: 对对对。
1: 对，啊，这专利的专球都加的哦，专利的。
0: 喂，你好，林女大大姐。哎，来这个，你小姐在黑龙江加红本人，哎，来炖的鸭嘞，哈，你买过无？
5: 我二太太啦。
0: 我知啊，你买过无？
5: 哦，目睭暗了，我。
0: 来炖的鸭嘞。
1: 哎，这免费食哦，嘿。
0: 这你甲透开就会使食啊，
1: 哈。
0: 用平时大爸爸妈妈，这是用上新科技，
1: 一针
0: 顶就甲小酒糟制作出来，然后佫经过药厂，啊，然后来甲制作配料。
7: 哎，你好！
0: 哎，来，你好，今天又是小小杨树哈，来等等来咧。啊，今日这个物件就对啦，全世界你买无？
1: 阮这吼对德国的专利叫 LDHA 650，啊，伊这就是伫德国是用甲醛咧做迄个目睭的迄个活化细胞的迄个原料，啊，阮今日甲萃取来用食的，吼，你目睭的细胞会当活化，应该是讲吼，这是用食的目睭的迄个目药水，
0: 天
1: 然的用食目睭的目药水，
0: 哎，来个杨树啊，来等等来。啊，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你买无，我会替你感觉足可惜。
1: 啊，伊这是阮伫咧英国，拢伫咧眼科医生，眼科咧直接咧卖，一盒拢是代表差不多1500块。你今日细组的都要9000块，大组爱买两万块。
0: 啊，我上你
1: 电话，
0: 我特别配合啊，来你个厂内嘛，大哥。哎，你要买小小枣的杨树哈？
12: 哎，我今日都特别来着。
0: 来哈，啊，今日你无买大枣的菠菜。
1: 你订到就是一盒，会当体验，你爱把握机会，体验的机会干哪只嘛？
0: 你两分白，三分白的，爸爸妈妈。
1: 啊，拢有球。
0: 有的你无射球啦，你无射球，你要会当。完全拢
1: 靠，但是会当带你救
0: 回来。嘿啊，你干那要保持两分白、三分白，我会当用性命甲你挂保证，绝对无问题。
1: 对。
0: 玉兰大姐。
13: 你好，
0: 哎，你们小时候找叶黄素啊？
13: 是，
0: 有没有买过？
13: 有，
0: 这个好不好？
13: 好，
0: 哎呀，
13: 那个眼睛三色哈，本来是很三色的，
0: 是，
13: 很有趣啊，不会，
0: 而且
13: 我是跟那个芸香干一起吃。
0: 哦，你跟芸香干吃哇，那最棒了。
13: 嗯，
0: 我们玉兰大姐对我很照顾。我们的东西也很捧场，
13: 谢谢。要介绍好的东西来给我们，
0: 谢谢玉兰大姐哈。如果有来西部来玩哈，
13: 好，
0: 谢谢玉兰大姐，电话打折哦哈。来，喂，你好，你叫妈妈吗？
14: 哎，我你好，这今日买这是什么货？
0: 小乔找一行树，吃过吧？今晚你生下无木瓜，老板有五啥啥啥啥无白眼睛，大眼睛，吃你所有的目睭精啊！
1: 嘿
0: 啦，这看啥物人来吃无效，完全目睭失明的吃无效尔。
14: 啊，是
0: 面顶上
14: 的
0: 哦，无冻精神的，即果冻的，我做那干两支面顶上的
1: 来做那个
0: 的啊。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两千阿红抢啊要无啊
1: 吼？
0: 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今日爸爸妈妈，今日恁若会晓买，大细组拢袂要紧，你甲买转来藏咧，
1: 互
0: 咱的目睭就对啊，要抢要金要明就对啊。一定爱靠这个小小草的
1: 叶黄素，哎呀，
0: 啊你莫搁去咧买啥物木壁果的啦，买啥物金盏花的，拢莫搁买啊。买了你个刘小大姐，买了小小草叶黄素，猪猪冻怎么吃咧？
1: 冻金
0: 丝，哎，你买过无？
14: 啊，再用
0: 不着。来来来，来妈妈，买了小小草叶黄素啊。
14: 啊，叶黄素。好、哦，我这个老蛮熟悉个啊，我拢搭配一个鲍鱼煎粿来食。
0: 哦，好哦。
14: 哎、欸， 啊，食有啊，改善足济啊，
15: 改善足济啊，嘿，好，
14: 啊，我要问下啊，要买计划啊，
15: 来，对对对对对对，来，你好，淑芝大姐，
14: 诶，
15: 来，你好，你小小找叶黄素啊，来，对对，啊，你会买无？
14: 诶，
15: 要买，要买吼，来，对对，来，你好，郑总大哥，来，你小小找叶黄素啊。
16: 哎，
15: 来来来来来，来一个塑造大姐，
16: 哎，有刚好，
15: 小小搞一下，
16: 哎，大车一中啊，
15: 大车一中六块哇，
16: 唔捌六块啦，
15: 来来来，
16: 刚好六块
15: 啊，
16: 六块
15: 的，啊，来为了春柱妈妈，来一个小小搞一行数啊，
16: 来啦，
15: 来五块哇，
16: 嗯，爸爸，
15: 质量好不？
16: 好啊，
15: 未歹啊，未歹哈，这真正赞的，这太棒了，对不
1: 对？这十个黄金
15: 币，来，林大姐，来，你小小找叶杨树吗？来，你小小找叶杨树吗？
17: 是啊，
15: 爵士多吧？来，来，来，七号大哥，你小小找叶杨树吗？
16: 哎
15: 哎，五百块吧？
16: 五百
15: 块，来，五百块，五百块，一下个体验，吃看卖，啥物叫做十五秒的？
1: 十个黄金币，
15: 来，美女，谢林大姐，来，你，来，买一组啦，哈。我跟你讲吼，阮这个公司伫阮产品啊，唔是十五秒啦，是阮
1: 这个产品，
15: 伫阮公司，阮拢叫十五分啊。
1: 叫十五分。
15: 哎呀，十五分，你起来
18: 加一个。我要改大
15: 数的。来，你要改大数的吼。
18: 系啊。
15: 来，市价你嘛，你逐工买，你若无目睭无啊，
18: 这唔是我啦，这唔是我啦，这黄姐的。
15: 哦，黄姐，啊，你叫来近视。
18: 啊，
15: 你要加高嘞，啊，你才袂近视。
18: 不要
15: 读册
18: 才
15: 会害哦！不要读册哦，不要
1: 读册，
18: 不要
1: 读册，
18: 都近视才会
15: 害。不要读册，会晓做人就好啦。嘿，会晓以后，会晓以后有后路就好啦，不一定爱读册啦，目睭够清。
18: 是
15: 啦，
18: 我嘛是感觉，因为本身我嘛，因老母就不爱读册。
15: 嘿啊，啊，对嘛，会晓做人较要紧，做人较。对对对，做人较好，但是我相信你教的囡仔一定正乖。
1: 是啦。
15: 嘿啊，好，来，
18: 对对对，
15: 好，好，来，那个珍珠妈妈。来，你来，你小小找叶杨树哈。
18: 哎，多的
15: 是吧？哦，对对对对，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难得的机会哈，啊，我来讲啊，三个月无在条客聚会，咱三个月一日加班，咱安尼轮轮轮轮着，最后今日本来讨五千啊，阿妈加两千啊，俩来，你有三百个，来，你要小小找叶杨树哈。对对对，来，你喊叫妈妈，喊叫妈妈。喊叫啊，妈妈！
19: 哦，迄两组啊。
15: 迄两组。
19: 哦。
15: 上啊，迄两组你有买过啊？
19: 是，
15: 唔
19: 了
15: 我拢无
19: 买，
15: 啊，是阮
19: 今
15: 日
19: 来
15: 开票，
19: 我
15: 靠，我靠。开
1: 票的
15: 这，
1: 啊，
19: 你食到赞无？方便
15: 食。
19: 对啊，有感觉
15: 啦。有感觉啦，吼，这真正有感觉，
1: 这。真正好
19: 味啊！哎，你们这两万
15: 还
19: 是怎？
15: 啊？
19: 你们
15: 这两万？我唔知啊，你炖的两只。啊，来位了，来位小小找的杨叔啊。
20: 我要四组，
15: 要四组，哎，要加四组。
20: 啊，要进前，进前，进前，恁要买着，恁要来吃啊。啊，要透早八九八斤，就八啊二，头前咧飞啊。
1: 哦，
20: 飞轮
15: 胜。前还有够紧的，啊，即卖。
20: 系啊，啊，要啊要食了有效，啊，最近啊要食了啊，最近因为咧无用啊，啊未记要开始有八啊飞出来啊。
15: 啊，即个冬鱼甲只食到一段时间，
20: 啊，
15: 就拢无
20: 啊。对啊，对啊，啊，要进前食，进前食着好伊啊，啊，结果着。无用啊，物件也无啊，袂去买啊，所以讲啊，定四组啊。
15: 所以讲，你即个定嘞，你正确嘞，你算有够巧嘞，
1: 因为
15: 你
1: 在办嘞，
15: 以后
20: 个啊，因为你个物件好，就爱较夹手出来卖啦，就不要再，哎呀。
15: 无啦，都无物件，以后我若听有食完，我再叫来办啦，哎呀，来，
20: 好嘞
15: 哈。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目睭酸涩模糊，咬落来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啦吼。
1: 近视啊。
15: 我甲你讲，血路望先通互通啦吼，先通互通，你才有解救的机会。来位了，来位了，哎，来位了，
21: 哎，你
15: 来了，买红薯 QQ 冻吼。
21: 哎，
15: 来，对。

0: 无信心就对啊，若这个小丑查某行事就对，全国我会当讲，啥人甲我比啊？
1: 特
0: 别是大爸爸妈妈，人用德国的技术，用着成功大学产学合作，我甲你讲，
1: 全
0: 台湾的眼科啦，就成功大学第一名的啦，来，你张太太。我两千啊，可能也差不多写将近
1: 一刷吼。好，小姐，这是唯一的要求啦。
0: 但是我要无小姐，我看是足困难。
1: 我互恁这样啊，但是我
0: 你
1: 手手无得无啊啦。
0: 你看电话讲讲，你这边无小姐的机会，真困难。
1: 你家己先透先食，看嘛，哎呀，讲我十五分钟看到感觉，你再留落就好。
0: 系啊，
1: 哎呀，
0: 我
1: 今日买无啊。
0: 好，啊，一克啊，我来讲啊，关键1500块，两克啊3000块，又为你2500，买两盒。然后送你四盒就对了啦，
1: 中不起吧？
0: 安尼总共就对，
1: 我
0: 卖你偌济？
1: 2500
0: 啦，
1: 你
0: 有钱都无底买啦，干那顾目睭2500就当，互你穿会当，金会当平。来，威六放心大哥，来六，要小学找一行数啊？
2: 是啊。
0: 来，威六金浩妈妈，来，你小学找一行数啊？有买过无？
3: 有啊。
0: 写得好不？
3: 好啊！
0: 好哈，这支目睭药啊，真正好吃、好吸收的。
3: 对啦。
0: 哎呀，来电来吃嘞！啊，来，你个身体好些。来。
3: 你
0: 买贝贝无？
3: 啊。
0: 买贝贝无？
3: 我买不买菜呀啦？
0: 啊，吃得好无？
3: 吃得好啦！
0: 啊，你讲。啊，那
1: 好。你讲买当吃啊？
3: 对啦，哎，孙阿你
0: 吃得
3: 好
0: 啦。
1: 是啊，是啊，那个心情是
0: 当然
3: 的。
0: 我就是想陈妙妈妈呢，起来搞搞。

0: 姐。来，要不小朋友找杨树啊？
1: 嗨，小朋友
0: 让杨姐。囡仔拢会使食，伊要食物件就会当食啊！
1: 好。
0: 嘿嘿，来等那个，来，又来秘书大姐，来，要不小朋友找杨树啊？
2: 对，杨树。
0: 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球找叶黄素就对啊啦哈！啊，今日的可能今年
3: 啊，对，囡仔开始你要假性近视诶，散光诶，吼，还是讲你有迄落近视诶啦？你都爱会当爱紧补充啊，
0: 是是是，
3: 啊老大人就会目睭会酸涩模糊啊，啊这就是吼，你用食的第一个，因为我有一爱当开体验，
0: 是是是，
3: 啊你食的即啊开始你就唔免去点目睭药啊，因为内底 DHA 吼650这专利吼，全世界上强的，
0: 是，
3: 啊咱目睭都爱食全世界上强的，
0: 啊可爱食药理性的哦，你食的只就随个你吸收啊哦，所以讲十五分钟你就随有感觉，
3: 惠珠
0: 大姐，惠珠大姐。
4: 喂
0: 喂，来你们小学找叶黄素哈，食固目睭诶。
4: 呀，
0: 来来来来。阿爸，你讲你咧固目睭，你唔免阁考虑啊。你目睭无爱酸涩模糊加那奶油，目睭无爱雾煞煞煞煞雾，无爱灰眼睛，无爱大眼睛诶。来，医生大姐。
4: 嘿，对对对，我要那个。
0: 小学找叶黄素对不对吧？
4: 我是有买过那个小。什么什么小鱼干那种
0: 的、啊？哦，那边别人的呀，我这无同哦。啊，来，这个小小大姐，来小小找叶黄素哈。
5: 哎，来，
0: 等那个，等那个。啊，来，这个林心大哥，来，小小找叶黄素哈。来，等那个，我来讲啊，目睭都要清，要金，要平啦。你要维持一分半、两分半、三分半啦吼，加防加，甲你用生命挂保证。你只要甲食咧，伊袂互你恶化。来，你好，妈妈，来，你小小找叶黄素吼，来，来咧。啊，我咧甲你讲啊，即届买咧周年庆，甲你做上大优惠。今年会当阁卖无？
3: 今年无法度阁卖啊。啊，你啊目睭较清的时候，你会感觉。人生较快活啦，啊，行路嘛较稳，较袂滑倒。
0: 我著甲你讲啦吼，
3: 啊，
0: 你著目睭无水晶体，卖买啦，吼，得完全失明的卖买，
3: 你若有目睭来讲，全部拢会当解决。
0: 你只要目睭仍然搁滴咧，你甲食你就有机会啦。
3: 你就会感觉讲目睭吼，
0: 较快活。较红的，当甲你讲到安尼，就代表我对这个产品的信任啦。
3: 是啦，
0: 因为你无信。第一，你无信任我，你爱信任你家己，你爱信任你家己。你听到的每一句话，成功大学、三学合作的，
3: 啊，
0: 所有全台湾的医科就对啊啦吼，上权威就伫成功大学来，你黄大嫂。
6: 我
0: 来
6: 讲
0: 吼，
6: 我健康美美大大啦，
0: 很健康美美大大。
6: 耶啦，
0: 好，对对啊，东北时代，今日无买大组的，你大大的后悔，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今日这档真正硬工煮周年庆，就一直偷偷
3: 啊！但是阮头家唔知你要安尼送呢？
0: 无、哦、啦，阿
3: 表。阮头家伊也讲我送一盒，伊送一盒是四盒呢。
0: 啊，这后盖后盖后盖波金金的啊，来陈兆大姐，来一个卢小泉找杨树啊，来来来，来位做两领咸水的，
7: 来
0: 我小泉找杨树啊，等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吼，家宏咧卖物件，恁着知影，敢若信任两字啦，真重要嘛。
7: 哎，
0: 来，你小小找叶黄素。
7: 哎，我买这个什么叶黄素
0: 哦。嘿嘿，你买过无？
7: 我唔捌咧。唔
0: 捌啦，你
7: 讲啥？
0: 好，这有够赞诶，这目睭清金明，生肖
7: 白虎。我有白内障
0: 啊，白内障，你继续啊，你若吃了伊个，吼，你白内障恶化，安尼你听有无？
7: 好。
0: 嘿啊，你若吃了伊个，甲你冻掉咧。啊，咱若冻掉咧，
7: 钢琴要好啊。
0: 哎，明仔载度，你想啊，你若冻掉咧，你还阁有快，你着免开刀啊。开刀毋是咧讲生肖，对对对对。啊，爸爸妈妈，我甲恁奉劝吼，啊，你若真正讲你着已经完全白内障者，甲拢无看啊，安尼你着去开刀。啊，你只要你有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一世人的奢求。就干那要保持这个有看，保持这个光线。你小小找叶黄素，你甲买倒来吃。
3: 是啦。
0: 啊，我保证会甲你冻掉的。来，威廉。
8: 来，
0: 嘿嘿。来，你小小找叶黄素啊。
8: 哎呀。
0: 来，对对对，来，威廉又进遐。
8: 哎。
0: 嘿，美女小姐。
8: 哎，小小找。
0: 来，等等来。啊，我来讲啊，这点啊奢求，家宏的产品甲你做会到。
3: 啊，这无问题。
0: 别人做袂到的，我甲你。做会到啊！
3: 专利的一定
0: 办，
3: 一定做会
0: 到。来，你小小找叶黄素啊！来，等等，啊，东北时代，

0: 啊，我就讲啊，
1: 阮公司即马无货啊，你要阁讲了？
0: 无啦，啊嘛是。
1: 啊，阮这药，阮这有迄落药厂的，药厂做出来物件啦。你看这十五分钟的保证，你要去倒买啊？
0: 这无统计嘛，唔对咧。
1: 你爱统计啦，你无啊多，阮也无啊多。
0: 最后啦哈，来小安，咱开始统计做数啊啦哈，两千啊应该是超过啊。啊，我又阁头壳疼。啊，我甲爸爸妈妈，最后我甲恁讲。这个小球藻叶黄素，我自己做节目，
1: 卖
0: 到到降息啦，就对啦啦吼。一百个，我唔敢讲一百个拢学了，上至少九十五个以上，甲我学了你个小球藻
1: 叶
0: 黄素。啊，大家若食完就咧等，大家若食完就咧等。
1: 是较少来卖啦，但是今年就是卖这概念。
0: 我著甲你讲，今年因为量减少，产量减少，因为疫情的关系。全世界大家拢较少咧出去，拢伫厝。
1: 天气嘛变化，啊你小酒倒较少。
0: 拢伫厝咧看电视，啊目睭着拢熬产生变化，所以讲因今年的需求量特别大。我唔只系讲我去工厂，伊甲我讲无货，我唔相信。我家己拼去看吼。加三工，一工三班制，做袂赴袂啦吼。
1: 啊，
0: 来回了。
2: 来，
0: 阿妈，来，要上。
2: 我
0: 无货
2: 嘛是爱困觉，恁敢送来？我
0: 无回，
2: 讲
0: 无回你。啊，无回，无我要做啥哩？我想要打。
2: 啊，
0: 袂使
2: 啦，
0: 即个
2: 先
0: 有
2: 事，你打你嘛爱讲
0: 迄条事。是啦，无听到人咧讲啊。
1: 太发出来了，都唔是阮咧，我是咧。
0: 哎啦，执行长，恁来个念，恁来个念两句啊。
1: 好啦，好啦，
2: 我
1: 来。
2: 拜托，拜托，拜托。
1: 好，唔好，你
2: 可以哦。
1: 你
2: 黄叔
1: 汉年
2: 好，你
0: 真正
2: 袂使讲
0: 无回啊。
1: 你
0: 捌食过
2: 无？食了刚好。我甲你讲，我迄个文证拢真正是吼，较
1: 早要
2: 拍
1: 蚊
0: 仔，
2: 就
0: 免
2: 拍
0: 蚊仔。
1: 我
0: 迄阵
1: 我
0: 是做广告嘞。你一工就解释啦，一工只两工就感觉，嘿啊。好，来啊，你咧大抓细抓。
2: 大
0: 多
2: 买很多
0: 啊，
2: 既宣传又宣传。
0: 好，宣传，这是听友讲的，不是我讲的啊。好，好，好，谢谢你啊，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再给恁介绍一个。让执行长去想一下办法的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十五分钟要改善你的目睭，你的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打眼睛，目睭酸涩模糊搞老外油，目睭青光眼
1: 白来吃
0: 的，目睭晒过老老的，徛风徛倒来吃着风的老外油的，吃咱的小秋枣叶黄素，我就跟你讲。老花眼、近视、弯视，拢总会来改善啦。来，我六月我大哥。
2: 拢总来改善。
0: 叶老大哥。
3: 我你有变的。
0: 我知影你买过对物件，你买过小秋枣叶黄素哦。
3: 唔捌的，我
0: 捌咯。
3: 去看下啦。
0: 阿姨，你甲叶问有关系无哈？
3: 啊，
0: 叶问啊。
3: 叶问我师傅。
0: 叶问你师傅。
1: 安尼哦。
0: 哦，安尼我以后再来拜你叫师傅，我做叶红啊。啊，来等你来咧哈。啊，来有一个，来有大哥。
2: 嘿嘿，我叫大嫂。
0: 叫大嫂来，啊，来有一个妈妈，我教。
4: 哎。
0: 哎，我教妈妈。
4: 是几
0: 条
4: 的？
0: 哎，
4: 是。
0: 果冻的几条的啦？来电话机啊，来有一个秀威啊。
4: 哎，你好。
0: 妈妈。
4: 哎。
0: 大姐，这些都我都叫人，
4: 你是
0: 叫妈妈。
4: 哎呀。对对，那。
0: 你哪找来的？
4: 能肯下来啦。
0: 哇哇，你哪找来的？
4: 嘿，阿伯啦，我要
0: 甲
4: 你
0: 煮饭
4: 嘿。
0: 啊，叶黄素啦，哈。
4: 啊，我
0: 细煲。哦，嘿，真的。啊，这真赞的，这你食了会好嘞。
4: 好嘞，好嘞。
0: 嘿啊，这真正中药去烧的，你目睭若无涩，啊。
4: 我拢会涩啦。
0: 涩涩，你甲食三工来保证，互你解
4: 释。
0: 但是一工爱食三条哦。你若正当咧食，一工爱食三条哦。
4: 哦，
0: 安尼。嘿啊，我等下讲要哪食，我恁搁听啊。
4: 啊，细煲我都
0: 无不加。嘿，来电来电来电来，叶美英大姐。来，
5: 我来准备第一杯
0: 茶。来，我这个丽颖大姐来买叶黄素哈。
5: 啊，你这一个几粒啊？
0: 一盒十条，不是粒的，这随吃的，果冻精神的，
5: 对
0: 不？
5: 一条是十条，
0: 随吸收啊。你超过一条，超过十条会怎样啊？
5: 对。
0: 哎呀，来，等等
5: 我啊，
0: 等等，来，我这个高妈妈，
4: 哎，
0: 文山区的高妈妈，
4: 哎，
0: 你买叶黄素啊？
4: 哎，
0: 会贵不？
4: 诶，你早有买，食过有食过，啊食过，应该是同款啊，无同款，我无
0: 有。有同款，无同款哦。啊，你老买过有食，应该是真赞啦。哎呀。
4: 我食啦，有两摆有，遐遐久啊，我买买拢袂记啊。
0: 你买买拢袂记，你个厝头买到尾啊？我看你变成头前头，我支持两档啊。
1: 啊，
0: 两档下来，你真那个。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听歌啦吼。我最后再来做一个讨论。啊，是不是会当
1: 搁加？先讨论啦，无啊啦。
0: 卖啦，卖安尼啦，
1: 那他都爱。这我都搁加油
0: 啦。那他都爱妈妈有无？一直讲，啊，我讲啊，爸爸妈妈，今日开2500，开5000块，
1: 会
0: 当给你改善你的目睭症。
1: 对啦，救目睭。
0: 今日我开25000-5500，我经济能力嘛有在调，吼，我都讲啊，你存钱会当创啥？你会当让你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
1: 袂
0: 阁目睭安尼无乌影，袂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1: 吼，啊袂，
0: 对啊，啊目睭唔免拢医生，就叫你白内障来开
1: 刀。好了好了，明天下午
0: 拜拜。哎，你来买叶黄素吼？
6: 叶黄素啊，
0: 来等你个咧。
1: 你钱该了有价值啦，因为你买到的物件是对你目睭真正有帮助。
0: 就你目睭，我讲给你听啦，5000万、5亿，你都买袂着啦。爸爸妈妈。支持体若改变就对啊啦！看你存偌济，存5亿、10亿，干那要换一你目睭的光明，有才调无？无才调。今日我干那要爱恁开2500，我阁是9000块甲恁拍折落来。今日我著讲啊，这栋卖有以后阁有无？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我敢会当甲你挂保证。伊就是一定有效，15分钟过后，无效的物件甲寄回来，1块都无甲你收，甚至你若吃无效，生气你甲断掉，打电话来，我知。

0: 的，
1: 啊，
0: 倒摆还阁照骑，罗顺你甲看。迄赛季，伊都有在调去乌鲁顺啊！你甲看咱的小球找叶杨树，偌好安尼倒啊！啊，今日一客啊，人起千五块，两客啊三千块，因为恁两千五，招你去买两盒送四盒，两千五百块。我甲你讲，十五分钟产生变化，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五千块。我甲你讲，要买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你绝对开两千五，开五千买袂着啦！来，慧宇大姐，来，你有买迄个 QQ 的那行数吗？
2: 嘿，
0: 来，吃了好不？
2: 大姐的，
0: 你有吃过无？
2: 有哦，
0: 吃了很好哈、哦嗯，来等你行咧哈。慧、哦、宇大姐的物件嘛，吃，甲捧场真多，买真多，感谢哈、啊。啊，等你行咧，来，慧宇，来，得当呀。
3: 嘿，嘿，嘿，
0: 来，你有买小熊仔的行数吗？
3: 过
0: 目睭一百一中，咱台湾这支过目睭的，若告输人就对啊啦，拳头灌起来啦，嘿啊，对对起来啊，来威了，来金龙兄，来了，你小熊找叶杨树啊，啊你人未到，小熊到上少人些，怎唔讲话？来对对起来吼，来啊，长辈时代来威了，黄师大，黄师大姐，来你小熊找叶杨树啊，
4: 对
0: 对对哈。
4: 我
0: 要几十遍啊！要几十遍，吃了
4: 好
0: 无？
4: 吃了
0: 袂歹
4: 啦，
0: 就
4: 是
0: 去
4: 讲两讲去啊！
0: 啊，你就
4: 袂
0: 使
4: 人啦！吓、啊，都
0: 无，
4: 就
0: 无到，
4: 就
0: 无到，
4: 你
0: 来，无到
4: 讲
0: 着
4: 我，就
0: 无。无到，你来敲着来，我唔知，咱赶紧甲厂商讲，我拢甲恁个名登记起来，我拢甲厂商讲，我咧看，遮侪人咧配咧。
4: 好，
0: 那好，来，来，吼，这爱食，食了后，咱来继续吃，唔通断。你食得以后一个过程，一个完整的过程，以后就免搁食啊，哈。来，来，来，来，哈。啊，感谢这东北时代，啊，来听歌啦，小安，这个讲的。
1: 老师，我就讲要听啊，
0: 你来听歌啦。你是干那一直唔好听歌，我干那一直讲，啊，人干那一直买，我就无咪听啊。
1: 月亮代表谁的心？
0: 等下看吧，看看，看八一。空白，家己卡去问啦，买无，我等下若拜托无，真正你搁一客啊，一万要甲我买，我都无才调卖你啦。咱工厂三班生产，生产袂有够甜啦。吼、哦，我来甲你讲啊，目睭要青金，我卖讲啊啦吼，啊我来讲啊，目睭要青要金要白，我来甲我，但是我著惊啦，惊爸爸妈妈去开刀啦，因为目睭开刀十个七个失败的啦，我著是为着不爱恁去开刀，我惊恁这一仙钱都无甲恁赚，我敢安尼甲恁挂保证。
1: 好啦好啦，我要挂歌哦，好啦，一首歌就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啊恁赶紧吼。

0: 一首歌曲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啊，哈，有心的都笑话，
1: 真正
0: 来讲出伊的心情，
1: 真真正，
0: 我的心情就是，
1: 真正有困难度的，
0: 对啊，我的心情就是，
1: 夭寿，老
0: 卡老，一点都无半招，
1: 老卡老，写到2700几，
2: 你要啥？
1: 2700几啊？
2: 你超过700几啊？我无法多巧合你呢，因为这一阿时，
1: 我的花销
2: 一到1500块，一阿时
0: 都平平平。
1: 你无法多巧，恁头家有法多巧啦。
2: 阮头家伊无同你接电话，唔是？
1: 无啦，我嘛无。
2: 大家拢参你后尾断，后尾断了啊！
1: 我电话啦，你做直播，我的电话差不多拢无人要甲我
0: 接。哎呀，上加价。
1: 我讲啊，我
2: 安尼
1: 啦。
2: 你看要安怎？
1: 2700几啊啦吼。
2: 嘿。
1: 啊，咱讲实在。你阁予我800，啊，咱斗3500啦。
0: 用大个，不是安尼，大些斗侪拜托个，拜托。
1: 最后我几分钟啊啦，啊，这1500啊，咱再想办法。
0: 你这我要安怎去倒收？
1: 等下我载你倒来公司啦。
2: 唔是啦，我这有公司，我点好我才来呢。
1: 我知啦。
2: 嘿啦，啊，你看我这外销单，我头先迄个铺里有人很贵无？
1: 我知。
2: 外销订单，
1: 但是我甲恁订是订5000啊呢，是恁无才调交我呢。
2: 你超食吧，看安尼
1: 个样。我甲恁落单是落5000呢。
2: 啊，毋过即马吼。
1: 啊，恁就我2000尔呢，啊，恁搁剩咧3000，甲我讲
2: 啥物事，
1: 咱做会出来。他不要我，遥遥无期。即我等下我若迄落路马票搁举起来有无？我
2: 等下
1: 就先甲恁头家
2: 看个钱。
1: 我为着即个爸爸妈妈共亲情，我若咧泡爽。吼，恁着来甲我交保
2: 啦。无再严重啦，嘿啦，我来讲，这无再严重
1: 啦。好啦，这为着爸爸的妈妈的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无爱互伊生涩盲目到老白油，爱拼。
0: 啊，我即摆是咧接唔接啦？
2: 啊，嘛是咧拼，讲卖去开刀啦。目睭你啊，讲你有迄个糖尿病。
1: 我等下，我真正伊讲我好，我等下真正去整个头
2: 家叫。为人糖尿病的啦吼，哎，迄落为迄落迄落血管病的，迄目睭拢较歹。啊，我今日目睭帮你通，帮你修好，啊，你目睭着有迄落恢复视力的。功能会可能啦，吼，所以你较袂目睭模糊、酸涩，行路较稳，较袂跋倒。真诶，你食看卖，你就知啊。啊，目睭药啊先淡掉，目睭药有诶拢掺迄落防腐剂啦，啊掺迄消炎药啊，很
0: 大一点。你讲搁减有内固醇哦？
2: 对，吼，
0: 我目睭药减有食有内固醇哦。
2: 无，我今日搁来你瞧啦，要你卖讲你糖消食大者。
1: 我超车700几啊，还要卖个啥？
2: 我跟你讲哈，
1: 咱进无卖算啊啦。
2: 大租的，
1: 咱进用租数安尼，你较好按算啦。楼卡嘛较袂写超
2: 过。我用租数无，我要安怎？
0: 我不爱统计
1: 啦。哎呀，安尼好。
2: 怎样来算？
0: 今麦楼卡都唔敢接吧？
1: 哎呀，吼，好不？啊，你挂租啥？你挂
2: 我
1: 贵租？
2: 我家己的款还是？
1: 啊，这里的款项啦。
2: 25租的细租的啦。
1: 25租的细租的。
2: 啊，大租我互你。
1: 最好十
2: 组，
1: 啊十组，你要改大组的，奖牌是大，你有写细组的，才予你改啊，代表你已经有吃过我的物件，细组的你著甲改大组的，十组的啊，降时
2: 我一千块，
1: 阿爸阿妈，电话0800 0800 0800啊，目睭酸涩模糊糊糊来，又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打眼睛，目睭会酸涩。目睭有青光眼，白内障，爸爸妈妈，一世人甲奢求，卖青盲，卖失明，你要保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你予你家己一个机会，相信加红一届，换来你目睭的一生啊！我来甲你讲，加红是你家己的后生，我袂贪这2500块，夭寿钱、无良心钱，1.5元。我都无爱，物件无甲迄落效果，我绝对无爱卖恁。成功大学三行合作，一百二，
2: 都唔
1: 若价值2500，
2: 嘛唔若
1: 价值5000块啦。吼，我著讲啊，你甲车15分钟无改善，迄落拜托一下。
2: 哦，你会当
1: 先去做
2: 配药，啊，你会当先去食。所以，阮刚吼你讲15分钟，你目睭就会感觉较袂啊酸涩，啊，人会较快活。
1: 来，
2: 我讲来清楚。
1: 来，你后边叶黄素啊。叶黄素果冻，来，你们小球找叶黄素果冻。
2: 啊，囡仔买当食，免配茶哦。
1: 啊，讲实在，长辈时代最后的做山啦，老朋友。
3: 没
1: 啊，
3: 我做正是做细组，帮我改大组的。
1: 来好，安尼大组先改组啦吼。啊，长辈时代 啊，今日我甲恁这边送卡下，
2: 哦，十块浓缩，干那，阮这间才有哦，恁唔通买无哦，唔通买唔对哦。
1: 啊，今年就对啦啦吼。
2: 今年干那最后一届啦，
1: 嘿。干那会当春梅一届尔，来素兰大姐，
3: 哦、
1: 来你要要叶黄素去运动啊，来要倒做啊卸妆，来卸妆啊，好，来位小学找叶黄素啊。
3: 嗨，帮我
1: 盖
3: 一个大
1: 桌。来，盖大桌，大桌剩八桌啦，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大细桌就剩最后的桌数。
2: 对啦。
1: 你会晓盖，帮你盖。你爱目睭未失明的，你爱目睭看有的。
2: 对。
1: 来，桂兰大姐。
4: 喂。
1: 来，你要买小桌大桌数大桌的啦，吼。
4: 你进前发卖过啊？
1: 就手机档啊。
4: 手机档我有
1: 吃过，
4: 看
1: 哪
4: 吃了袂记
1: 哩。吃了袂记记哩啊！啊，吃了袂记记，目睭只若搁做有看的，就是做好个啊。
4: 歹呢？
1: 目睭歹哦。目睭歹，安尼你就是无吃过，你爱吃。
4: 我爱开刀呢。
1: 无啦，我你讲开刀，你爱看情形，你知无？你看伊若吃，啊坐吃了，你才搁去检查，看伊爱吃开刀无？
4: 好
1: 安尼
4: 哦。
1: 来，等等个。
2: 太保
1: 佑了，来，等下我马上来，来，
3: 好，
1: 来，
3: 嘿，叶黄素，然后
1: 改
3: 大
1: 桌。来，等下个咧哈，来，安尼大桌剩六桌来，来，大桌剩五桌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四桌、二五桌、大桌的，干呐，剩五桌尔。
2: 啊，
1: 若无你等下，无你着要大桌，你着爱写两桌、四桌的，你着减去着两下啊。今日一客啊，千五块，两客啊，3000块。又为你2500买两盒，送四盒2500块，买回你的功名，天重日月，人重相眼啦吼！5000块买互你目睭未失明，来回你要挣2000块，来回你要。
5: 师傅好。
1: 来，你杨树啊。
5: 对。
1: 来，等等，叫当面杨树，把这些面的拢会使吃。谢龙大姐。来，你要买杨树啊。来，
5: 我
1: 要林叔大姐。
5: 哎呀，我
1: 要改
5: 大
1: 桌
5: 咧。
1: 你好，家姐，你有改无？你等下你会。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著甲你讲啊，最后的桌数，这家伙拢真正拼命啦，用真心，用真诚恳去感动咱的厂商，这真正人真正
2: 做袂出来，就是做袂出来，
1: 真正做袂。我家己做袂，叫我为工厂去，我怎么歹势人骂你敢知？因为伊一个外月前，我答应，我叫我去讲。工厂快到，迄工人安尼坐做三班坐，做到人真正无才调，做生产就出
2: 来。
1: 啊，因为人因互外国的订单，佫袂使无人一张订单放我落，拢500万、1000万，
2: 咱嘛，
1: 咱嘛唔敢甲厂商勉强来上行到者。
5: 哎，
1: 来，你阿要杨书记去斗吼。
5: 哎，
1: 来，我就甲你讲啊，目睭酸涩模糊，最后我恁讲。目睭会酸的，下面红的乌，目睭会青红的，会出血金光的，啊，吃拢有好笑的大姐，来了。
5: 大姐，我
1: 要
5: 叫你改时间，我叫
1: 你。来，大姐，来
2: 东北时代。看会清看会明的吼，你看会清看会明。
1: 啊，等下八方我穿的像他都爱个大哥
2: 大姐嘛，
1: 一盖买四大组，一盖买三大组的人一大堆，
2: 六盖
1: 买那件衫2700几啊，啊，我到最后我就讨到十组
2: 大组的。
1: 对啦，大人囡仔拢吃，啊，大人囡仔拢顾。
2: 卖近视啦，吼，啊，卖假性近视，卖有迄落老花眼啦，啊，无就。有深度近视，
1: 嘿，
2: 有
1: 无？目睭是咱所有器官的首要，
2: 灵魂之窗，
1: 对，首要之躯啦，吼。伊还
2: 着爱强
1: 调。啊，人讲你目睭青盲，惊无来啦。
2: 对
1: 啊。吼，我着讲啊，咱目睭一定爱看有。
2: 嘿。
1: 啊，我讲你今日干呐一种人，莫甲我买。但是恁听我甲恁讲安尼，恁莫生气。你的目睭失明，你的目睭人是假，你莫买。你食无效啦！
2: 啊啦，你其他
1: 的，吼、哦，啊你若剩的其他的青光眼白来食，你只要要过两分毛、三分毛的，你继续来过咧。来，只要大哥，
6: 喂，我头底讲呀，
1: 嘿，我讲，
6: 我讲迄个。
1: 第
6: 二
1: 四组，
6: 我
1: 准备改大组。改大组来啊！啊，大组可能剩一两组呢啊！吼，恁会当改的，恁就把你当面改。啊，无恁若买两小组来就无同啊！我大组剩十组呢
2: 啊！
1: 啊，因为人说大组的执行长有送一来，我送一来。
2: 对
1: 啊。啊，你若十组大组写完，你就只好买两组小组的，安尼你就减两下啊！啊，有当时啊，人生你干那食迄两下目睭的，你就会当一片光明。
2: 有价值。
1: 电话空八，我最后介绍，一客啊1500块，两客啊3000块，因为2500买两盒送4盒，大组的就是2小组12盒加送2盒， 十四啊，五千块，两千五买你的目睭清，
2: 是啊，
1: 五千块买你的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无，袂乌影，白眼睛、大眼睛、双色盲目啦，目油袂阁散光，
2: 啊，目睭晒过有无安尼哦？
1: 目睭晒过，然后老目睭油黑黑顶的啦吼，像头拄仔迄个妈妈，就一届买三组，讲甲人用迄目睭，甲伊可能拢用啥？
2: 伊三食三工尔，伊目睭
1: 晒过
2: 拢清啊，
1: 三两工尔。伊可能拢用迄个三机会去咧切，你知无？切到讲迄目睭皮拢红红，你有皮你有皮。
2: 皮受伤啦，
1: 唔通
2: 啦，我即个帮你清掉，所以你会感觉较快
1: 活，免点麻烦。来吼，啊，我来讲啊，最后啊，今年敢真正无法度过来。
2: 无啦，即个明年底啊，唔是敢若今年的问题哦。迄明年底，阮拢爱外销的，你做袂出来。
1: 啊，我接到明年底啊。
2: 诶，敢明年底啊。
1: 啊，但是安尼，恁阁欠我三千阿呢？因为我订落单落五千，啊，恁今仔
2: 欠我三千。所以咱，你今日先接接袂我。我
1: 阿介在上面都讲了，最后，而且甲有买到，甲恁恭喜，啊，恁讲恁食保养的，一天食一条，啊，你目睭若有酸涩模糊到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你一天照三顿才食，
2: 十五分钟解决
1: ，啊，一礼拜甲你改善啦，吼，长期甲食，买大组的，一定治好你的目睭
2: 症。
1: 你一世人住，你一世人就怎讲食别人的啥物金盏花，食啥物木屁果？食拢无效诶，
2: 吼，
1: 糖尿病爱买倒来食袂，黄斑部病变，目睭袂失明袂青明啊吼，目睭甲恁恭喜啊，买着诶你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袂阁白眼睛袂阁大眼睛，目睭一片光明，祝大家目睭明金清，电话0800 0800 0800，嘛爱感谢执行长。啊，最后佫开放这个招数，来救到这个爸爸妈妈的目睭睁啊吼，
2: 啊
1: 你感谢，
2: 啊感谢大家啊，祝福大家拢会当吼，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啊生活会快活。
1: 啊，上好是三千啊，赶紧用完卖去搞店啊，来正常个个。
7: 嗯，今日就是录音的哟。
1: 无来现场的啦。
2: 现场的啦。
1: 对啊。
7: 他搞错了，
1: 刚刚。我咧录音咩？你在等那个？来录音，小姐大姐，来了。
8: 你伊个这种
1: 话
8: 我
1: 较
8: 有
1: 买。我唔知呢，你问小姐，啊你即个准备要嘛，差不多要落啊，等下咧。啊，时间来到最后，直接祝所有全国的空中时段，啊，明仔载空中再相会。今日有买到的，你的目睭唔免阁再烦恼啊。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目睭袂阁再啊青光眼白内障，目睭袂阁再白眼睛啦吼。明仔载空中。继续甲家宏小安甲支持甲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目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甲恁讲拜。

0: 节能面对面，我是小广。今天邀请到工商业界透过改善照明设备而节电有成的特别来宾，第一位电子业的龙头爱节电公司。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再来是百货业的霸主节能百货。
2: 哎，小广好，大家好。
0: 先请爱节电公司来跟大家分享节电秘诀。
1: 我们办公室跟厂房都改高效率灯具，内装低耗能、高发光效率的电子式安电器，另外注意区域照度合理性，引进自然光线，实行减光措施，再利用自动控制系统调整照明，这样节电又省钱哦。
0: 哇，有厉害！接下来换节能百货来和大家谈谈。
2: 都被爱节电公司讲完了，讲得太好了。
0: 办公厂房照明节能高效率，灯具要更新，照度要合理，智能控制一起来，节电省钱笑嘻嘻。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3: 嘿，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4: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4: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4: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仪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仪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5: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嫁得穿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

各位空中啊，咱上届进来咱所谓讲七十多啊，咱这可爱啊，公阿妈啊，爸爸妈妈哈，阿伯阿姆啊，啊几个姐嘛哈，各位大哥大姐、兄弟姐妹啊，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非常欢迎哈、啊，咱大家来准时收听啊，你现在你收听就是咱爱林联播网823个电台哈、啊、，FM 89.9啊，健康进一步一些节目哈。啊啊，我是咱家己的师姐哈，家己的小弟啦，阿俊啊，伫每一礼拜一个拜啦吼，啊，中昼是2点到2点的这个时段，啊，尽量拢会伫咱的节目现场哈，啊，热情来为大家服务，啊，放一挂大家这个爱听啊、好听的歌曲哈，啊，陪大家来开讲，啊，讲到咱生活，哦、啊，尤其到咱健康方面哈、啊，较相关的一挂这个议题啦哈，啊，当然。上多愿望吼，就是希望会当为咱这好朋友带来这两点钟，互恁感觉呢轻松啊、快乐、欢喜，啊个健康这个时段哈。啊，咱节目吼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好意来赞助提供，啊，咱的节目现场吼就是这个免付费的这个服务电话哈。啊，这电话就是啊，要大家多多利用哈。虽然这啊，这支服务电话哈，号码真好记哦，啊，那大家有。这个无去啊，吼，要开加钱来开讲吼，啊，要看嘛真好看哈。来，咱的服务电话号码是0800-0811881哈，0800-0811啊，881哈，啊，非常欢迎咱这旧与新知哈，咱这啊老朋友、新朋友哈。只要大家有上线，到时有甚物爱听的歌曲，需要阿静服务的哈，隆重欢迎哈，会当透过咱这个服务专线啊，来甲阿静来交代啦哈。啊，咱目前咱爱听的播放哈，伫咱台湾地区哈，有大概这个地区的这个电台哈，同时拢在联播哈。顺便咱宜兰哈是这个北宜三个电台 FM 89.9哈，啊，花莲太鲁阁金电台 FM 91.3啊，苗栗中港 K 电台 FM 91.3，啊，咱花莲。民生广播电台 FM 90.5啊，台东基本电台 FM 91.3吼，啊，咱配合社区电台 FM 89.7吼，所以目前咱有这个六个诶，这个电台吼，这个播放咱同时咧啊，这个播上咱这个啊，阿里的播放诶，这个节目吼，啊，所以嘛是咱的在啊，锁定在好朋友哈，如果咱有亲戚朋友哈。这好朋友伫这地区哈，啊，咱可能到宣传一下哦。啊，那地区啊，哎，咱可能目前在暂时透过这个网络哦来收听啦吼，啊，尤其是咱直接用手机来收听哈，咱去下载咱这个电台哈，爱人联播网这个 APP， 哎，就真方便哦。咱个揣着下载来以后，咱啊，即个不管出门啊，是多信号呐，较无利用时阵吼，透过啊手机诶这个网络来收听吼，其实嘛，太方便哈，所以甲大家做一个建议哈，啊嘛。啊，那大家好，买单去把咱 A P P 下载来哈。后来咱啊，这个上马连假第二天了哈。啊，当然这个天气哈，有人咧预报了，讲哎，好天气存两天，存几天到明仔载了。啊，其实是应该是还好啦哈。你讲那变化嘛不太多哈，其实个现在马来外地多人来哈，变化也不是那么大了哈。哎，阿德，午安，西。哎，吴安，哎，来，后来，请说，嘿嘿，嘿，后来，嗯，演那个水源歌手唱的《Go 歌曲》，Go 哪个 Go？ 鹦鹉的 Go 吗 ？Go Go Go 哟，鹦鹉的 Go 歌曲，哦，水源歌手，水源哦，哎对，哦，你两个感觉叫特别哈，你都来讲歌曲的对，好，我待会来找看看哈，我待会找看吴安谁给你安排，好不好？哎，对啊，啊你有感应对不？你有感应对，那时候有给你什么？安尼吼，哎，好 ，OK， 好，安尼我待会帮你找看这个 Go 哈 ，Go 就是加油了哈。好好，谢谢谢谢，好，好谢谢谢谢，啊，谢谢咱阿德哈，来。那欢迎哈，咱那多啊，这个时阵哈，不管你用餐啊，还是这个在这个旅途上哈，底下的哈，啊，有时咱来为你安排这个好天过去哈，隆重欢迎了哈。啊，你讲到的天气哈，大概这两天嘛是稳定了哈，还算稳定。啊，这个晴朗到多云的这个形态哈，大概持续了哈。啊，所以咱日时时阵
各地的这个气温还是偏高啊。啊，一个在咱台湾的这个西半部哈，台湾多这边哈，冬天是31至33、34这样哈，所以哦，这原来真少了哈。啊，古暗时啊哈，这为明朗开心哦，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转变了哈，因为等于讲这个梅雨季哈，梅雨季这哎第一波封面在接近了哈，所以随着封面接近哈，可能咱这个各地区的这个降雨几率啊，对提高啊，当然啊，有到一寡哈。啊，这温度原来，另外较凉一丝丝啦哈，所以大概这个这两日哈还算稳定了哈。啊，有人讲到好天气出去两天，啊，其实是嘛还好啦。就算我刚看一个云图哈，气象云图，其实你说，明仔啊，甚至到后礼拜哈，其实那个雨势不算大了哈。所以即使讲咱那出门还是要把雨具带着哈，反正再来这个梅雨季啊，难得出门，不管是开车、开车哈，这个防雨的动作哈。不可少哈、啊，因为有落光哈，所以早晚哈，这里较凉啊，那个我是建议哦，带个薄外套比较方便，因为我刚刚在穿外套，比咧穿一般咧咧弄这个长啊，较方便哈、啊，还是一条这个长袖衬衫也可以啦，我是讲这个手上了早咧吼，就较袂讲早，这转凉的时候，哎，另外又给那个下完雨哦，哎，这就凉意哈就比较明显了哈、啊，所以这几个来讲，就你刚王志雄。体格都袂歹哈，所以很多人都趁着这个时间点，好拢安尼外出走走，我看迄、那个交通哈，今日是连假第二天嘞，天空还是这个很多的这些要道上车流量游玩啊，嘛是个很多哈，顺章第一天啊，今日劳动节第二天哈，嘛是车辆嘛是个真侪哈，所以代表这个大家嘛是用趁机哈。利用这个连假啦可能跟家人啊喝啊，跟朋友喝啊，大家都觉得最厉害呢，踏踏青啊，很好啊，很好了哈、啊。所以大概一些比较容易堵塞的路段哈啊，大概呢五天过去的路段，我还是建议啊，起码都这个往路旁边那边哈，那些驾驶者哈、啊，我看不能提早做个规划啊，安那是真正堵得太车，那都能够马上立即做个变化啊，做个变化啦。我们可以从省道啦、快速道路定定，因为现在其实台湾的这个路马上四通八达哈，不一定都一定要去跟前进的国道，哈，因为那个重要路段了哈，往往一塞哈，就是塞个这个个把个小时以上哈，所以变成大好的这个时间都浪费在这个交通上哈。我建议能大部来去省道哈，看一下不同的路线啊，人讲要看不同的风景。都要行无同的路线吼，啊，咱若行，拢想要行这个啊较大条的话，其实大家拢在想吼，啊，最容易会啊一起堵在这个啊路上了哈。所以建议哈，我如果是刚刚可以多不管是收听一些这个国道的电台哈，啊，是这个网络哦，以前网络其实那个资讯准确度还很高呢。我有当时候呐，我也是属于种卡纯正的阶级啦，啊，是种卡别来讲流行光时间的时阵哦，我到底流行看一些路线。我到现在我们常走的路线呢，有可能那都有类似脑性病临时的事故啦，以上那个来可以提早做个应变啦哈。啊，我到现在我一再经验哈，天天都撸撸光紧哈。啊，我到现在时间都再到嘟嘟的时候，平常时啊，举例那个30分、40分来搞，最近我黑钢腿路对有一个比如嘞。咧时间哦，落来就临时咧时间吼，啊是讲临时咧有一个什么小意外，啊就小碰撞，啊就得得下，好、哦、所以就奇怪哦，这个屡试不爽，哈、哦，有哪个路关键哦，也奇怪路上的这个交通状况啊就越多哈、哦，所以就卖拢量第一哦，咱时间这个前置量吼卖点较准哦，咱就提早10分钟左右，提早个10分钟、20分钟，啊第二是我会养成这个先搜寻一下，哪怕那个目的地，咱已经，咱已经就熟悉哈，搞不好有没有第三选择路线啊？从那到中，未处理哈，啊，要来等待咯。你敢无想咱一礼拜来6次，我是习惯性查一下，哦，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啊，若无状况，我那得维持原本的路线。啊，若状况，那我们来得及应变。啊，无做惊啦，嘛做紧点咧。我那班早班是10分，只摆这个播音间啊，我希望咱这好朋友可能。是我是你今天都不来上班，所以其实我们也很紧张哈。所以提醒大家哈，提早做好这个预计路灯台哈，咱如果现在容易塞车路段哈，那得了解一下哈，可以及早做个安排了哈。后来咱第二天真侪人来佚佗哈，来我来放一首我那轻快的这个老歌哈，《
青春念啊，青春念啊，这条也很多人唱过，包括彭水娥啊，包括我好像凤飞飞哈哈弄起回来，那就那个棒子也稍微相对年轻的歌手哈、啊，这黄诗婷，哎，黄诗婷这毛轻快这首青春念，来，咱来欣赏这首这轻快的这个啊，咱来单一老歌来。

青春娘哈、啊，这啊，我相信这也是哈，生活在咱台湾这片土地哈、啊，对这首歌哈、啊，不管是咱在大朋友小朋友哈、啊，对这个旋律应该啊，应该拢这个很熟悉的哈、啊，这好听的歌曲，来咱这个应该哈、啊，多数人咱这卖十二点出头呢哈、啊，应该听这人应该等这用餐这本哈、啊，还是有人可能要等个准备哈、啊，是讲多啊，那有去吃了。七头呀，可能要可能随身听的哦，因为这节目时间啊，这节目时间都先吼，那都着诶啊，刘文杰陈天祥哦，这有时候这个这个时候正是这个尖峰期间啊，用餐的尖峰期间了哈。啊，刘公这个张南的三天连假开始哈，啊，各地公庙进这这个不同的活动啊，从张南地区来这边诶，光咧举办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大拜拜呢？哦，这听讲这真早就吸引咱这些民众吼，还要去排队抢位置啊，抢位置。为什么？听讲这非常的平价吼啊，用料搁这个实在啊，伊讲这个今年宜兰大拜拜吼，这嘛连续举办做几年哈，伊讲宜兰呢开放不到一个半小时哈，安尼450多桌哦。抢抢了了，吼一个半小时抢了，哦，这好看到些不？我想机关他们怎样？我嘛来去安一道啊，哈，嘛来去安一道啊，哈，啊，伊讲做者，实际做者是这个外关区哈，哎，专工嘛拢，这个坐车来哈，包括张这个啊国道五号大赛车哈，可能是真济人哈，来来坐车来拜拜哈，因为这个底料有好吃，啊，够好看的节目哈，张嘛有这个孙淑妹。啊，甲这个安心呀，啊，这个演出啦，哈，所以桃园的民众吼，讲有人提早呢，即工在咧排队啊，吼，在咧排队啊，因为主要一只桌才3000块，啊，一桌安尼3000块，啊，内底有包含啥？这菜色真丰富呢，有包括咱伫这宜兰这边吼，到底的这个啊，西卤肉哦，阿秀啊，是够龙虾哦，3000块够食龙虾哈，啊，鸡啊、鱼啊、猪脚这哈，啊，够甩够鲍鱼哦，用总共。12道菜呢，哦，3500块这边食，12道菜不简单，哦，所以这个准备这个中破菜，哦，姓吴哈，这个吴中破菜的，我一看准备金细胞啊，都有这个食材哈，等来准备这个食材，再准备头前两礼拜，哈，啊，用的东西依然在地，这个食材，哈，这标榜在地的哈，啊，用今年大拜拜的这个豆手哈。这个为去年380桌哈，一直增加到今年410桌哈，啊，佮加上这个啊，有一挂贵宾诶，贵宾席哈，总共450桌哦，这个、很难想象哦，这450桌是啊何等的壮观哦，你看平均一桌啊，10个人连4000-5000人呢，哦，4000-5000人诶，哦，所以这是整体依然这大拜拜啊，讲一桌3000块呢，安尼有龙虾有鲍鱼哈，所以说这个呢。这算头家啦，算一个总破财啦，迄个一个薄利多销哈，薄利多。当我想做是活动啦哈，做是活动。啊，当然五谷幺二哈，对国际平比特农啊，特农咱嘛咧举办这个龙岗的这个米干节啊，米干节啊，持续的这个忠贞新村的这个文化园区啊，跟云南文化公园这边哈的大操场啊咧举办哈，啊伊嘛是因为这是。有特色哈，也这个特色话，就用一种米浆，啊，甲吹完咧一条一条啦，米干安尼哦，啊搭配汤料，啊，落去料理安尼，哈，这个眷村啊，眷村这个美食啦，所以选择当地这个文化园区哈，啊，一共有10间这个名店哈，举办这个黑白大厨哈，比较一个综艺节目，啊，民众呢去拜天节的不赶快的这个咱这客家的风味文化哈，阿妈了解这个。米干文化啊，米干文化了哈，所以这个福冈啊，米干节啊，所以记者活动干嘛？哎，这个活动哈，办了真好啊，而且来这家吼，这个也很平价，啊，可能够带动这个地方的繁荣啊。啊，有平常讲，这其实真容易就办得真贵啊。今年哦，继续选择来参加哈，所以这个这个眷村美食了哈，眷村美食，所以这个包括有一挂在。户外剧场哈，包括各种电视节目啊，马来西亚演出哦，所以就卖诶，咧摆几只活动不简单的哦，这爱红家啊，得过爱请这艺人来表演，所以这是也很好啦。所以我感觉有时候咱像这种假期哈，咱来当
这个提早的一时光提早做准备哈，那、啊、搞不好呢，咱那边来个大记得哈，阿兰德先生安排这些，我们还这些啊，可以一起这些共享盛举哈，阿、啊、兰有得吃有得玩啊，阿所以可以让他们当地哈、啊、感受这种这些不一样的这些、个、文化盛会，啊、我感觉这是也蛮特别的哈、啊，所以这是给大家报告一下这些啊，连假的各地。都有不同的活动哈，咱讲讲的家己毛迄个皮克民，皮克民在服务平民，而且毛美食哈，这啊3500块一顿哦，就卖国际级的餐厅，卖讲3500啦，你办起来5000、6000，恐怕啊都不好安排哦，已经卖确实整个的啊费用食材哦都涨了不少哈，都涨了不少了，所以这是整体起来带拜拜，啊个底头红哈，我这里。啊，这个客家这种龙岗米干节哈、啊，米干节就是用迄个米浆啊，米浆去甲吹哦，一条一条安尼啊，啊再落去料理哈、啊，搭配无同款的汤头啊，无同款的配料哈、啊，这眷村美食哈、啊，这非常的代表性啊，所以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唔知今仔日明仔啊，伫咱啊各管区的地区诶，还有类似这种当地的这个文化美食节无哈，那有啦嘛。提早甲咱讲，啊，咱嘛听好，好咱即个好朋友知影吼，啊，大家嘛出去买当这个来就近安排啊，就近安排。好嘞，咱讲啊这个各县市在美食节哈、啊，来咱来讲到美食，来我来看，到底需要什么歌？来，咱来放啊，这个。江蕙仪，哈、哦，不是江蕙哈，是江蕙仪。伊有一首歌叫做《迄年红的花》，来，咱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江蕙伊的这个好听歌曲哈，迄面红的花啊，迄面红的花。好来，咱这个多咧讲到国道了哈，这那大家安尼南南北北咧走啊，因为很多人可能会依赖这个不会是省道啊，是国道了哈。

告示牌哈，哎、欸，它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呢哈，就可能即摆啊，都在国道哈，啊，还是这两天啊，有去上这国道的，你个注意看麦，脸部也讲还有几公里，几公里哈，啊，也英文脸部是写啥？写 km 对吧？哈，几公里是 km， 啊，本来 km 拢是大写，哦，拢是大写哦，啊，你即摆去甲看。伊即卖真奇怪，连部拢大写吼，迄、那个 K 加迄个 M 吼，拢是大写吼。即卖变做啥物事呢？即卖变做 K 吼 ，K 嘛是个大写吼，因为 K 其实大写小写差异不大。啊，迄个 M 呢，变小写呢，啊变小写啊，所以就真正我咧问讲，啊这那有啥意义哈、啊？这高工资先啊，钱伤济咯，啊都告示牌都连部都关系关系，大家看有啊，先啊，得搁个改。该做迄个 M 啊，该小写啊，你们是无使钱啊，无使钱的哈。啊，当然这边都有两派，哦，有两派的这议论啦哈。啊，有一派的讲明啦，本来就是安尼哈，政府的工程款哈，就是安那，就是用碳钱来做这个动机，啊，这就是用迄个阴谋论啦哈，阴谋论。啊，有另外一派的较，这个感觉改的较专业，哦，也是算指正。伊讲哦，这是为着要符合这个。哦，这国际标准哦，啊，跟这个国家标准的规范啊，国际标准是 C 啊 SI 单位啊，啊，国家标准要给它听好，就 CNS 啊，咱这个台湾的这个国家标准啊，啊，有啥物在讲呢啊？有啥物啊？你讲这改做迄个 M 啊 ，KM 迄个 M 改做小写哈、啊，是比较符合这个国际跟这个国家标准的。有啥物来跟大家报告哈、啊？这个，那以国际标准来讲，迄、那个 K 吼 ，K 其实伊个就是一千的意思啦，就是十的三次方吼，这是没有问题哈。啊，为虾米爱用这个 M 吼，爱用大写？因为一般在那底这个国际底个这个的单位的计量哈啊，你那是用迄个大写 M， 因为有些伊是咧计量赛做。伊个计量迄个热力学即个温度单位啊，温度单位啊，迄、那个 K 啦哈，迄、啊那个大写 M 就是代表几百万哈、啊，就是十的六次方啦，没大啊，所以啊，即、這个 KM 呢，刚刚讲这個、它在形容的并不是迄个距离啊，不是迄个距离，它有时候可能代表是在形容即个热力学哈，在、啊、即、這个单位啦哈、啊，所以啊，变作即个小写 M 啊，即、這个 M 就是公尺哈，咱、啊、讲的就是。meter 啊 ，meter 就是公尺，啊，你讲的这个 meter 就是公尺，所以 k 就是一千嘛，啊，一千公尺多一公里吼，所以 km 那是讲安尼比较符合这个国际啊，甲这个国际标准。我在想，哎呦，原来如此哈、啊，原来如此啊，原来如此，所以你在讲这基本上阿伯这个 km 和 m 个代写小写哈，这个小写在代表是这个公尺哦，就是距离的这个形容啦哈。就是用小写哦，你看现在大写这个，M 啊，有可能会变成这个在专业度上哦，较无严谨啊，其实也没有错嘞，就较无严谨啊那里哈。啊，当然你看这個 M 大小写之争嘛，有人回应哈，有啦，大丈夫讲，有人捂起来讲，这都代表啥？进步钱较好提，进步钱较好提。啊，当然来说这是较精准啦哈。啊，当然这个你讲医学界也好啦，科学界也好，这些对这种。计量的单位，这个大小写，我觉得他们确实哈，我要求是较严格了哈。啊，你讲我们现在观光公司，尤其是国道哈，国道这是咱国家的这个上重要这个基础建设之一哈，所以包括这个数字啊、指标的这个正确化哈，也希望这是提升咱这个大地国地位啊哈，尤其是提升咱国际接轨哈，啊，跟咱工程品质的表现哈，我们是浪费。公堂啊，唔是咧，我无使钱啊，就是咧啊，伊讲这是咧提升咱这个国际接轨表现，国际接轨表现啦。所以咱就知讲啊，咱啊也是长知识的啦。原来其中咧表示这个各个工程段啊，咧一再家己做诶，好，有些像 KM 哦，大写还是 KM， 就是 M 是小写，有些混用啦哈啊，有的写大写，有些啊，现在就是现在交通部就强调讲，就是这个第一就是直觉啊，第二就是这个。精确啊，所以现在单位符号码都在校正了啊，码在校正了，所以啊，我们再来讲啊，可能很多都还没有留意到了。况且我当时啊，咱家弟弟路啊在走去，咱拢不去注意了。原来啊，这个 KM 啊，这个 M 大写和小写，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

差异啊，所以有时候今麦后日看到，那今麦白话我是小写 KM 哈，所以今麦后日讲这枚啊，都会统一哈，统一使用这个小写 KM 哈，这才是公理的这个最正确的写法哈。所以在可能抓起然后写 KM 还是 M 写写大写哈，一共就是相对来讲也没有错，就是可不要严谨的哈，因为那以科学计量也是属于比较偏这个。热力学这个温度单位这个计量哈啊 ，Kelvin 哈 ，Kelvin 啊 ，Kelvin 哈，所以这个十的六次方的对了哈，十的六次方啊，所以这个那下周小写 m 那是较严谨哈，也是这个 meter 啊，是公尺的意思哈。后来咱啊，这当然这是小小事情哈，就是讲那个啊，当做这个是学习哈，虽然是个小小东西，但是当下那朋友男仔，咱来讲出来，讲哎呦，我感觉地道有哩，这专业吼，连这个指示牌，这公里哦 ，kilo 手，这个大写小写吼，原来有这个差异诶。啊，现在呢，朋友男仔那个讲出来，感觉哎呦，无简单啦，有读册啊，哈，啊，所以这就是听咱健康进一步好处的话，听讲有笑亏啊，各有学习哈。无啦，这讲出来啊，东西蒙开讲啦哈，蒙开讲啊，但是这是正确的哈，这是正确的资讯啦哈。好，来，咱来听一首，我那是咱台语老歌哈，老歌新唱哈。咱来这首老歌是这个，可能嘛，真少人听哈。佚佗人的目屎，来，咱来欣赏这首，一样是咱老歌新唱哈。来，咱来欣赏这个后世鬼这个版本。

人的目屎啊，所以现在这后世鬼感觉又多了很多首这个以前啊可能较罕听到啊，实际上嘛是这个啊非常好听优美的这个旋律啦哈。啊，讲到这佚佗人啊，迄天这个啊，因为咱呐台语讲佚佗人，一般都是属于一种较啥，袂属于一种啊较。有所好闲哈，啊，无代志做，迄种属于种小混混种哈，佚佗人，佚佗人哈。所以在，我都会讲，我忘了看哪个节目啊，偶然看到，因为这个新闻顶哈，以前嘛就收真有名的这个台语歌就是啥，漂泊的佚佗人对不哈？漂泊佚佗人，啊，我听伊开玩笑，啊，唔知是真的假的哈。伊讲迄个时阵，好像还是比较属于迄个。啊，反正是咧心脏较严啦吼，伫咧新闻局吼，你来心脏挂名吼，啊，特严吼，啊，伊咧漂泊的佚佗人吼，啊，伊都个歪路咧啥吼，伊漂啊，啊，泊用一泊的泊，啊，佚佗人吼，伊就叫伊个制作人吼，就去新闻局话讲，啊，我这佚佗人吼，这七，我就甲用作迄个擦东西的擦吼，七，啊，迄个桃就是桃子的桃哈。佚佗人，所以佚佗人就干脆讲啊，我着啊，这个咧馒头啊，吼，啊，迄个咧切那个头啊，吼，啊用那个解水，啊，你再上一过，我想刚好在喊，新闻叫人刚用讨厌那个解水，你也可以糊弄嘛，哈，就觉得那时人家确实啊，很多歌曲哈，尤其是哪滴，因为各个早期人很多，就是讲也卖讲歌名，有当时啊，伊连内底旋律内底要较受一种较。较哀伤吼，较想起高中时阵歌，嘛拢家己进步呢吼，所以时阵这个抢金的歌吼，真济吼，啊，所以讲讲到这个佚佗人，突然想到这个好笑的事情啊，人讲这个歌名，安尼解说来通吼，佚佗人或者咧佚佗爱人，啊，咧搬头啊吼，爱搬落去，物件垃圾垃圾，爱用布个擦擦的吼，佚佗人，我喜欢解说来通，啊，都和大家开玩笑哈，这个不管是对是错啊，反正一讲到看到这个节目啊，觉得也。挺好笑的哈，挺好笑的。啊，来，咱咧讲咱这个五月份哈，大家讲啊，就开始报这个啥，报这个综所税啊哈，综合所得税哈。啊，虽然咱是原来算国定假日啦哈，真济这个各地区这个国税局哈，伊嘛休困哈，无开放这个临柜的这个服务哈，按古诶，咱做这边上的嘛咧，这个可能是惊袂起来看哈，兢兢业业。啊，安尼头一天就去报税，哈哈，咱安尼吼，讲伫网络上吼，讲可能大家有闲啊，就开始先完成报税，吼，完成报税。咱安尼一开始甲咱头十点半咧俩吼，啊，两三点钟咧讲，哎呦，咱全国已经完成15,350,000件吼，15,033件吼，差不多，头15,000件吼，咱就约啦吼，甲算15,000件好个啦吼，所以。这虽然话这严谨的人嘛，其实有这种做代志较一百亿的啦吼啊。你若依咱来讲，咱一般来要报税了嘛啦，那么大家上尾你再报对无吼？上尾再报啊，当然现在报税就方便啦。那你讲其实即卖啊，你用你的健保卡吼，上用这个自然人吼啊，一旦把你试算吼，得上来用网络来申报啊，几点即卖手机哦，那你手机啊，买当报税的哈，好像只要连接你，因为你一般的申请你的手机嘛，那是基本上那种你的个人的这些基本资讯了，所以可能有绑定的款嘛，所以来用你的手机哎，也在底下手机上面的当报税哈。啊，伊讲咱完成这个报税的有15,000件哈，光昨天一个早上哦，到10:30了的15,000件啊，不是15,000人，是15,000件哦，完成这个报件。那其中用手机来报税的。11,000件，哦，11,000件，所以大概嘛占这个比例头，1/4，哦，15,000占11,000嘛，吼，所以差不多头1/4啦，吼。啊，当然，先啊，咱第一天就哦，这几人去报税，吼，先啊，这几人完成迫不及待去报税，因为大部分拢是要去退税，大部分拢要退税，哇，不过就积极啊，安尼我就。啊！你我都要改，我想，那如果要来收点税钱啊，大家在积极吼，安尼，大家嘛巴不得放个钱，放咱个口袋，放较久个，安尼，大家安尼第一天就要报税吼。原来啊，咱完成申报嘞，对哈、啊，大部分很多是可以退税的哈、啊，因为呢，啊，如果你所得啊，那靠的关键扣除啊，因为那有个人会先预缴啊，我怕规怕为公司先帮你
跟帮你把这个手机学处理嘛，按你来当腿这个腿，所以哎，大部分拢会当腿哈，都可以啊、为可以退税的案件为大宗啊、咱会当腿来的哎，可以退将近19亿多呢哈，所以哎。这包括咱们这些人去报税，报税大部分拢会当退税，会当退税，所以大家唔知怎么报税无吼。啊，当然，因这个你讲这相关的这个单位，咧从昨天的结果来看吼，哎呀，第一讲来讲，因这个报税有三个特色啊、第一个特色就是啥？就是讲咱即卖用手机来报税比例吼，这个占比超过70%吼，咱咧讲即卖很方便吼，即卖手机可以帮我们做很多税，这个。当简便的简便哈，啊，第二就是这个退税案件仍然为主力哈，我咧想这嘛合理啦哈，这就是人性啦。我若是爱去报税，我一定等下，我一定等下国税局查掉再来报掉哈。我因为我无违法，我的声量丢伊解，我咧解释啦哈。所以大部分是退税案件为主力哈，啊，第三就是啥，就是咱北部地区这申报加附件上传量相对集中，相对集中了，所以马力公随着报税季节开始哈，后续申报量可能也持续攀升，也持续攀升了。我想这个啊，这收益水太没空，你立马赖不掉哈，你也不能不缴，也赖不掉了哈。所以大概目前来看就是这个涨了波来对哈，涨五万件来对，这个退税差不多的在100件哈，将近11万件了哈，明显高于这个缴税啊，高于缴税。啊，当然有啦，缴税嘛有啦哈，这缴税它有两万几件了哈，所以哈，15万件来对是在100件是要退税哈，啊，两万几件是要缴税，啊，当然有的是采那个一些基本税啊，有的是像。不推荐啊，把五号的，一上层差不多，可能的啊，不退的案件也有哈。哦，我这里也10000多件了呢哈，所以大概好处的一下，当然有网络申报系统，好处的一下，它是这个24小时不间断哦。你那暗些混不起哈，你买当公司算起来哈，干嘛塑料碟不哈？财政部哎，等下上面也关门了，那也申报啊。所以那你导播一边讲哈，透过电脑还是透过你手机哈，得让完成这里、这个申报的手续哈啊，所以哦，较早起不敢管哦，大家去公所，甚至去国税局啊，去下迄个档案信息哦，这个确实，现在随着这个科技来讲，这个大幅降低很多人的这个时间成本哈，包括那边报税啊，包括现在的信贷啊，这整个这样的一个数位电子化，方便很多哈，所以随着这个季节开始哈，所以我相信后续来也提醒大家了哈，这有需要拢来完成申报哈，啊那。反正啊，没那就完成嘛，就是不补不退哈，一样就是完成这样的一个收地税申报了哈。啊，当然是就大概了哈，这个能够在底下合法的范围内，大家听话呢，能够多多来节税了哈，多来节税。啊，当然有人讲啦，趁钱就丢了这，当然嘛是丢了哈。缴税是每个。能守法的公民应尽的义务，这种丢啊，都我们都支持啊，都支持。所以，那贪污者、拉布者，这是好处啦哈。只是说我们当然的好预防而来哈。虽然咱讲的关键扣出来，今年度有些有增加哈，啊，能后换个省者，说不定也可以多缴啊，少缴一点点税金了哈，也可以少缴一点点税金。好，来，咱说的去讲完这个昨天报税，大家在踊跃哈，来，咱来。来，那来找一首这个03啊，来，寄天的记忆来。

0: 首林珊的歌曲吼，这夏天的记忆吼，大概这首歌可能嘛是唱的有点类似说咱的亲父边的亲人哈，这个也有这个失智的困扰哈，所以给咱的记忆哈，夏的天顶哈，夏天的记忆了哈，所以这也啊，所以嘛，在这一类的哈，在照片哈嘛，慢慢的在出现哈。来，咱听完这首歌曲以后哈，咱嘛是爱给咱好朋友阿德哈，阿德你。头先大家先来讲一首歌吼，哎，歹势我也找不到呢。啊，我讲你找这歌实在拢，你敢袂当个，点一歌之类稍微比较，袂讲较大众的，像点这种的，啊，拢你讲出来的，所以你若听到吼，麻烦你再可以的话啊，那个换一首哈，啊，无你点这歌实在无甲你服务到，我嘛就内疚的哈，所以爱甲你报告一下哈，你刚刚点了这首歌哦，这首咱。这个会来对哈，很抱歉找不到哈，找不到啊，麻烦你老听到，可以再替换一下啊，替换一下啊，不过我刚刚在那里办事不利，哎，卡来了来，阿德，潘先生，请你换一首了，这个找不到嘿啊，你把水节较大众，你用水节中，还在听到诶，真的是，我嘛就潘先生，我无得给你服务到嘿啊。当的什么？
1: 猜不透歌曲，
0: 猜不透呀。
1: 我曾经德先生讲的嘛，我的人是善良的，大的人感动的。
0: 好了啦，你讲叮当是啥？猜不透呀。
1: 因为我猜不透的话，
0: 猜不透。好，好，我恐怕这叮当你看，看会吹不？好，那我知道。OK， 好，猜不透。好，好。太笨了好 ，OK。好好 ，OK。好好 ，OK。好，来换一首，来换叮当的歌，看较好吹无哈。好嘞，咱这个很快哈，那放歌，那开讲哈，讲一寡咱一寡这咱头先搁来讲啦，讲公理啦吼，讲啥？其实我今日搁一寡好笑的吼，咱今天这部咱聊第二点钟好无？要来搁大家讲啥物？讲有这个民俗专家咧讲吼，讲哦，有两尊咱这个，咱第二天的这个姓名吼，讲有一些，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吼，像咱古历的三月十五对吼，咱有讲到就是咧，我有在信吼，迄个中路，迄个就啥？武宰神哈，迄个做赵公明哈，伊个诞辰。其实咱嘛过一个姓名嘛是咱也诞辰嘞。大家知影哪一个啊？讲我做保生大帝啊，有人讲我做啥？大赵公哈，大赵公的这个诞辰啊哈。啊，这民间哈，对以前咱就调一个传说哈，就讲这个气象就讲妈祖保护啊，大赵公封啊，就是讲啥？讲这个，那底下多着讲这个诞辰的前后吼，讲的透大风哦，啊，讲这有一段这个故事吼，咱等下无紧，咱等下第四点钟咱再来给大家讲。这个原来这个民间的传说来滴吼，讲大家冒一寡这个故事啦，当然就是安尼爱讲啦吼，啊，讲大家感觉有趣味趣味哦，笑过笑过哈，啊，大家才会记得啦哈，所以这個。就一段故事，咱等下留伫第二点钟吼，来给大家讲，讲这个。保生大帝，大就讲了这个八卦，八卦。好嘞，咱这个第一个小时节目哈，咱都安尼轻松轻松啦哈，连假都大概安那听好听的歌曲哈，安蒙可以讲啊，当然有需要阿静啊这边来给你这个报关哈，要点过来啊，马上随时透过咱的服务电话哈，0800081啊，八八一零八。00081啊，881啊，不管咱今日个是这个休困日啊，还是有人很多可能你的行业别哈，嘛是爱都继续上班，嘛是继续上班，无紧好，所以现在即卖嘛是嘛是兢兢业业哈，伫个这个播音台上啊，而且进来为咱这好朋友来服务啦，所以拢无紧哈啊，有需要进来服务的啊，做这个卡来，要点歌要开讲的哈，还是对咱的建议的啊，甚至讲还是对咱今日来个大家讲咱的产品啊，要问要买，拢总欢迎哈，所以。这个也预祝大家在这个假期上哈，安尼当事事顺心 如意啊，这是小的保持心情的开心了、啊、哈。好来，那这第一个小时节目哈、啊，差不多了，阿兰稍作休息哈、啊，进一段小广告，阿兰广告过后啊，继续咱这里、个、啊，今天健康进一步第二点钟哈、啊，这个精彩节目哈啊，大家休息一下，活动活动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哦，感谢，谢谢。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淑媛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8。

在各位空中啊，咱上届敬爱咱所有乡亲是大哈，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哈，阿伯阿姆啊，阿姐阿姐嘛啊，各位大哥大姐啊，小弟小妹，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唔知大家拢食饱未哈？啊，欢迎大家哈，继续收听咱健康进一步啊，第二点钟的这个节目哈。啊，你现在当在收听哈，就是咱爱丽的播放，北宜三个电台哈 ，FM 89.9的这个节目哈。啊，咱这个节目健康进一步哈，啊，我是阿志啦哈。伫每一礼拜一啊，甲一个拜六的中午时阵哈，就是点到两点啊，阿志啦拢会准时哈啊，伫咱的这个节目顶头哈，啊来为大家哈。选一挂只好听的歌曲，哈啊，来陪大家开讲啦，哈啊，所以上午上班午啊，哦，就是希望会当为咱这亲爱听众朋友啊，为恁带来这两点钟咧，会当互恁感觉咧轻松轻松，吼，啊，佫欢喜快乐，啊，佫有淡薄啊这个收获啊，这个时段啦，哈啊，咱这个节目哈，由集中生物科技可以来赞助提供，啊，咱的现场啊，冒一支这个唔免付费服务电话哈，啊，这应该是现场的节目啊，所以这个号码。电话号码就是要大家会当闹需要，吼，会当多多来利用，吼，所以这你若卡入来，吼，咱拢唔免付费用啊，哈，啊，咱的服务电话号码是0800-0811-881，哈，0800-0811-881啊，哈，即个目前咱爱丽的播放吼，伫咱台湾有六个区域，吼，拢收听得到，哈，所以咱宜兰，啊，你着请你锁定即个 FM。89.9的这个收入，啊，阿华联 FM 91.3，啊，咱新竹苗栗，啊，这边咱的这个 FM 91.3，啊，咱云林嘉义 FM 90.5，啊，咱台东啊 FM 91.3，咱屏东啊 FM 89.7，啊，所以这六个区域拢是台中哈，啊，那区域以外，啊，那如果咱有好朋友哈，咧想要下到时啊嘿。介无聊哈，阿伯，咱得个推荐一下，有一个啊健康进一步这节目哈，有一个阿姐啦哈，阿得一个选的歌啊，拢袂歹听哦啊，讲个趣味趣味啊，欢迎大家哈。那那是垃圾又收袂掉，那直接用手机啊连接网络来收听哈。爱你联播网，而且 APP 哦，欢迎大家当多多来下载使用哈。这感谢大家啦哈。来，咱都啊这广告前哈，咱都给大家预告哈，咱。伫个即个气象来讲吼，民间都常常有古即个谚语吼，讲说妈祖保护啊，大都有公风，唔知大家有听过即句话无？讲真经我是罕咧听到啦吼，即就是讲即、這个那伫大都公的即个诞辰吼，就是保生大帝啊，保生大帝伊即、這个啊伊个诞辰就是古历个三月十五吼，就是长啦吼，伊讲即背后即个故事吼，即、因为讲因为根据记载哈。啊这个保生大帝啊，啊，甲这个妈祖啊，妈祖婆哈、啊，其实因以前吼，拢是闽南人哈、啊，闽南就是这个福建这边哈，啊，后背都做生意啊哈，啊，就常常拢来这个沿海遮哈，啊，咧巡啦哈，甚况有啥物咱在啊，在凡间的人哈、啊，有需要因来我来赶快，有需要因困难啊，有需要来帮忙的无哈。所以常常拢会拄到，哎，若拄到风台啦吼，若有船啊有去病去啦吼，啊是一寡在瘟疫吼，咧流行等等吼，等于若是寡在灾祸吼，啊，这两个性命吼，拢会降下啊来去救人吼、啊。所以常常这两个性命吼，算常常见面就对了哈，常常咧救人啊咧，常常见面。啊，因为这个妈祖婆死了真水吼，所以这个大条公，因为这个妈祖婆咧嘛。一见生情的对啦，算爱慕啦哈。啊，后尾哈，这道德公吼，讲有甲妈祖婆甲求婚嘞，吼，有甲求婚啦哈。啊，结果去妈祖婆甲妹讲安尼，咱是心病哦，安尼不可动欢心嘛。这些道德公的又生气啊，都真生气，算红气作对无哈？求爱啊，去红气作算真生气，无面子啊哈。啊，够烦恼哈。这个妈祖婆我们再去啊，这个。玉皇大帝吼，去甲参一本吼，去甲告密就对不啦吼，啊，所以就常常拢安尼趁机啊来报复啊，趁机报复吼。所以讲，妈祖婆的这个诞辰吼，是这个古历的三月二三，哦，安尼嘛真紧的吼，古历三月二三，应该是头嘛头阿六拜安尼吼。伊讲吼，
那伫个妈祖咧诞辰咧出水时吼，听讲大道讲着定定咧，拢咧施法哦，啊用算用大号哦，要甲妈祖无甲南无谈就对啦吼，要甲南无谈吼，啊同款，伊来甲南无谈吼，妈祖无得答应你，就伫个反正年的迄个三月十五，哇大道讲咧诞辰的时候，哇伊就甲做法甲套风啊，吹掉这个大道讲的这个。乌山无吼，互伊即个出巡的队伍安尼感觉，即算互伊安尼风甲吹完咧四分五裂吼，即、這个队伍四分五裂，啊，后来咧进无比做就对了吼。所以，即、這个嘛是因即个原因嘛，即、這个团算了吼。所以吼，第二天阿妈做补咧淡水时吼，对了吼，哦，阿那伫咧大道讲咧出巡时吼，对透大风吼，讲就是咧风台咧甲伊即个乌山无吼，甲吹完去互伊无比做了吼。啊，所以有鉴于此吼，伊讲第二天吼。民间的团说了哈，就是讲即卖各一直无正年纪啊，啊，即、這个大道公甲即个马祖无个即卖，马西亚无和好，哦，还没有和好了哈，啊，就是讲哦，即个马祖做生意对如何，啊，那大道公做生意对套风，对套，啊，那如果啊，那这两日子呐，无风无雨的，人讲就是讲啊，就是有可能这两个清明哈，啊，迄年是。好好啊，感情好啊，都袂安尼相搭啊，所以这当然这是以上吼，这不代表本台立场啦吼，不代表本台立场，不然这是和大家咧讲笑讲笑，这当然是无可能啦吼，就是讲大家讲，可能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季节吼啊气候关系啦吼，所以伫这时阵，这本来就是咱咧讲梅雨季节，免不了对落寡雨吼，虽然即个靠科学根据啊对吼，咱就知后礼拜可能落寡雨啊落雨。免不了买套刮风，对不哈？所以这啊，一切都是相传啊，只是讲这啊，条条嘛，趣味趣味啊。原来这个道德观吼，把干妈做不个求婚鬼，套上咱就嘛现代这个啊，这个说法了哈，都干嘛都有点趣味性啊，都有点趣味性了。后来讲这个啊，这个两个节日的这个一些这个。好笑的事情来，但来，我来赶快去修男女合唱的歌曲了哈啊，咱当然不管了那哈，不管喜悲了好不哈，而且咱现在现代了好吧啊，这个男女感情，这个不管有没有好的这个结局哈，那么是互助对方哈，拢提供了健康啊，拢来保重了哈，所以咱来欣赏苏斌秀兰玛雅哈，有一首歌曲，请你保重。

一首歌曲《苏文斌》啊，甲秀兰玛雅哈，所引起嘛就请你保重啦哈。当然嘛，爱哥借这首歌曲哈，嘛俾即个秀兰哈，咱伫山顶哈，每一个人家上重视的哈，上该注重啊，上该亲切啊，上该可爱，咱即每一个即乡亲时代好朋友啦哈，嘛俾祝恁安尼每一工哈，拢安尼听安尼。即个快快乐乐啊，健健康康啊，万事拢安尼顺心如意，多赚钱，请你保重啦哈。来，咱当然阿拉讲的保重，咱定来甲大家提醒哈，咱即个三日工啊哈，那会叫你大家叫你即个家己的血压哈，啊即个血糖啊，是即体重啊，温度等等吼，大家拢要留意啦吼，即算甲咱上相关的哈。啊，另外就是咱啊，那是有一寡即个。啊，都有一些小病痛啊，小毛病等等啊，我是感觉大家也都不要去，莫感冒这无要紧啦哈，这啊，另外饮食就无要紧啊，不管大家有啥物病痛啦，是啥物不舒服的所在，其实我感觉咱生活品质就先，吼，咱人一定爱安尼，感觉真轻松舒适哦，不管要困啊，要床上才会顺适吼，啊，不会讲啊，到位就安尼扭扭上上啊，到位就痛痛，你讲咱来做啥拢袂顺啊，连困都困袂好势哈，所以尤其是咱。啊，你讲咱台湾的这个气候啦，哈，啊，你讲这个潮湿，哈，所以有可能咱这个咱厝边内底吼，较侪这种尘螨，哈，诶，这个尘螨啦，啊，那尘螨有个人都感觉还好，啊，但是有个人都这个那过敏较侪，吼，较敏感的这個，都等下都到点这个拍卡枪啊，流鼻水啊，流鼻涕，哈，这個、过敏，他又不是，但是你讲是不是人这個有迄个感冒发烧？诶，其实嘛无咧哈，蛮无干掉，啊，就是大家啊，有可能在特定时间哈，还是特定的区域内底，啊，就是容易比较即、這个那迄个过敏啊，叫牙开，或者干嘛，就一滴打喷嚏，啊，还是甚至一滴即个流鼻哈，流鼻涕安尼啦哈，所以咱啊，即、這个要改善咱即个一些特定状况哈，啊，咱。啊，在公司这边哈，也花了很多时间了哈。不管那是有当是针对咱这个啊，比如针对咱身体啦哈，啊是针对咱把机会啊，针对咱这个一些各个状况哈，咱拢有各式各样这样的产品哦，啊也来当这个减缓哈，大概这个生活上的这个不便哈，也当给恁改这个改善哈。咱来减一点啊，这个疼痛啊，啊好，咱一寡这个。啊，一寡咱，比如咱咧，即是生病啦，较减轻嘿。其实我们咱生活就继续舒适哈，啊嘛继续方便的，感谢你哈。啊，你讲咱即个过敏啊，其实大家就是啊，你讲它也不是真的很要人命的这个大毛病啊，但是就是有你讲咱即个日常来对哈，嗯，日常生活你讲哇，就真麻烦，真费气哈。在特定的气候啊，特定的空间啊，是咱的皮肤的痒啊，是咱的皮肤的安尼真敏感，真够过敏，真够老皮安尼哈，所以啊，都真麻烦哈。虽然那这个困觉的哈，那这种过敏体质的哈，来，咱这个肌溶米必清哈，这个是要当有效啊，给咱这个减缓咱这个过敏源哈，啊，让咱皮肤别个这样的过敏啊，啊，希望咱这个皮肤啊，别个这样的过敏啊哈。虽然这米必清哈，咱是用这个肌溶哈，啊，搭配这个啊专利的这个蛋白质生态啊 ，SED1。啊，这个配方咱落去个搭配啊，所以咱非常非常有效啊，来改善咱啊这个辛苦顶的这个过敏源哈。啊，这个当然利用这个北极哈，利用咱啊在这个白节目内底啊，咱嘛个大家这个报告真一摆啊，这是啊非常珍贵哦，这伫黑龙江啊，个这俄罗斯高界迄个所在，是而且搁伫这个3000公尺这个高山上哦，加我都来行动出这个。啊，这里要特别这个油材哈，而且产量也非常非常的稀少哈。虽然用这种真特别处理啊，非常有效果的这个啊，会当啊减缓咱辛苦顶这过敏的这个啊，佮搭配其他这中药材哈，咱就去去除这个配方哈啊，咱就这个真好，对咱对抗咱这个过敏体质的这个啊产品啊，虽然这肌肉秘密清啊，咱得。啊，那有听到哈，有输了田小兵哈，因为咱爱过来收瓜哈，爱来播上好咱这些好朋友来欣赏。所以咱就讲，只要有过敏体质哈，啊，不管是咱这个偏爱过敏哦，而且个拍卡上拍袂停，啊是老偏啦，啊甚至皮肤过敏会起微痒，啊是讲咱这有当时把酒包括眼睛也是哈，啊是有当时咱那个
比如讲饮食哈，尤其吃一些海鲜类、开贵宾的这样，这都是用很固定。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这些过敏源哦。啊，当然，这种过敏体质这来，那就来讲这个鸡茸、秘密清哦，一旦改成这过敏体质哈，也带来改善哈。你别讲到底真济人没得到，啊，你都会得到，你就感觉奇怪，咱系佮家人不赶快，哎，其实就是过敏源了哈。有人对这开敏感，有人对这开敏感哈。啊，当然，你若感觉好，咱生活出不方便，做不方便啊，我们就。刚做些动作，吼、哦，咱就服务电话你甲卡入来哈，啊，咱这 BB 清你甲提当个只，吼、哦，这非常好，咱捌这个使用过，咱这听众朋友拢讲，而且真好，吼、哦，这食一组，食两组都啊，唔免咯，食一暗暝嘛就讲价，吼、哦，啊，咱这啊、当然咱这搭配是安尼，咱最终吼是三盒，啊，食内底有六十片吼，啊，咱这那刚才你保养性吼，咱就。预防性，咱就一天吃一片好，一天吃三粒，吼，安尼就饭前吃，饭后吃拢无紧，吼，会当吼你安尼这个两本，会较过敏的这个经营，会当来你改善。安尼来讲，咱的这个情况相对较严重，咱就早晚吼各吃一次啦，吼。啊，咱这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嘛，吼。啊，这最多咱是三盒啦，吼，三盒。咱家一种真这个稀有药材吼，来咱这个鸡茸秘密清三盒2500块，吼，咱用这个回馈价。啊，用这个福利啊，放送给咱这好朋友了哈。那所有听众朋友啊，咱就赶紧卡来哈，来税收三压2500块哈。啊，那大作啊，咱个给两压，大作是8压5000块啊，大作8压5000块。好、啊，所以咱这啊，不管咱家己哈、啊，是咱这有经济多，是咱出来人啊，是属于这种较这个敏感性哈、啊，过敏体质这种的哈、啊，皮炎过敏、皮肤过敏哈，尤其是对咱皮炎过敏啊，这部分效果。啊，特别明显啦，哈，特别有效啊，所以呢，啊，咱厝内人哈啊，有这个，你着再起开哈，啊，点着清片啊，这啊，这卫生纸用着半包一包这哈，咱啊，只要做个小动作啊，花一点啊，这个啊，一点点的费用哈，那得进入好，一旦改医务好，而且这个咱这东西纯这个中药来萃取提炼哈，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啊，不含任何这个化学添加剂哈。啊，春天的呢，鸡茸秘密清来，那你和我电话哈，老师的听众朋友爱八阿吧哈，因为一方面啊，量不多，二方面啊，这嘛是咱这档哈，大概最后一届哈、啊，来给大家报告哈、啊，所以老师嘞啊，那你和我电话0800-0881-881哈，0800-0881啊，881，然后电话给我卡来哈，阿无那卡来，那听我哩保留哈，啊，后礼拜顶个你加去，啊，咱啊，这个。一个简单的动作，啊、哦，可能隔壁也好，还是可能出来啦，啊、哦，就能够避免这种这个过敏性啊，常常咧造成咱生活啊这个困扰的这个经营，那就另外给它遏制掉啊、哦，所以这啊非常好用啊、哦，非常效果的这个鸡茸秘密清啊，改善咱这个过敏体质哈、哦，啊，老师啊，爱卡卡来啊嘿，好来，咱听完头阵一首歌曲。来，我来放几首相对比较，这个，我来淡薄你过来。我这阵啊，把今天学姐也去点点歌哈，尤其是这个苏宝的形影啊，不是苏宝啦哈，来苏宝形影也去点点歌声，来邀请咱的好朋友到点来欣赏。

机哈，可能技巧哈，还是讲咱对咱头先讲的这个机用 BB 清哈，这个产品啊，啊，佮有这个本地基本嘞，哦，还是要问要买啊，咱等透过咱这个啊，现场这个免付费电话哈，0800-0800-0800哈，会当来这个啊，要点挂号啊，还是需要咱专业的这个服务人员来给你服务啊，拢总没问题哈。好嘞，咱这个李光斗先生这个运气哈，今天嘛很特别啊，很特别的哈。这前两日啊哈，伫个美国、美国啊，伊有一支火车俄亥俄州哈，哪讲哈？俄亥俄州哈，也这个前两日有一个报道哈，讲啊，因当地有一个女孩子哈，啊，讲去一间这个酒吧内底。啊，去消费，哦，去消费啦，哈，啊，消费时阵可能在酒吧内底嘛，咧卖迄个当地迄个彩券，哦，彩券，哈，啊，伊就想啊好啊，无就趣味啊，哦，去遐买一张嘛，哈，结果无小心，伊去买到另外一种，就是，甲伊买无同款啦，哈，啊，比如讲咱假设咱伫台湾来讲，哎，本来是要买这个大乐透，啊，无小心，不小心哦，啊，迄个。可能迄个服务员甲你用去威一下，都无用去把奖去就对了吼，伊都无小心，他去买到另外一张，可能是个较贵的迄种，投20块美金吼，20块美金相当于咱，代表爱600几块吼，反正他就是买到另外一张啊彩券吼，甲伊想要买无同款啊，所以哎，当然伊有发现，伊摕到甲伊开始买是无同款啦，按故意都，听着听着人咧讲，其实吼，那彩券吼买了唔对去吼。点都可以丢中这种新闻哦，我感觉咱台上朋友这种听，大家啊，这个买错了彩券比较容易中奖哈。柯云站有没有听到这种消息？哎，就说啊，好了，啊都将错就错哈，不用丢，不用丢哈。一惊了临时换哈，也去影响到有问题，就说好了，安尼个这张彩券就给保留啊，就给保留来哈。结果嘿，台上朋友你想这个决定安尼哈？原来他的决定。是对的呢，伊安尼无换，讲很幸运得有这个180几万的这个美金的头奖，哈哈。啊，伊讲伊这个女孩子啊，这个丢掉这个女生一张丢掉伊啊，哦，伊就赶紧叫店来帮他验票，哦，看是不是有丢了哈。啊，当然伊讲台机器无得成功辨识啦，啊，无得成功辨识啦，所以伊变做讲唔知我到底伊安尼是算有丢啊无丢哦，伊怀疑伊安尼是不是怎呢？空欢喜场啊，空欢喜场哈，按故意这个女生嘛是妥善保管哈，啊，亲身去这个发行彩券的这个机构哈，去办公室，啊，请用查验，啊，查验最后官方确认，今天得头奖，今天得头奖哈，啊，所以这个女生有当下选择哈，因他们那个彩券好像可以选择跟基本那边类似那种退休金来款，也当你直接选择一次领哈。啊，是要选择一旦分几个概念啦，哈，啊，当然，这个女生是选择几百领，哦，这几百领，啊，伊都扣除一些啊相关税金以后，实际上领到135万，啊，将近136万美金，哈，折合台币嘛，差不多4300万，袂歹呢，哈，一共原来这一笔突如其来的奖金，哈，一共也还一些贷款了，哈，房贷、车贷啦，几个医疗费用，哈哈，顶顶了，哈，所以这个领，哈，这个。真特别哈，所以后生，咱好朋友如果咱有这个经验哦，那万一啦哈，咱若要去买，啊，若真正无小心买唔到，会一定我甲退掉呢，一定退掉，听讲会掉呢哈。以前我好像看过这种新闻，嘛是咱台湾，那时候讲啊，那时候要怕什么彩券，那时候操作迄个头家用力唔掉去，啊，结果头家怎都老了，因为好像也不能退，都老了，也结果一定丢掉呢，点到要退一定要丢掉，所以啊，我们回过头来哈。这个在咱台湾啊，买错彩券会使退袂哈，会使退袂。这个根据咱台湾彩券公司规定哦，咱的彩券啊，一旦完成列印哈，包含刮刮乐哈，这种也是包含这种电脑型，当投资款威力彩啦、大乐透这种哈，只要列印出来哦，它就视同这个交易成立啊，所以袂使退换，阿嘛袂使取消，哈嘛袂使取消了哈。啊，当然我印象中头家那时候来给你判掉，他好像可。我唔知是一个你吸收吼，啊是怎啊，还是可以退换的机制，我唔知啊。好，我印象中好像也没那么严格啦哈。啊，当然，伊讲这个，伊是伊有虾米在严格的三单，伊讲因为。

张彩券吼，伊具备这个随机性，啊，甲这种金钱的价值吼，所以你来允许退换吼，惊衍生一寡些个啊中奖的争议，啊是作弊的问题啦吼，所以伊的制度就是，只要售出吼，就概不退换吼，概不退换。所以但是啊，我咧想吼，想讲那头家办不利，哪一种金额不是很大的，另外啊，他头家拍这么少被挨吼，啊，假设允许他要。啊，举例，我买一张一百，你改用做两百，或者讲，即我买个一百吼，啊，头家奖也一张给你吼，所以我咧想，搞不好一张头家给留了。啊，以前好像曾经有种新闻，啊，你要甲换一张，哎，电灯煞丢掉呢，哈，所以这个啊，爱甲大家讲，就当先很难猜啦，哈，很难猜啦，所以这是，哎、欸，这是真人真事啊，这是伫美国俄亥俄州啊，不会让丢伊，啊，因为这个听讲哦，不会让丢伊，电灯开丢，哎、欸、哎、欸，真的中了呢，哈、啊，真的中了，所以这种。曲折离奇的过程曝光哈，这么引发关注哈，所以有些人在听那边，但是别干嘛，首先故意哈，故意被丢一颗零嘛，也不会啦哈。他这种就是无意间呐、啊，无意间哈、啊，他的未丢一丁，不是被矮，结果未丢，未丢一丁，哎，点都开丢，点都开丢了啊。所以这种决定反而让这个女生啊，也恭喜她了啊，恭喜她折了折了台币4000多万啊，其实嘛，别办，至少几万。我相信呢，在咱台湾应该那好好运用哦，应该也可以这个衣食无虞啊，也当安安稳稳啊过一辈子了哈、啊。后来，咱也替你感到开心，来，咱来，这个南宫说天选之女哈、啊，所以南宫天选之子哦，天选之女哈、啊，这个，安尼这上安尼也无心插柳哈啊，不用丢也可以丢丢哈。后来，咱来帮咱头阵阿德刚刚临时这个有。调整一下哈，所以猜不透啊，猜不透。安尼买唔到去，跌都开掉奖。来，咱来播放《叮当》这一首《猜不透》啊，这是咱阿德所点播的歌曲。

叮当的歌曲哈，猜不透，也最后只故宫哈，如在乎的人越猜不透，给其实某样哈，跟自己越亲近啊，如应该是如东西哈，所以越在意哈，啊，当然就这个感觉如强烈啊，越猜不透啊，来，这欣赏我这首歌曲，咱要来个大家讲，即卖的天气热啊，啊，天气热，咱一般人拢穿啥？一冰啊，啊，一啥？来买一杯啊，这个珍珠奶茶嘞，买一个手摇饮哈，还是买一个什么叫柠檬啊，柠檬绿茶，听听哈，买这手摇饮哈来消暑哈。啊，当然这类的这类食物哦，这个其实含糖量较管啊，含糖量较管啊，所以的话，当这个大量糖分啊，是变身体来的，其实咱血糖嘛会受影响，会上升哦。啊，血糖上升呢，辛苦哈，对，分泌这个胰岛素哈，啊，把咱的血糖压低哈，所以我当然刚才想起哦，啊，咱的那我干嘛不搞？哎，能够上这种压力荷尔蒙啊，导致这些情绪不稳定哈，所以我当然来提议了，那是在明天的干嘛？那这个有个腰啊，有个这个情绪个受影响，有个生气安尼哈，这种情形的国外人好像。Hungry 就是你感觉吼又饿又生气啊，又所以就是安尼啦。比如讲咱啊，那热人这个天气热啊，流汗佫流较济吼，啊那买补一寡水分吼，你若水分补无够吼，咱其实咱的血会较浓稠哦，啊包括这个代谢嘛的负担较重吼，啊所以身体会在燥热吼，啊包括咱头先讲血糖的这个上下波动啊，个心理压力同时吼所以话，我到现在有虾米讲，咱啊天气热吼，诶，咱的情绪嘛变了，比较容易会失控。不是讲天气热，咱就是讲，就是都是相关联的啦哈，会导致于咱这个温度高啊，咱相对情绪上会比较也容易失控哈。所以咱有一个咱这两蔬菜啊，得当帮助咱消暑哦，啊，所以就当调节咱的血糖哈。来，虾米物件？苦瓜啊，就是苦瓜啦哈。人讲食苦瓜当降火气的哈，降火气，会当好咱降火哈，降火气，还有这个稳定情绪。当然，它这个降火气一共的哈，不是讲咱外在的哈，它包含咱这个确实咱这个身体的这个代谢促进的哈。所以讲咱这个苦瓜里头有这个类似胰岛素，咱等于讲这个苦瓜生态哈，啊买当协助咱。葡萄糖，但是别人细胞来电也可以利用了哈，所以它可以延缓这个糖分的吸收，啊嘛有助于血糖的这个平稳了哈。啊，苦瓜来电提到苦瓜生态一个几项，就这样，苦瓜素啊，苦瓜素啊，一般当减少咱这个血糖的堆积了哈。所以讲，这吃苦瓜哈，其实是还不错哈，来降火气哈，有人吃降火气，咱就来吃这个来吃这个苦瓜哈，之前有人苦瓜哈，我之前讲，你想我家己我做面前，我嘛其实我嘛不想吃苦瓜，伊讲迄个苦苦不好吃，伊讲要吃下对哇，苦涩苦味啦哈。啊，你讲这苦瓜，咱台湾定较容易看到有，一般咱看到种外观是种白色苦瓜对无哈，白色的苦瓜哈。啊，所以你来看咱那村家进来感觉，那是属于这种比较不吃苦的哈，怕吃苦的还是小朋友哈，可以选择这种白苦瓜啊，白苦瓜啊，白苦瓜这么的维生素 C 哈啊，含量较高啦，吃起来嘛很清爽的哈，所以你来一种要美白哈啊，是要消水肿哎，就可以选择这个白色的哈，外观是白色一种苦瓜哈啊，那是咱这个。较食这个手摇饮料，啊是咱已经是这个三高哈，这种高风险族群哈，一般咱的营养素食人建议，我们去选择那种三苦瓜，啊、哦、三苦瓜大概外观就是属于一种，较青绿色哈，较青绿色这种哈，三苦瓜哈，爽瓜瓜，啊，饮三苦瓜有啥物可来建议？饮三苦瓜有维生素 C 哈，过是白苦瓜的两倍，哦，啊包括这个苦瓜素。啊，它这个生态浓度又更高哈、哦，所以可以把它形容为这种战斗型的这个稳糖王哈、哦。啊，当然你这个口味嘛，它
嘛较苦啦，当然生苦果伊嘛较苦，啊，不过伊回甘效果甲伊个即个稳定即个咱个糖分个即个效果哦嘛较强吼。啊，当然即、這个营养素上要甲你建议讲生苦果康，伊甲你佮你讲哎安怎食啊，可能即、這个营养跟这个口感可以发挥到极致吼、啊。来第一项来，咱会当搭配啥？如果咱即个生苦果要用凉拌个吼，即、這个苦瓜啦吼，会当用百香果。啊，甲冰镇吼，因为冰镇料咱即维生素 C 伊是较惊温度高嘛吼，那个冰镇料它适合可以啊，掺即个百香果，也适合即个咱点点来久坐吼，啊水肿即种的吼，啊咱得当即个来试看看这种百香果凉拌苦瓜啊这项，啊有另外一项是咱啊一般人去快炒店，咱即个较接点就是咸蛋苦瓜吼，啊用的是种酸苦瓜吼，咸蛋酸苦瓜，啊因为。苦瓜素是脂溶性的所以伊爱搭配这个油脂的去快炒，哦，安尼伊吸收较紧所以大概这个外食族的温汤首选所以其实我若去外口点菜，我就只点老几项，我也很常点这个咸蛋苦瓜哈，咸蛋酸苦瓜了哈。啊，过几项就是啥凤梨苦瓜鸡，哈哈，就嘛是安尼生病啊生病哈，靠食靠食哈，凤梨苦瓜鸡哈，伊这酵素会当和咱的鸡肉呢。食到某迄个鸡排，咱较开闷吼，啊，所以佮咱补充那个电解质、蛋白质吼。虽然啊，热人吼，啊，咱来到广老较济，其实可以疲劳者，我们点一锅这个凤梨苦瓜鸡汤啊，这个也是很好的选择了哈。所以热人，这个情绪唔是干啦，往往是这个代谢失衡了吼，当下的这个营养学吼，所以话咱食苦瓜唔是干啦，干会了吼，嘛是这个很好的这个平衡的工具哈。所以这个那血糖稳啊。啊，稳定了，啊，那你心的自然就凉了哈。所以这个在夏天，哎，我们可以这个常常来吃这个苦瓜哦，干火气啊，可以当稳定那个情绪哈。所以那边用凉拌的哈，你得当用百香果的去拌这个苦瓜哈，这当水肿哈，消除那个水肿哈。啊那爱食快炒一样的咸蛋苦瓜哈，咸蛋苦瓜啊那不如在来吃一锅这个凤梨。苦瓜鸡汤啊，这都是这个吃苦瓜哈，咱比较常看到的几样的这个料理哈，啊也华人家的好朋友啊来惭愧了哈，在吃的方面哈，所以要吃苦瓜啊，有这几个比较这个发挥最大的效用，华人苦瓜发挥最大的效用哈。后来讲完苦瓜，来咱来听瓜，来咱来放收这个。来，张大总就是为情所害啊！来，这条到底吸收台湾哈，爸爸曾经来做过以这个戏剧的这个好听的这个片尾曲哈啊，咱最后可能收歌哈，所以咱希望这个时间来听这种收歌，好让我来再和平哦来欣赏因为这个放假期间来多听好听的歌曲了哈，来，听这首为情所害。

吼，所以称为为情所爱哈。这有的人哈，一辈子内底哈，这可能这种经验会侪啦哈，恋爱的次数多啊，当然经验就多了啊。有的人可能就比较幸运哈，就是较幸运，是较不幸运啦哈。我等下马来讲这从我就较幸运哈，一次就初恋就结束了哈，所以嘛无虾米比情所爱。来，咱听下这另外一个对比哈。咱最后一首歌，咱来欣赏这个龙千羽哈，甲这个刘信明哈所演唱这首歌叫《红阿婆》。其实我哈伫个咱第二点就开始咧讲这个马祖伯甲道德观故事啊。本来我想讲伊安尼求婚不成，本来我想要放这首歌上爱比赛哩，这无对信明无礼貌，所以我要先放一下，请你保重啊哈。我今日论点因为不够时效。叫市民来给我托梦，就麻烦了哈。来，咱无紧，咱最后一首哈，咱来听一首这个就较这个甜蜜较这个幸福感觉这个阿妈啵。来，咱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所以感谢哈，啊嘛，要感谢咱好朋友，今日这个准时收听了哈，啊，咱后礼拜一，哦，咱嘛爱。
1: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2: 早安啊，我贴的啊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配包给这里的住户啊。
1: 那是什么啊？
2: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配包，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空中上敬爱的乡亲士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伯阿母、阿姐阿婶、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啊，非常欢迎咱家的长辈士大、爸爸妈妈啊，拢会当来收听由爱丽人播放来播出阿美讲健康，互你听的节目。现场啊，依然是有着我，咱大心的查某囝阿美啊，伫个空中啊，甲爸爸妈妈啊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健康、欢喜、快乐的时间。啊，这两点钟来袂点歌三曲，或者是啊有健康方面的问题，要来做询问，要来做交流啊，咱拢会当多多利用咱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1-881，好，啊，咱这个电话用出来的电话卡啦，或者是啊用咱的手机啊卡，诶，拢可以，拢会通啊，啊，完全拢唔免钱，需要阿咪的服务的，或者是啊有任何方面要来做健康的方面要来做交流的，拢真希望咱爸爸妈妈拢唔免客气，电话就甲拨好通。阿妈讲，阿咱的电话落线，或者是啊接不到的，阿麻烦爸爸妈妈加卡几通啊，吼，因为服务的这个时间啦，吼，咱来做定金的，爱较谨慎的，袂使乌白勒错凊彩应应的，阿得来甲爸爸妈妈的电话挂掉哦。所以咱每一通电话啊，拢服务到位哦，阿拢用实力上热情的服务来甲爸爸妈妈来做互动，啊，所以有当时的电话啊。会占线占较久，啊，所以希望爸爸妈妈加一点仔耐心。电话卡无通，或者是落线，拢会当啊加卡几通啊，安尼，好，谢谢哦。哦啊，开始反寒吼，所以爸爸妈妈爱穿哦少哦，吼，因为这个后礼拜就要过年啊，哦，足紧诶。啊，你有发现无？今年吼讲无这个二九梅啦。吼、哦，今年的过年啊，较特殊哦，吼、哦、啊，所以咧，咱今年啊，即、这个每年到啊，大家拢讲吼，这是火马年呐、啊，吼、哦、啊，火马年咧，就是爱咱来祈求讲，每一年拢会当安尼身体健康，然后咧，买单安尼财源滚滚来，吼、哦、啊，过去啦，银行吼、哦，去予咱这民众个。公正吼，伊就是竞争，或者是吼聚财的一个所在，所以真侪人啊会来这个银行提这个银行水，吼提当来咱的厝内底当作发财水啦，吼啊，所以这银行吼伫个这个咱过年前后啊，拢会提供这个发财水、发财金，或者是这个发财米。吼、哦、啊，再开运小物啦，吼、哦！因为吼，经一个吉时吉日，啊，放入去金库内底，啊，吸这个财气了，吼、哦，啊，甲摕出来，哦，来发予咱这个去银行哦服务的这个民众，吼、哦。但是啊，每年这个开运小物啊，银行的开运小物啊，可能要先询问一下。因这每一间银行啊，在发放的这个时间，啊，搁伊要领取的这个方式啦、啊，可能无介同款，吼、哦、啊，所以爱先问一下，避免讲吼啊，得特别来走一撮，啊，结果领无到安尼，吼、哦、啊，有的银行吼、啊，真功夫呢，吼、哦，像这个有一间银行啊，吼、哦，咱卖讲讲名，有一间银行伊发10万元的这个发财水。哦，但是啊，有可能啊，嘛是有缘无够啦，吼、哦。啊，有诶啊，银行会发这个春联，啊，有发这个糖啊，吼、哦，无一定。啊，看吼、哦，每一间银行啊，会无同款。啊，有诶啊，发这个发财金纪念币，吼、哦。啊，但是要安怎领？爱看每一间银行，吼、哦，诶，这个伊诶规定，啊，搁伊诶发诶这个日子啊，嘛无一定。吼，但是啊，过来吼，每一工啊，吼，拢会当换这个新钱啊。好，但是换新钱是用咱的旧的钱去换新钱哦。你袂使讲啊，我得要摕我家己身躯顶的钱啊来甲银行
来换钱，哦，安尼无同款，安尼是同款的啦，会使，但是你袂使对你口子内底钱啦，吼、哦，阿公你也出来讲，哎、欸，我都袂爱新钱，哦，安尼就唔是咧换钱啊，安尼叫领钱，哦，所以咱咧用咱身躯顶的钱，啊来甲银行换钱，好、哦、啊，但是银行有分哦，哦分讲，哎、欸，这个窗口，这个柜台是咧办业务的，或者是咧换钱的。啊，去的时阵吼，问一下，啊无吼，排队排遐久，啊结果排唔到位，安尼就无采工啊，吼啊，所以爱问一下。啊，咱若讲来提款机领钱，会当领到新钱无？哎，嘛有机会哦。但是呀、啊，一般伫咧台湾银行的提款机，一定拢是领出新钱的。吼、哦，所以咱爸爸妈妈若讲，啊，就无爱去银行排队啦。啊，就讲吼，啊，无爱去邮局，啊，伫遐排甲热热等啊咧。咱着提款卡摕咧，不管你是毋是台湾银行会开户诶，拢无要紧，为着手续费5块尔，无要紧啊。为着咱毋免排队排遐长，咱要爱心钱，咱来台湾银行诶提款机啊，甲领，领出来拢新钱。吼、哦、啊，所以。看咱家己，又知咱家己安那选择啦，拢会使安尼。吼，啊，要过年到啊，所以大家吼，哎，即马家家户户咧大扫除，吼，拢咧除旧布新，以外啊，办年货，吼，所以即马大卖场啊，或者是百货公司，或者是咱的即个传统的市场，哦，拢足侪人诶，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因为人侪，吼，第一，咱的卡棒啊。爱顾好，咱的包包爱顾好。第二，咱吼一定爱注意安全，因为这车侪啊，人侪，难免啊事故的发生率就较悬。所以吼，咱下趟的话，豆豆啊来看看是，吼啊像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吼物件买买爱会记得关哦。这侪吼买买袂记得找钱的也有啦，啊物件买买袂记得关也有啦。吼、哦，啊，去传统的市场，拢较无摄影机嘛。哦，啊，即搭买买，迄搭买买，我头家嘛咧无闲。哦，因为人吵嘛。啊，咱袂记咧关，我结果翻头转来厝内底的时阵，哇，买的物件袂记咧扎，袂记咧关，佮翻头转去找头家要问，哇，头家嘛唔知影到底谁摕去，因为无摄影机嘛。啊，地书安怎，佮头家伫遐乌乌样，哦，安尼。买啦，吼、哦，和气生财。咱吼爱记哩，咱买物件买买吼，找钱第一。过来啊，皮包啊爱收好，吼、哦、啊无你这传统的市场，人足侪，吵，难免有会拄到这个不肖的人士，吼、哦、啊，甲咱的卡棒提钱敛去，或者是咱物件买买去用关，安尼就感觉嘛不舒服啦，吼、哦，所以这个代志吼，咱家。小细节，小卡注意一下，留意一下，吼、哦，来避免讲啊啊，咱得欢欢喜喜要过年，啊来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代志，安尼心情嘛会去影响到啊，吼、哦，是不是安尼？好来安排这首歌曲，无声的祝福，啊，这罗时丰所演唱的，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啊，咱的免付钱的专线。0800-0881-881，好来要点歌选曲的拢会使打电话哦，来听这首歌，无声的祝福，罗时丰所演唱的，谢谢。

谢啊，这首歌无声的祝福啊，在罗时丰所演唱的歌哦。啊，咱爸爸妈妈那有想要点歌选曲的，拢会使啊，打电话起来点歌选曲哦。哦，0800-088-1 0800-088-1 好，啊，咱这电话完全拢唔免钱啦，吼，啊呗。点歌选曲，也就是吼，阿伯找阿咪啊，啊开讲的啊，拢会使吼。啊，咱即卖人吼，拢安尼啦，因为咱的年纪啊，愈来愈大，足侪人吼，拢会感觉讲，哎、欸，像咱即卖咧大摒扫，咧大扫除，哎呦，小可吼，手吼压啊压袂惯呐，啊小可吼，摒扫一下，洗一下窗仔门咧，安尼就腰酸背痛啦，吼。袂堪去徛，啊，就是讲坐伤久，哎、欸，嘛腰酸背痛啦。啊，是安怎安尼？因为过去以往吼，咱啊，伫为着家庭咧拍拼，啊，拢吼唔知影讲吼身体会劳损的问题，吼。啊，过去咱啊想讲啊，咱咧诶务农诶，吼，伫个田内底啦，或者是伫气温啊内底咧斗三工诶，哦，咧做工课。或者是伫咱工地咧起厝诶，哦，伫做房屋诶啦，或者是吼，诶，打砖啊，拢有，哦，过去拢安尼一做，就安尼做几工诶，吼，啊，用长期落来，诶，即个身体诶负担大以外，长期诶姿势不良，地疏吼，咱即马食老啊，吼，尤其是即马若寒人到啊，骨头遐酸遐痛啦，吼，风来抽痛。雨来湿疼，气象台还未报讲，哎、欸，过来要变天啊、哦！你的身体啊，比吼、哦、这个气象台要搁较准，是安怎？你就知影讲啊，要搁要变天啊！咱的这个骨头啊，哦，就会安尼酸疼，啊会艰苦，吼、哦、啊像有诶，这个关节的所在啊，哎、欸，未弯翘啦，吼、哦，未硬啦，这拢是早期，吼、哦。累积落来的，啊，地疏咱即马食老啊，哦，遐酸遐痛，吼、哦，像有诶爸爸妈妈，哎、欸，卖讲吼，安怎呢？迄实在是坐也艰苦，倒也艰苦，啊，毋是咧困啊，吼、哦，好不容易即个姿势调好啊，哦，哎、欸，安尼较袂痛哦，好，会使来困啊，我，当要困落眠尔，又搁艰苦啊，又搁咧。痛疼，啊！你讲安那痛疼，唔知影，讲袂出来，吼、哦，迄就是长期累积落，吼、哦，咱的这个劳脂啦，吼、哦，啊，地疏咱的身躯顶啊，足艰苦的，吼、哦，啊，咱若咧行路有诶安怎，行路吼，讲像即马大便扫，啊，要起来公妈听，吼、哦，要爬起来二楼就好，爬袂起哩，爬这个楼梯啊，爬两三十，哎、欸。哦，就安尼平平穿衣袜啦，吼、哦，脚步啦爬袂起哩，咧爬这楼梯啊，那咧上这个倒梯咧，吼、哦，咱迄楼梯吼、哦、有这个倒啊，底下会甲咱擦安尼啦，吼、哦，地叔讲，哎、欸，要行路脚也无力啦，吼、哦，所以地叔讲，长期以来啊，哎、欸，要来甲公妈烧一下香咧，爬袂起哩啦，吼、哦，啊，像即马大摒扫，基本诶。哦，手夹夹袂惯啊！啊，寒人到啊，要脱一件衫嘞，哎、欸，能穿一件外套，这个肩胛头啊酸痛，地疏这手啊夹夹袂惯啊！啊，这问题是哪会安尼？因为咱早期唔知好保养身体，食老来啊，难免一定会退化是一定会嘛，吼、哦！但是不要紧，咱今仔要来探讨讲，哎、欸，咱爱安怎吼、哦、来顾咱的筋骨？好，咱的这个关节会当讲恢复，讲卖讲恢复，甲当阿来甲咱出世的时阵，这个阶段，好，你看囡仔小可跋咧，免惊因跋倒，啥物因虾米就好。但是咧，咱有会咱惊啥？咱惊跋，第一惊跋啦，啊，第二咧惊砸，啥物砸？惊砸着。好，所以阿弟也常常咧甲爸爸妈妈来提醒讲，咱饮水。啉水的物件，爱豆豆啊啉，上惊砸着。吼、哦，咱以往的观念拢感觉讲，
啊，咱食老啊吼，啊，这喙齿无好，莫食伤甜的，莫食伤软的，惊吞落去嚼着，惊去嚼着砸着，但是拢无去顾虑着讲啊，啉水啦，啉汤啊，吼，爱较细腻的，有诶吼，讲话欢喜，啊，怎啊袂记哩？怎啊水啊袂吞落？啊，伫咧讲话哇砸着，欸，砸着有当时啊吼，嘛会致使咱性命危险哦，所以吼，咱有火啊，咱第一惊跋，第二啊惊砸，惊去砸着，去呛到啦。吼，所以咱啉水，或者是啉汤，哦，拢爱较细腻的。水啉落，汤啉落了，咱开来讲话。吼，啊，过来，咱上惊就是惊跋，是安怎？因为咱老啊，年纪老啊，难免啊，吼，即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好，啊，還有肌少症，好，所以拢惊跋，小可跋一下啊，啊，骨头就脆去啊，啊，无就脚就断去啊，好，所以地主讲吼，咱即马老来惊跋，啊，佫惊砸安尼，但是不要紧，咱今仔吼要来甲咱爸爸妈妈分享，好，要安怎，好，咱的即个骨头筋骨啦，吼，会当莫安尼。坐咧也艰苦啦，徛咧也徛袂久啦，吼、哦。有诶徛久啊，像讲有诶爸爸妈妈爱来甲厝边隔壁开讲诶，欸，讲行来隔壁尔，欸，念咪着，哎呦，腰酸背痛啦，徛徛袂久安尼啦，吼、哦。啊，咱今仔要来分享，所以爸爸妈妈，咱今仔日有骨头关节诶问题，吼、哦，咱今仔日爱认真听哦。好，来，先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暖心》，啊，这李小花，李小花所演唱的。啊，咱听歌的同时，诶，阿弟也刷卡，拢有做服务，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好，来，咱来听这首歌，诶，《暖心》，好，谢谢哦。

谢谢，等下节目的现场阿碧讲健康给你听。啊，咱较早咧分享讲，咱即个中辈时代啦，因为早期啊，吼，拢咧做即个工课啊，拢唔知影讲爱来顾咱的筋骨，顾咱的关节。啊，地书吼，咱随着年纪愈来愈大啦，啊，身体劳损的问题啊，啊，豆豆浮出来。吼，啊，像咱爸爸妈妈一定拢知影即个乔佑。吼，乔佑因伊想要叫芒果公主，伊就是因为伊的妈妈因诶厝内底咧种即个山呀，啊，伊的妈妈啊，吼，因为种山呀，啊，是毋是爱爬悬？吼，啊，有一届啦，就无说伊讲吼，对即个山呀树、山呀长到顶啊摔落安尼啦，啊摔落咧，哇，咱坐会啊，那会堪伊摔？吼，妈妈一定是袂堪伊摔的嘛。啊，佮加上讲啊，吼，普通时啊都无咧保即个身体，吼，除了家己本身啊，吼，即个气血不足以外，吼，啊，即骨头摔落来了，怎袂堪面，怎变成讲吼，诶，当

安尼自单山啊，去渡海，安尼拢袂感觉伊有艰苦，体力上拢会遐尼好，因就是吼，拢有在食一种物件，吼，安来保养因的骨头，保养因的筋骨，啊，互伊呐会当安尼吼，体力有够好诶，啊，关节啦嘛袂有问题。啊，因是食啥物物件？因吼就是食即个骨碌伽啦。这骨碌伽，咱过去因阵拢知影讲，欸，这就是拢咧甲咱顾咱的筋骨咧，吼，哦，咱的筋骨若要用，吼，哦，啊若要讲，欸，袂安尼白白啦，吼，哦，啊关节袂卡卡，会有活动力，会有行动力，吼，哦，咱过去以往都拢会来这个中药行啦，啊买这个骨碌伽，吼，哦，啊倒来咧用这个电锅啦来甲吹啦。吼，因为伊规格的嘛，吼，乌乌规格安尼，啊，但是咧，有诶啦，无爱用吹，吼，啊，着用啊啦，用保温瓶，啊，用翕诶，放伫保温瓶内底，吼，啊，烧茶甲灌落安尼，啊，互伊豆豆啊，豆豆来用，吼，啊，为虾米？即个老祖先的地位，着知影讲，爱食即个骨碌伽，吼，过去咱以往拢是伫咧中药行买，吼，因为即个骨碌。加，这就是安怎做的？这就是由咱的骨板，啊，搁咱的肋骨，吼，来甲伊做做规格的安尼骨肋骨。骨板啊，伊就是会当补咱的心呐，补咱的血，吼，哦，伊是属于，吼，哦，因为伊是板嘛，吼，哦，伊的涂骹诶，这个巴肚诶，这个地面是向涂骹通往咱的这个脉络，所以伊是属于补咱的阴。吼，哦，补阴呢，啊会当养血补心，吼，哦。啊，若讲肋骨咧，肋骨啊，伊就是通咱的督脉的，伊就是会当吼向天，所以就是在甲咱补用的，补命啦，补气血，吼，哦，诶，咱的精血强咱的筋骨咧，吼，哦，所以爸爸妈妈，你若讲吼，咱伫中药行看到这个骨碌动、骨碌伽，吼，哦，你也甲看，伊是安尼吼。乌乌的、绿绿的，吼，哦，我甲你讲，迄就是假。咱正常的这个骨板甲这个肋骨，甲伊触手起来了，吼，哦，咱正常是爱这个琥珀色。啊，你也甲看，吼，会小可透明的，迄才是真的。吼，哦，啊，过去咱有诶，吼，哦，嘛会甲这个骨板呐，啊，吼，哦，或者是这个肋骨，啊，甲磨做粉，吼，哦，这叫做科学中药。啊，若讲啊，甲做做膏啦。规地安尼，这吼，哦，得爱浓度是上悬的，啊，这嘛是上贵的，吼，哦，所以咱有诶吼，若，哦，去中药行啊买这骨碌伽，吼，哦，你会发现讲哦，一滴仔囝尔，安尼小小一地一片安尼尔，哦，得爱万几块呢，哈，啊，足贵的，吼，哦，啊，搁有诶传统诶做法，就是讲会甲这骨碌伽，吼，哦，甲伊当作药丸啊，吼，哦，啊。淋一寡吼，即，哦這个蜂蜜啊，吼，哦，即，這个蜜啦，啊，甲做做吼，规粒规粒的做做药丸啊，安尼。但是吼，哦，当然啦，啊，因为伊要做做药丸啊，伊阁有加添有诶无诶，吼，哦，较侪成分啊，所以伊诶功效一定是无规格诶，即，這个骨碌伽伊诶效用来了好，吼，哦，所以咱大多数吼，拢，哦，会用即个骨碌伽啦，吼，哦，啊，过去就是来甲伊哦。放伫个电锅内底，甲吹，吼，哦，吹做一碗，啊，啉落安尼固咱的筋骨。啊，有诶咧是做做保温瓶，吼，哦，啊，互伊豆豆用落，当做茶咧啉，哦，拢会使。但是过去呀，啊，麻烦啦，啊。过去咧，安尼是只安尼食是较麻烦。即卖咧，生物科技啊，咧进步啊，咱吼，哦，甲伊浓缩精华，啊，萃取起来了，吼，哦，啊来甲做做。果冻型诶，做做果冻型诶，吼，哦，你若讲出门啊，诶，做一包，吼，哦，做果冻型诶，甲炸咧，哦，啊，甲掏开，啊，薄薄吞落就会使啊。第一，这骨碌伽吼，较无即个臭臊味，吼，哦，啊，过去啊，咱若要食这骨碌伽，其实吼，伊做歹味诶，伊着一个味真重安尼啦，无解好片诶味啦，吼，哦，啊，所以有诶阿公阿嬷。吼，哦，在炖这个骨碌伽的时阵，迄规间灶骹吼，都拢会一个味介重。啊，这囡仔吼，唔知影，啊，看到就会伫遐发，

阿嬷你在做什么？为什么味道那么重？拍片安尼啦，吼、哦，就是讲，因为啊，这个咕噜咖，吼、哦，有一个味，啊，但是即马哦，科技咧进步啊啦，吼、哦，即马咧拢无做咖拢无味啊，吼、哦，啊，除了讲咕噜咖，吼、哦，会当帮助咱，吼、哦，顾咱的骨头，吼、哦，解决咱腰酸背痛的这个问题，伊阁会当帮助咱，吼、哦，补咱的神气，补咱的气血，吼、哦。尤其咱的这个骨头，上惊就是啥？上惊就是讲，咱骨头，吼、哦，咱人有206块骨头，啊，这骨头各有分作顶骨、软骨，啊，顶骨甲软骨之间啊，吼、哦，咱需要，吼、哦，咱咧行路，吼、哦，顶骨甲顶骨之间伊会摩擦，啊，摩擦咧就需要咱这个啥物？咱这个软骨来改做一个缓冲。啊，你若讲，当当讲，欸咱在这个软骨磨损较无的时阵，啊，咱走路这个脚头骨啊，是会奇奇怪怪，会磕磕，会卡卡，啊，走路会安尼会疼。上惊就是安尼，是安怎？因为咱的这个软骨啦，吼，软骨素去哦，磨到拢无去啊，啊，所以咱这个时阵，咱就爱来补充，吼，啊，所以你讲骨骨头，敢那要食这个骨碌蛋有够无？无够，还佫有这个软骨素。顾咱的软骨，吼、哦，防止咱因为骨质，吼、哦，长期使用摩擦去，哇，地疏工，咱走路会安尼会疼，磕磕会疼。啊，你过来就要安怎？就要去换咱的人工关节，就要去换人工关节。啊，换一个人工关节啦，爱偌济钱？这根本无甲咱支付哦，吼、哦，伊有足济材质无同款，啊，咱就爱家己，吼、哦，来自费。啊，自费偌济钱？无上诶，吼、哦！啊，咱总是一支脚头骨啊，若有磨损，当然另外迄支嘛一定会磨损诶啊，是毋是安尼？啊，所以换来着爱做侪钱诶，吼、哦！所以咱日常诶当中着爱来做保养，啊，要安怎保养？要食啥物？吼、哦，就是食即个咕噜蛋、咕噜咖，吼、哦！啊，搁爱有即个葡萄糖胺，吼、哦，顾咱诶筋骨。啊，搁有咧，搁爱有软骨素，互咱的筋骨，互咱的骨头，吼、哦，拢会当用起来安尼。好、哦，来，咱先来听一首歌，连你等下来分享讲，啊，这个乔佑因妈妈是食啥物？啊，这黄西田因是食啥物？那会安尼哦，爬上爬下拢无问题。啊，乔佑因妈妈啊咧种山啊，啊对山啊树汉尼悬，会顶面摔落是安怎？医生甲讲，伊温床爱倒半年，啊，若讲食啥物物件，较紧诶，就好伊啊，吼，所以伊咧代言啥物物件，咱等下要来分享。先来听这首歌叫《芒果花》，啊，这乔佑哦，乔佑诶歌，啊，咱来甲欣赏。啊，听歌诶同时，阿米啊，线卡拢有做服务，要点歌送起来，拢会使找阿米啊、哦，0800-081-881。后来听这首歌《芒果花》。

谢谢芒果花山野花啊，这首歌是乔佑所演唱的啦哈。啊，咱今天要来分享诶，一个真好的物件，就是啊，乔佑啊来代言的。好，这个物件是啥物物件？会当顾着诶，甲咱的这个骨头实力来甲伊拍底。好，像咱也知影讲，这个珍珠粉啊，好，这个五味胶拢是咧补钙，啊来增加咱的关节诶这个灵活度。好、哦，好，咱的这个骨头的支撑力会有够诶，就是拢爱食这个珍珠粉啊。诶，有诶妈妈会讲，嗯，啊，你珍珠粉唔是咧顾皮肤、食皮肤水诶吗？其实珍珠粉吼，伊、哦、是咧补钙，伊的钙质有够侪，吼、哦，伊的钙质有够侪。过来咧，吼、哦，珍珠粉除了帮助咱补钙质以外，伊个会互咱会当有这个支撑力。你的骨头的钙质若有够。那嘛袂骨质疏松，好，咱个骨头无含烧拍讲，咱就会有这个支撑力。好，再来，咱个骨头需要润滑度，好，润滑度爱有这个缓冲力，无你顶骨甲顶骨之间咧摩擦啦，好，那失去这个软骨无伊，你就安怎会疼？啊，你骨来，我算甲无啊，你惊咯，脚头我会疼，你会去换人工关节啦。所以咱这个时阵啊，吼，医生就会讲啊，爱补充玻尿酸啊、葡萄糖胺啊，诶，就是吼，这个鲨鱼软骨素，吼，会当帮助咱活动、行动力有够，关节袂安尼卡卡，咱得活动度，吼，再来，咱啊需要啊帮助咱的这个，吼，互咱卖疼，卖会当帮助咱消炎止疼，就是咱搁爱加这个鱼肝子。好，所以人讲单方不行药啦。你敢那食牛肉干，虽然有法度帮助咱哦，因为牛蛋伊就是咧帮助咱补阴嘛，吼、哦，补心补血，吼、哦。啊，过来，咱的肉干是向天，所以会甲咱补阳，吼、哦，补咱的气，更咱的筋骨，强咱的筋骨。好、哦，但是敢那食。牛肉干是无够，咱搁爱加上讲哦，即个珍珠粉啊、玻尿酸、鲨鱼软骨素、葡萄糖胺、鱼肝子，即样子物件，咱甲伊合作黄金比例，吼、哦，透过咱即卖科技的进步啊，吼、哦，利用超低温，吼、哦，十下165度零下的即个冷冻来甲伊。萃取起来了，烧家己的烟熏拢家己烧定掉的，吼、哦。因为这高温吼，咱像讲咱若甲这牛肉干安尼长期吼，安尼一直家己控，其实啦，咱虽然食着这个牛肉干，但是伊的营养分啊，拢去予咱的高温烹制了，拢已经吼营养分拢已经流失掉啊。所以咱即马科技的进步吼，咱一种是无科技啊，利用科技的进步，用这个超低温吼冷冻，甲伊锁住伊的养分吼，啊，互咱的骨质、骨胶质会当再生吼，咱若生骨轮痛骨折嘞吼，啊有退化性关节炎嘞吼，啊囡仔要发育，中间上需要补钙吼，啊咱坐会啊。爱预防骨质疏松，咱的钙质吼，拢已经流失无够，咱的骨头有含烧拍讲的，吼，咱的常常的安尼，哦，会腰酸背痛、走路啦，袂爬楼梯，要来公妈厅要烧一个香，都爬袂起去的，吼，咱拢爱来紧的来吃咱这个今仔日阿碧也介绍的这个骨碌起档，啊，这骨碌起档就是这个黄西田呐，吼，啊，佮有咱乔佑。公主哈，因伫个电视台顶面啊，咱有替咱免费代言的这个牛肉起档，好、哦，所以物件是一模一样，但是你若甲电视台买啊，哎，非常的贵哦。电视台咧卖安怎卖？那一盒内底是10包，好、哦，啊，咱这做果冻型的，好、哦，甲咱这个鱼肝子啦，好、哦，玻尿酸、软骨素、鲨鱼软骨素，啊，搁有这个。葡萄糖胺 MSN 哈、哦，拢甲伊精华萃取起来，做果冻型诶，哈、哦、啊，薄薄诶吞落就会使啊。啊，这咧伫个电视台咧卖啊，是一盒爱2000块哦。好、哦，所以你今日去听阿碧也讲过，嗯，知影这牛肉起蛋有够好诶，足好诶。但是啊，要甲电视台买会使无？会使，拢是同款诶物件，哈、哦，拢是同款诶。
但是大礼拜就是一盒2000元。但是你今仔日若听到阿比亚也来分享，啊，伫阿比亚家介绍嘞，当然是无同款，因为电视台啊，人广告的费用侪，吼，迄广告的通路是按秒计费，所以因的成本爱加起，所以因的原价就是一盒2000元。啊，伫咱阿比亚家，哦，因为咱无只广告台的费用啊，吼，无只秒数的费用，所以咧，咱家都有做活动，无同款。咱原价嘛是一盒2000元，但是咧，咱优惠两盒包，两盒，拢一模一样的包装哦。吼，只是讲咱啊通路无同款，吼，成本啊较低，咱家回馈来，互咱只爸爸妈妈，吼，啊无这遮好的物件，啊当然贵松松啦，吼。咱伫个电视台一盒就是2000元，啊伫阿弟阿姐要优待。两盒哦，3000元，吼、哦，无一盒原价的2000元啊。咱今仔阿弟阿姐优待2盒2000元，两盒3000元啦，吼、哦，优待2盒3000元，原价是一盒2000元。啊，咱呢头家也要送两盒，啊阿弟啊嘛爱加送两盒，所以是买二送四，偌济钱？3000元。个啊，若伫电视台买啊。好、哦，你若卡去电视台，吼、哦，电视看因广告安尼，一模一样的物件，因就是一盒2000元，吼、哦。啊，那伫阿弟阿姐今仔日的优惠就是买两盒3000元，另外搁送四盒，总共是六盒3000元。那若要顾咱的骨头，要防止咱骨头受伤，吼、哦，啊，常常会腰酸背痛，爬楼梯爬袂起哩的，要来甲公妈烧香，哇，行路都爬袂起哩的，吼、哦，或者是讲。咱早期呀、啊，啊，为着家庭咧奔波，哦，这个关节，哦，这个骨头拢唔知安怎保养的，地疏登起来，咱即卖吼比气象台更加准。啊，未变天，咱就知影讲吼要变天啊，风来抽疼，雨来就湿疼，这拜托你拢爱紧的来食咱这个龟鹿启动。好、哦，啊，咱这食保养的一天啊，食一包就会使啊。但是你若讲即卖啊，得严重啊咧酸疼，吼、哦，拜托爸爸妈妈。咱吼，就趁即卖优惠活动，紧甲买起来，照三顿，甲食一包，啊，顿前顿后食，拢袂要紧。吼、哦，咱这是做动静的，足紧的，就有法度吸收啊，食落咱的嘴内底，伊就开始会当吸收啊。吼、哦、啊，一开始食一个疗程，咱就照三顿来甲食一包。吼、哦，好，咱的这个关节炎，或者是讲骨头酸痛、酸骨软痛骨折。好、哦，而且是啊，会安尼酸痛麻痹，走路起起看看，细细酸酸的这个问题，咱拢吼会当紧的来照三顿来食一包。啊，有任何的问题，无清楚、无详细，拢会使打电话进来问我清楚。0800-0881-881，小组的6盒3000元，每一盒内底拢有10包，啊，做果冻型的。直接薄薄的吞落就会使啊，阿妈袂有一个臭臊味，吼、哦，这味袂歹，这囡仔有诶嘛真爱食，吼、哦，囡仔即卖咧发育需要补钙诶嘛会使食哦，吼、哦，啊，但是囡仔食保养啊，一天食一包都有够啊，分量都有够啊，啊，咱长辈时代，咱爸爸妈妈，咱即卖有骨头酸痛诶问题，酸骨轮痛骨折诶，有退化性关节炎诶，或者是吼，即、这个脚头啊起起快快诶，吼、哦，要穿一个衫。欸，手啊袂灵活的，咱拢照三顿来甲食一包。小组的6盒3000元，原价一盒是2000元哦。有任何问题，来阿米亚上卡来做服务，0800-0881-881。来，刷来安排这首歌曲《红铃声》，啊，这谢怡君甲陈随意所演唱的歌，咱来甲听歌。阿米亚上卡来做服务，谢谢。

谢谢，大家这波很顶，阿弥讲健康好滴听，吼、哦。阿、咱今日分享的这个关路启动，吼、哦，这个古乐堂啊，伫个电视台啊、哦，加咱这个广告吼，这个明视啦，吼、哦，这个三立台湾台啦，咱拢啊会当看到广告，吼、哦。黄希田老师吼、哦、代言的，乔乐老师代言的，吼、哦，因就是食了有效。因家己较会安尼来代言，啊无因够可能替因伫个哦演艺界这十几年诶即个信用来开玩笑，吼、哦、爸爸妈妈拢知影讲这黄世田吼的不老的小朋友，吼、哦、你有感觉无？伊七十几岁安尼，吼伊个动作吼、哦、有够速记的咧，是安怎？因为伊就是普通时啊，吼、哦、日常啊拢甲即个骨骨落起动啊，哦扎伫个身躯顶，啊就拢诶随时啊。吼、哦，感觉讲有当时体力较无好，会当补充无嘛会使。好、哦，补充体力的东西，因为咱的骨络啊，会当帮助咱补咱的气血，补咱的神气。好、哦，啊，佮顾着咱的骨头。而且咧，咱的这个黄希田老师啊，因为这个演艺界，吼、哦，拢三顿无正常啦。好、哦，所以你讲啊，要叫伊哦，食食会正常，嘛会影响着。所以咱这个骨络起动，唔免惊讲，哎、欸，你一定爱饭前饭后食，哎，无一定，吼、哦，你都随时呀、啊，哦，偷开食都拢会使啊，非常的方便。啊，所以伊开来分享讲，哎、欸，分享给这个乔佑公主，吼、哦，这个芒果公主，就是听讲伊妈妈安尼博得落，啊，伊两个唔敢安尼互相推荐。啊，佮加上咱这是李宇清宇医师，伊嘛有甲咱推荐的哦。啊，这遮尔好的物件，今仔日啦，伫咱阿扁阿家啊，伫咧做活动，吼、哦，体谅着咱爸爸妈妈早期为着家庭咧奔波，安排要会顾咱的骨头，吼、哦，所以啊，咱即卖难免拢会安尼骨头酸痛、腰酸背痛、走路无方便，吼、哦，退化性关节炎啊，这问题咱拢会当来食即个龟鹿启动。啊，咱今仔日优惠。好、哦，买两盒3000块，另外加上4盒，安尼唔得6盒，6盒3000块。啊，那你若伫电视台咧买啊，1盒就是2000块。好、哦，佮顾在你的选择，但是阿咪也要甲遮尼好的物件来推荐给爸爸妈妈。好、哦，啊，你要伫阿咪阿家啊来登记、登记注文，会使，嘛会当伫电视台遐买，拢会使。但是呀、啊，一定爱食够咱的筋骨，唔通吼，咱的身躯顶。就是咱的气象台，那阿伯报讲要变天，咱就知影好听。好、哦，来有任何问题，拢来先卡0800081881。啊，咱先把时间来交予工商，谢谢。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嫁得穿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嫁得穿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1 0800-088-1811

谢谢，当然这部诶第二阶段阿碧讲健康给你听，啊，嗯。现场有提供一支拢唔免钱嘅服务专线，0800-088-1-0800-0811-881，好，安安这支电话用咱嘅手机啊卡啦，或者是用咱嘅厝内底嘅电话卡，啊拢会使。好，需要阿B嘅服务嘅，或者是要点歌、选曲。也就是有健康方面的问题，要来做询问，要来做交流的，咱拢会当多多利用咱唔免钱的这支服务专线，吼、哦。啊，咱这节目是由一种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谢谢。啊，咱爸爸妈妈开始大扫除啊，吼，有诶啊，已经拢变甲拢差不多啊，吼、哦。啊，过来啊，咱过年就是安尼啦，哦，要大扫除啦，啊，过来咧。就是宽拜拜啦，好，再来嘞，就是等啊，围炉，等要食饭啊啦，吼、哦、啊，所以过年其实会足无闲的，吼、哦、啊，但是出外，吼、哦，咱因为即卖大家拢在宽年节来回啦，吼、哦，有诶啊，啊爱宽，有诶无爱去餐厅食饭诶，虽然即卖人吼拢时间讲啊去餐厅啊来围炉来订餐厅，但是吼。哦有诶，中辈时代嘛是较爱吼煮家己，食在家己煮诶啦。啊，所以有诶已经即马开始拢开始咧宽即个年菜呀，吼啊。但是咱出去吼爱，因为人较侪，啊，所以咱爱注意一下。除了讲诶，咱买物件吼，买爱记咧挂以外啦，诶，即行车平安吼，诶，就是哦，咱要过马路诶时阵，诶，拢爱较注意一下。吼、哦，譬如讲，哎、欸，有诶抢紧啦，啊，怎安怎？怎讲？哎、欸，无说伊啊，哦，去甲咱回着，因为咱难免嘛会掼足侪物件，啊，无说伊吼，啊，着去互掼着，安尼嘛，去互 A 着，安尼嘛唔好，吼、哦，啊，所以咧，咱爱注意一下，啊，除了讲咱爱注意哦，咱诶行车平安以外咧，吼、哦，搁有一件代志嘛，爱小可留意一下。哦，开始换天换卦啦，啊这吼、哦，哎、欸，三个保暖部位一定吼、哦、爱顾好，咱的头壳，咱的这个颔棍啊，啊，搁有这个脚底，哦，拢爱甲穿哦，烧爱甲顾好安尼，因为吼、哦，那有当时会感觉讲，啊，都爱知影穿外套就好啊，大家拢知影爱穿外套，啊，但是你有发现无？哎、欸，感觉。那穿袂少会感觉啥物？会感觉愈来愈寒，因为咱个头壳啦，晒着风啦，啊，过来嘞，咱个即个颔棍啦，穿无少啦，吼、哦，啊，过来啊，咱个即个脚底凉凉啦，哦，所以咱若要确实哦，穿哦会搭在搭，会感觉吼、哦，穿无少个感觉就是讲吼、哦，咱个身体有顶。感觉会透风，会凉凉，就是咱的头、咱的颔棍啊，咱的这个脚底哦，啊，穿袜啊，甲穿好烧安尼哦，啊，唔通讲啊，好不容易，就安尼身体好好，我拄着过年来感冒，安尼就唔好哦，所以要注意一下安尼。来，先来听歌，《快乐夜海湾》啊，这唐丽，这唐丽所演唱的歌，啊，咱来甲听这首好听的歌。快乐呀，海湾，谢谢。

谢谢，快乐也喊我。啊，咱爸爸妈妈老要点歌升起来啊，拢会使多多利用咱唔免钱嘅服务专线，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吼，啊，唔知诶，爸爸妈妈你有发现无？今年啊，这个每年啊，这个人拢讲。除夕夜，除夕夜过去啊，就是咱这个吼上尾啊，即天是爱到三十，今年无三十嘞。今年吼、哦，因为是腊月的关系啊，所以吼、哦，敢若二九呢，敢若二十九天尔，所以吼、哦，腊月的二九啊，就是咱今年的这个除夕。吼、哦、啊，所以啊，咱今年吼、哦、无三十暝哦，吼、哦、无三十哦，通常最后一天是这个三十嘛。吼、哦，人拢讲大年三十嘛，但是今年啊，吼、哦、都无啊，都二九尾，都二九尾安尼啦，吼、哦，一定吼、哦，这个2025年开始啊，其实吼、哦，都已经存这个二九尾，一定吼、哦、连续五年，一定爱到吼2030年的时阵，才会有这个年三十，才有这个三十枚即工哦，吼、哦，所以足侪人讲哈，真个假个？那有可能？足侪人唔知诶，真个吼、哦，一定爱到2030年的时阵啊，吼、哦，才有这个大年三十哦，吼、哦，因为这个诶消息五年的原因，是因为咱这个中国啊，这个阴阳合历诶计算的关系，吼、哦，咱这古早人因故这个。太阳啊，在运行，诶，这个太阳咧，甲这个月相诶变化，诶，这个太阴咧来交互作用，吼、哦，啊，因为啊，这个月亮诶，这个圆缺周期，吼、哦，唔是整数诶啦，所以农历啦，会分做有当时啊有二九天，有当时啊三十天，啊，为着吼、哦、要甲这个咱这个四季诶这个节气来接做伙。所以吼、哦，伊的这个计算的方法会透过这个轮月啊来甲做调节。啊，今年啊，这个腊月啊，拄好拄到这个小月啦，吼、哦，所以啊，地主讲，咱今年的这个除夕夜就是叫二九暝，安尼。好、哦、啊，虽然啊，伫个这个感觉起来吼、哦，那感觉讲过来连续五年啊，拢无这个年三十，吼、哦。啊，这样呢，该应用着哦，其实袂啦，吼、哦。咱厝内底的这个大家聚做伙，的这个温暖，啊，甲这个仪式感，吼、哦，啊，甲咱大家做伙迄个感觉啊，较是重点啦，吼、哦。啊，因为今年，吼、哦，就是这个每年嘛，每年你有还太岁，吼、哦，你就爱去还太岁哦，吼、哦，就是上尾，啊，偏向的，就是上气的啦。上牛的、上兔的这，吼、哦，这啊，咱得吼爱来加吼、哦，注意一下安尼。啊，本命年上尾一定爱去安这个太岁，安太岁钉。啊，有的爸爸妈妈来讲，啊，太岁钉啊，甲这个平安钉够同款，光明钉够同款，无啥同款哦。好、哦，咱来讲，今年拄好哦，犯太岁。咱就爱按太岁钉，啊那光明钉啊，吼、哦、是啥物生肖拢会使，拢会使的哦。所以太岁钉啊，甲光明钉啊，无同款，会差别伫个遮。吼、哦，光明钉的意思就是讲，予咱啊，哦，事业啦，予咱囡仔啦咧读册啊，会当哦，安尼会当平安顺遂，吼、哦，啊消灾解厄，吼、哦，迄叫。光明丁意思就是讲，要让咱这个人的本命的这个关系呐，会当更好。所以点光明丁吼，伊无咧限制，你只要感觉讲啊，得无啥会损失啦，啊是毋是吼、哦？啊，来大庙行行的，啊甲安一下光明丁的，安尼就可以。好、哦，这就无啥物限制。啊，若讲啊，太岁丁啊，哦，太岁丁咧，就是今年吼、哦，咱这个。有还太岁，吼、哦，要予咱今年咧会当安尼平安，吼、哦、啊！今年还太岁正冲，
就是这个胸背哦，胸背一定爱安哦。啊，偏胸啊，就是胸气、胸骨、胸土的，吼、哦。啊，你讲有话啊，啊，咱都建议实在无方便来标林点钉，会使无？哎，即马真方便，透过网络就会使点钉啊。啊，嘛会当吼，请咱诶厝内底人啊，或者是朋友。啊，甲咱代点一下，嘛是会使哦。吼，但是点点的时阵啊，你的资料爱正确，爱正确啦，爱甲咱的正确的资料哦，先行移过啦。啊，咱着带伫底，啊名爱写了有对，安尼吼，姓名啊，较有法度甲咱保庇。哦，爱会记哩哦。吼，啊像有诶庙啦，吼，佮有分即个财神丁啊、阴恩丁啊、药师丁啊，或者是吼。你那读册哦，文昌灯，哎、欸，你讲文昌灯，敢那囡仔会使点吗？嘛不一定哦。你若讲吼，哎、欸，有咧要升官哦，还是讲咱公司呀、啊、吼、哦，要升职务的，吼、哦，对副总经理要升做总经理的，会使不？会使啊，嘛会使点这个文昌灯哦。好、哦，所以其实啦，心诚则灵啦，诚心诚意吼，嘛、哦、真重要安尼。好，阿、哦、咱。啊台湾人吼，拢习惯安尼，即、這个围炉哦，到暗头啊六七点食饭，大家围炉围完了，就咧准备安怎？准备要去大庙抢即个头香，有无？吼、哦，就要去大庙抢头香，就是伫个即个啊主持的时阵，吼、哦、大庙门一开啊，就要去抢即个头香，吼、哦、啊拢会使，啊到过年大家吼、哦、欢欢喜喜安尼啦。真好，袂歹，吼、哦！好来，要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吼、哦！啊，这首歌曲嘛是对唱的歌，啊，这乔佑加陈随意所演唱的歌，吼、哦，叫做《山顶的春天》，啊，咱今晚来个欣赏这首好听的歌，《山顶的春天》。啊，阿弟啊，刷卡拢有做服务啊，爸爸妈妈啊，哪讲啊，有要分享过年啊，哎、啊，有一挂什么代志啊？要来注意一下，啊，要来甲咱空中的听友啊来做叮咛的，嘛会使打电话来甲阿弟也讲，阿弟也来转达，互咱听友拢知影。0800081881，好来，山顶的春天，谢谢。

是耶，阿们诶，爸爸妈妈刚才讲吼，伫咧即个传统的习俗内底啦，吼，啊，甲咱的即个居家美学，即卖人观念吼，诶，拢爱安尼吼，厝内底拢布置了吼，啊，看起来足舒服的安尼。但是你毋知到底即个春联，吼，即个门帘啊，当时较会使拆落来。这到底当时咧，咱过去吼，像咱爸爸妈妈，咱拢一定吼，这门帘拢一定是大几年诶，吼，啊来讲吼，这个除夕这天啊，吼，较来甲这个吼，甲这个春联啊，啊甲拆掉，吼，除旧布新啊，啊过来吼，咱吼，较拢变扫好啊，较甲新的这个春联，这个门帘，吼，啊甲打起哩安尼啦，吼，但是咧，你想怎样？咱吼，这个春联呐，这个门联，就敢那亲像咱家的这个守护神，吼啊，因为这啊，大伫个门口，咱面呐，咱这个风吹日晒会豆豆啊褪色，吼啊，咱的这个边啊角有啊，会豆豆啊翘起来，啊，甚至有诶吼，即马诶爱用写，爱买迄用手写迄，迄你有当时啊雨呐破掉，会安尼糊伊，会糊伊啦。吼、哦、啊，所以诶，人专家有甲咱建议，吼、哦，讲一旦咱的春联呐、啊，那出现讲啊，都有落落来啦，或者是起一架破损啦，吼、哦，这个时阵吼、哦，应该爱随家拆落来，因为伫个咱诶民俗诶这个观念内底，就感觉讲啊，这就是能量已经消耗无啊，吼、哦，所以咱爱即时家做清洁了，咱开。有一个新的这个好运，吼啊，让咱的这个厝内底啊，诶，这个气场会较好诶，安尼，吼啊，有诶咧，有一种观念就是讲，诶，来讲吼，这个元宵节，吼、哦、元宵节无咱诶正月十五，吼、哦，伫正月十五过完了，伫算讲年拢过完啊，啊有诶吼、哦，元宵节即天啊，会举这个灯啊会有无？吼、哦，会举灯会，元宵灯会嘛。这个时阵啊，有诶，中国时代就会去甲这个门口的这个门帘啊，吼、哦，甲拉拉，甲拆拉，安尼，吼、哦，啊有诶咧，就是吼、哦，会家一年安尼扛落啦，吼、哦，啊拢会当，甲老家吼、哦，每年，吼、哦，人讲一年一换嘛是会使，但刚吼、哦，哦，每年诶这个除夕大扫除的时阵，哦，啊较来动手。啊，这种嘛会使，代表讲吼、哦，咱就是勤俭持家的美德，吼、哦、啊有福气满载一整年，诶，这个意思。但是吼、哦，咱若讲诶，不管安怎，什么方式拢会使，吼、哦，在人介意诶。但是啊，咱要拆落进前，吼、哦，咱拆落了后，诶，这咱诶这个边毋是拢会有这个残胶，咱一定爱甲清哦清气哦，吼、哦，这底个吼，古人来讲叫做除垢。爱甲咱这个垢啊，除个清气安尼。啊，上惊啊嘛，上爱预防的，就是讲，这春联吼，咱爱甲拆落来，啊，换新的倒起哩，唔好吼，一直甲打起，一直甲打起哩，安尼啊，就叫做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哦，啊，你若讲旧的要甲伊去除，啊，你新的运气就足歹来的啊。吼、哦、啊，所以啊，吼、哦，咱一定爱做注意。咱吼旧的拆落了，吼、哦，即、这个头顶会有即个残胶嘛，咱残胶爱甲清除哦，清去，啊，再来新的甲打起哩，吼、哦，啊，无就变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吼、哦，啊，旧的运气啊，搁留伫遐，安尼新的运气要安怎有法度去摆咱的厝内底嘞？吼、哦，你讲是不是安尼？所以啊，吼、哦，这一挂啊小细节啊，咱得哦，甲注意一下，安尼啦。好、哦，真简单。好来，再来继续来安排这首歌啊，这首歌叫做《最近那几年》，啊，这阿吉拉阿吉拉所演唱的歌，啊，咱来个听这首好听的歌，叫做《最近那几年》，谢谢。

谢谢阿吉拉唱的最顶迄一暝。啊，咱爸爸妈妈要点歌送去，啊，需要阿边服务的拢会使啊，多多利用咱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1881。好，啊，咱今麦拢咧大变少啦，爱注意哈。除了讲，咱背酒杯的吼，爱设计唔好叫跋倒以外咧，好，咱今麦天气啊，搁倒倒啦，哈，真几工。天气真好，啊，过来咧，开始又过咧凉凉啊，吼，啊，今年过年会足寒哦，所以啊，咱爱吼足注意，啊，像有当时啊，咱透早睏起来，那感觉讲，这脚头乌的安尼开开安安啊，吼，啊，咱若落温床了，吼，踏着涂骹，咱的软骹爱特别注意哦，吼，因为啊。人这专家甲咱分享讲，超过65岁以上，而且中者，吼，也就是进入即个来到即个老年期呀，吼，即个啊，就是讲有骨质疏松诶，吼，拢爱做注意诶，尤其是无分年纪，长时间啊，定定坐伫椅仔顶诶，这爱特别注意，吼。唔来讲咱诶脚头乌啊，会有即个退化性关节炎。关节炎的问题，咱的尾椎啦，咱的腰啦，咱的手筋头啊，跟咱的髋关节，哦，拢会出现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或者是吼，咱的关节的发炎的这个状况哦。啊，伊吼，像这退化性关节炎，伊是豆豆啊来的，吼，首先也是咱的关节的发炎会痛，啊，像咱的在活动的时阵啊，咱会感觉安尼呆呆、咳咳。好，或者是讲吼，咱都即马坐伫椅仔顶，啊咧听节目，啊听久咧，有感觉讲安尼，感觉足沉甸甸的感觉有无？吼，会安尼平平磕磕啦，啊行路吼，即、這个要爬起来，坐伫椅仔顶坐伤久，要爬起来怎安怎？讲会软脚伊，或者是脚会麻伊，有无？足侪爸爸妈妈拢有这种情形诶，所以吼。咱唔好伫个椅仔顶坐伤久，阿嘛袂使徛伤久，吼，咱个，咱个适当，吼，咱个适当。阿你若讲，咱吼即个关节本身啊，都已经有问题，咱阁无去改管，

就会变成讲咱的这个关节活动度，伊的活动的范围会愈来愈小，过来伊的就无得完全存落滴啦。过来咧，你会变安怎？你的关节吼会去粘连，啊，你的关节会变形。过来你就听到讲，你伫行路那安尼，脚头骨会起起快快，细细酸酸，啊，这个手吼压压袂惯，要穿一个外套吼，要烫一个不拉食吼，讲啊叫人斗三工啊，吼，啊，安尼阁无大劲，影响到咱的日常。以外，上严重的吼会安怎？会生骨刺，啊骨刺吼，若去压着咱的压迫着咱的神经啊，就会安尼麻麻，会嘛去互电着的感觉。吼，虽然咱即摆寒人啊，会定定有静电有无？但是啊，你若讲关节的问题退化，吼上严重嘛会有这种感觉哦。吼，所以超过咱这个65岁的这长辈啦，或者是咱更年期的这个妇女，吼骨质有疏松的。骨头含烧拍讲诶，或者是咧做工课，定定需要搬重诶物件哦。啊，搁有一点无分年纪诶，长时间啊坐咧，哦，像即卖上班咧，长时间坐咧，或者是作业员长时间徛咧，这拢爱做注意诶。啊，搁有讲吼，你若讲进前啊，哦，捌因为无细意啊去弄着，或者是跌倒过。或者是把车祸啊，受过严重的骨头伤害的，咱拢爱做注意的，吼、哦。啊，这伫个咱中医的保养来讲，临床上啊，上看到的这个关节保养的物件，就是用这个骨碌胶，吼、哦，用骨碌胶来固咱的骨头，固咱的关节，吼、哦。因为这个骨碌胶，就是由咱的骨板啊，甲咱的碌胶，吼、哦。镭钙合成的，镭钙制成的，伊也除了有丰富的这个氨基酸以外，吼、哦，会当甲咱强筋正骨，啊，佮补咱的气血，吼、哦，增加咱的免疫系统，吼、哦，啊，因为这个骨板，吼、哦，伊啊，就是这个附甲，就是这个骨壳啊，吼、哦，伊的骨头只是向地面的，所以啊，伊啊会当帮助咱，吼、哦。用阴，啊！你六角的，伊啊，就是向天嘛，伊个角是向对天去的，所以伊就是咧帮助咱保养的，嘛有保命、保气、牙筋骨、强筋骨的这个作用。好、哦、啊，以往咧，咱啊过去伫个这个，那看到这个骨碌胶，吼、哦，就是拢乌乌一块安尼有无？但是你要注意个看，伊正常的颜色，吼、哦。身体的呢，就是这个琥珀色，就是小块安尼透明状啊。啊，你若买着规块乌乌绿绿，不透光诶，这就是假，这就是透蓝诶。好、哦，所以咱若去中药行，你也甲看，骨碌胶咱以用传统的观念摸唔到伊会乌乌，但是你也甲摕起来看，伊若会安尼会透光，安尼这就是真诶，较顺。啊，若讲啊，规块摕起来乌绿绿安尼啊，迄就是假的啦。吼、哦，啊，这骨碌胶，因阵吼，咱若买转来，咱安怎食？咱就是吼、哦，啊，着放落电锅吹，吼、哦，啊，甲吹哦，伊会硬硬，啊，咱靠我倒啉，啊，无你迄规角的无倒食嘛，啊，无咧，就是安怎，落炖汤啊，吼、哦，啊，炖汤着一个味，迄有个囡仔唔甲你食，虽然伊做营养的，伫顾咱的骨头，补咱的钙质，吼、哦，补咱的神气，补咱的气血，但是。囡仔无爱甲你食，迄一个味臭臊味足重诶嘛，所以拢阿爸阿母啊甲你食，吼、哦、啊有诶咧用做茶咧啉，放伫个保温瓶内底甲翕，翕6点钟、8点钟啊，不定无一定，吼、哦、但是独独敢若食骨碌胶，要顾咱诶骨头，补咱诶气血有够，但是啊，咱骨头咱人诶骨头有260，吼、哦、啊咱搁有分筋骨。各有分软骨，啊，这顶骨跟软骨之间啊，吼、哦，咱需要吼、哦、有一个缓冲力，吼、哦，你看像那有的人走路啊，这脚头骨啊，起起关关，细细酸酸，像那，就是咱顶骨跟顶骨之间的摩擦，需要一个缓冲力，就是这个软骨。啊，当当讲你的软骨一直磨到拢无的时阵，你当然你走路你会疼啊。
好、哦、啊，这个时阵你若来给医生看，啊，医生就甲你讲，啊，你这吼爱补充玻尿酸呐、啊，吼、哦，啊爱啊爱吼啊补充软骨素啦，吼、哦，安尼，啊，但是哦，咱的补充嘛是无效，过来医生讲啊无用煮的啦，啊，佮煮佮无效，啊无安怎，无倒啊，啊，你爱直接换人工关节啦，啊，人工关节安怎换，一届会使换一卡尔，吼、哦，一届换一卡。啊！而且唔是讲换落吼，就会教阮会下。虽然咱有经费用较贵呢，哦，这根本无补助啦。咱有经这诶材料较好诶，吼、哦，材质不定嘛，看咱诶经济状况嘛，吼、哦。啊，咱至少一个一边诶脚踏屋啊啦，至少吼、哦、十万块左右啦。啊，若两脚咧换咧，唔着爱开几十万以上。啊，换落就真正走路会起起，袂起起会酸啊吗？哦，你嘛是爱需要磨合啊，有诶嘛是换量吼，副作用嘛是足大啊。所以阿比也天天甲爸爸妈妈讲，会当食爱用食，袂当食来用煮诶，佮真正无法度啊，卡来开刀。好、哦，所以有足侪人吼、哦、去换即个人工关节换吼，惊到安尼，唔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安那，一直感觉讲吼惊到安尼咳咳啦，袂顺啦。啊，医生去互医生检查，医生讲啊，你这嘛是同款吼。爱有一个润滑的效果，就是爱食啥？爱食这个软骨素，爱食这个葡萄糖胺呐、啊。好、哦，每一顿顿当然咪同款，爱去补充这个物件。好、哦，所以爸爸妈妈一定拢知影，要顾咱的骨头，好、哦，要让咱的筋骨用，就是爱食胶原蛋白啦，好、哦，爱食软骨素啦，爱食葡萄糖胺呐，好、哦，啊，基本的钙质爱补充了有够啦，啊，这个物件。一罐一罐一罐安尼，要叫你食，你嘛废气废毒啦，吼、哦！所以咱一种生物科技啊，做大事呢，甲食的问题，吼、哦，拢甲伊排除啊。透过咱科技的进步，吼、哦，利用咱科技生物科技的技术，甲食的软骨素啦、啊、胶原蛋白、葡萄糖胺啊，啊，搁有 MSN， 啊，搁有骨肉蛋，咱拢甲伊。黄金比例浓缩精华萃取起来了，咱甲做果冻型的，透过咱专业的技术，吼、哦，利用分离卡个融合，吼、哦、啊，利用低温超低温的这个技术，甲这个养分啊，全部吼拢甲伊萃取起来，然后做果冻型的冻精，吼、哦，咱这吼、哦、直接薄薄的吞落就会使，唔免阁像过去诶。什么爱用炖的啦、啊，或者是爱用保温瓶来吸，啊，搁一个味足臭的，搁一个味足歹味的，吼、哦，啊，无多为着骨头酸尔，搁较歹味嘛是爱吞，即马拢无这个问题啊，吼、哦，因为科技的进步嘛，咱即马生活生物科技的技术非常的好，好、哦，咱甲做冻精规包，吼、哦，啊，薄薄吞落就会使啊，咱若讲吼骨头有酸疼啦，吼、哦，风湿症啊。吼、哦，酸抽疼麻痹，吼、哦，手抓抓袂惯，吼、哦，啊，即马咧坐轮椅啦，或者是提三脚架啊，吼、哦，无法度，吼、哦，要来公妈厅拜拜，连楼梯都爬袂起哩，这咱拢会当来食即个骨碌起蛋。啊，咱这介绍的即个骨碌起蛋，吼、哦，伫个即个黄色店，吼、哦，不老的小朋友。啊，搁有即个乔幼公主吼，因妈妈在咧种山药，啊，在对山药长头顶啊摔落，吼、哦，医生甲讲吼，你这爱倒温床倒半年啦，无吼，伊袂好安尼。结果乔幼就是咧讲即个代志，啊，吼，即个黄西田听吼，即、哦這个黄西田听，黄西田讲，哎哟，唔免啦，较紧嘞，你甲试看嘛，食即个骨碌起蛋，伊会当帮你做修补修复，吼、哦。啊，搁会当抗发炎，因为咱有加 MSN， 你甲食看嘛？结果啊，乔幼公主啊，就进来提等于互伊妈妈食。妈咪过外月尔讲，会起来放药啊啦，唔免搁倒温床啊啦。你看，这遮尔好的物件，好啊，这个是天然萃取的，无人啥物西药的成分哦。好、哦，就是足简单的成分，骨瓣、鹿角、好、哦、软骨素、胶原蛋白、葡萄糖胺。MSN， 好、哦，啊，搁有即个鱼肝子，足简单的成分，好、哦，啊，来帮咱固咱的筋骨，好、哦，啊，这若伫电视台咧卖啊，
一盒原价就是2000块，一盒就是2000块啦。啊，咱今仔要优惠，吼、哦，两盒3000块，啊，每一盒内底10包，吼、哦，啊，这果冻型的宝宝吞的就会使，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吼、哦，顾着咱全身躯的骨头，吼、哦，啊，但是你会讲啊，都有优惠无？有啦，吼、哦，咱买两盒3500，头家送两盒，阿弟也送两盒，安尼几盒？6盒。小组的就是6盒3000块啦，吼、哦，啊有大组的无？当然嘛有，大组的安怎卖？大组的唔得两小组，两小组唔得6000，12盒嘛。另外佫加上3盒，安尼大组的几盒？15盒6000块，15盒6000块。咱若食保养的吼、哦，一天食一包就会使啊。啊，咱若吼，即马啦骨头会酸痛啦吼，啊坐一下啊腰就痛。啊，走路吼，安尼手爱吐伫个腰遐，脚会软脚的，骨质疏松的，骨头有含烧拍讲的，要补钙质的，骨质无够的，吼、哦，气血不足的，走路会痛，要爬一个楼梯爬袂起哩的，或者是讲即卖咱都咧坐轮椅的，或者是提三角架、四角架，拜托你爱食一个疗程，照三顿吼、哦，来个食一包。等到讲有改善，脚豆豆有力啦，脚豆豆走路袂安尼奇奇怪怪啊，哦，嘛较袂软脚，咱这个时阵甲降落，早暗食一包就会使啊，好啊，所以有任何的问题无清楚的啊，拢会使打电话来询问，0800-081-881，0800-081-881。好，阿兰今嘛要来算卡做服务，啊有任何问题，找阿弟也问哦，清楚了解哦详细。继续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酒杯情》，啊，这蔡小虎所演唱的歌。阿兰爸爸妈妈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详细，啊，敢问哦，清楚了解哦详细。电视台有在卖无？有，一盒2000块。啊，要甲电视台买嘛会使。啊，若今仔日伫阿弟阿家一模一样的物件。哦，咱就是小组的6盒3000，大组的15盒6000块。好，来听歌，谢谢。

谢谢朱伯金。好，阿兰爸爸妈妈，咱有当时啊吼，咱若坐伫椅仔顶吼，啊会感觉讲安尼会酸痛。这时阵吼，咱除了用咱的手啊来甲挲挲的以外，咱有一个真好的物件会当吼多多来甲利用，就是热敷的效果，就是这个暖暖包。好，咱即马寒人到啊，天气寒冷嘛，啊，咱有诶爸爸妈妈手吼，常常会安尼，会感觉讲，诶手啊会冰冰。啊，这个时阵咱得用这个暖暖包，好啊，暖暖包有分诶用手摕的啦，或者是搭伫身躯顶诶，诶拢会使。好，这暖暖包啊，但是你若讲吼，诶搭伫身躯顶爱注意一下哦，你袂使直接搭伫咱诶皮肉头顶，你一定吼。爱搭伫个咱即个，咱有穿发热衣嘛，或者是咱有穿即个舒底衫嘛，你爱隔着一层，吼，咱袂当直接搭伫咱个皮肉头顶，吼。啊，若讲咱有常常腰酸背痛啦，吼，啊，到即马痛到呢，即个时阵，咱个暖暖包甲搭伫个咱个后壁，咱个腰脊，吼，两骨脊，嘛会豆豆缓解迄个疼痛哦。好，会使试看嘛？除了缓解疼痛以外，阁会当予咱感觉身躯顶会烧烧。好，啊无阁来过几工啊，吼，豆豆啊又阁要翻足寒呀。啊，这时阵暖暖包就真好用啊。好，啊咱这暖暖包啊，吼，伊接受着空气，伊会豆豆啊发热。啊，伊吼连续休息会持续发热。啊，若讲啊都未烧啊，要安怎会使冻掉无？爱淡掉，但是呀，这个暖暖包阁有一个好用，你吼、来甲放伫个衫橱内底，伊吼、因为咱台湾的天气较潮湿嘛，咱会当吼吸这个湿气。啊，你若讲咱的鞋柜吼、有当时啊拍开一个味足重的对无？这个时阵咱这个未烧的这个暖暖包，咱嘛会当放伫鞋柜内底，第一除湿啦，第二除臭啦。袂歹，吼、伊个效用足济，吼、所以唔来讲，咱除了讲哦，得会当取暖以外，吼、咱也对咧身体甲搭这个暖暖包，甲热敷一下，效用嘛真好，吼、但是基本的啦，咱爱由内而外搞出来，吼、咱爱甲咱的骨头搞好用，啊去补助咱的气血，吼、咱的骨头含烧拍讲的啦，吼、会就是呀，哦，咧穿衫手也压袂惯的，哦。骨头会安尼抽痛，吼，走路脚头骨啊会起起起起，会细细酸酸的，吼，要压袂落，压落爬落屈袂起来的，哦，长时间过去，咱在为家庭拍拼，吼，袂晓好保养啊，咱的筋骨络的，咱拢会当来食这个骨络起动，啊，咱这個骨络起动唔是干啊，吼。有这个骨板跟这个肉夹落脆脆尔，咱阁有加上咱固骨头的四大元素拢有，这个胶原蛋白啦、胶原蛋白啦、这个软骨素啦、这个葡萄糖胺，吼、咱拢有甲伊精华脆脆起来淋落，吼、唔免阁像过去安尼瓶瓶罐罐呐，食迄罐袂记哩迄罐呐，啊食葡萄糖胺袂记哩食软骨素啦，啊食软骨素。阁袂记哩食火啦，吼！尤其是咱的骨络气动内底，阁有加上即个 MSN， 吼 ，MSN 啊，的功效就是主要咧帮助咱哦，肌肉酸痛会当让伊卖痛，会当抗发炎，而且关节发炎，咱拢会当透过食 MSN 来缓解，吼、哦，这是一个真好的成分，啊，咱拢有解南边内底，伊是天然的。诶，有效诶抗发炎剂哟、哦，吼、哦，会当缓解咱关节诶疼痛，吼、哦，啊，咱这归入启动内底完全拢有包含啊，咱这是全方位诶保养，吼、哦，所以真方便。咱若讲有竞争诶，哦，啊，着即马行路，爱吐三角架、四角架，吼、哦，要行一个楼梯，要爬起来公妈厅小云拜拜，爬落去咧，脚会软开，吼、哦，骨质疏松诶。好、哦，骨头会安尼酸痛，坐久的会安尼哦，腰酸背痛，哦，这拢是咱骨头有问题。咱会当紧的来食这个龟鹿启动、骨络启动来改做补充，来改做调理。咱做果冻型的，伊吼食落就随吸收啊，阿嘛袂有臭臭味，袂有歹味。好、哦，无爸爸妈妈，
其实不是刚刚咱有这个问题呢，十个内底有九个拢有骨头的问题，好，但是有个人是哪，伊会袂安尼挨，袂安尼疼，啊，佮走路较有力，因为咱有保养，啊，咱即马开始来保养嘛，也会付，好，咱这原价一盒2000块，今仔日优待小组的6盒3000，大组的15盒。6000块，啊，有任何无清楚、无详细，拢会当问我清楚、了解我详细，告咱专区顶的这个骨头的问题，就交予这个归路启动。啊，今仔日时间有够紧的，又搁来个尾声，感谢爸爸妈妈今仔日的陪伴。啊，你也伫遮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明仔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周日，咱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房屋税2.0上路后，自住、出租与空置房屋税真的差很多吗？
1: 自住房屋如符合规定，就可适用 1.2% 的税率。
0: 那房屋出租呢？
1: 一般出租房屋税率会比空置低，若属于政府核定的公益出租人，就能以税率 1.2% 课征。
0: 同样是房子空着没使用，房屋税有比较高吗？
1: 空置的房屋税率在澎湖县内 2.6% 起跳，六都 3.2% 起跳，真的差很大哦。
0: 房屋怎么使用，税率就会有所不同。自住、公益出租对自己有利，也让社会更好哦。
1: 以上广告由澎湖县政府税务局提供。
2: 哇，宝贝，你用电锅就已经叫你做好了，真澎湃呢。
3: 对呀，到电锅哦，安尼快手够新的。
2: 哎，那你哪会这锅把底盘烫水哈？
3: 我都准备放入微波炉啊，安尼当提完微波好了，那新的买单减少水分的情况，等一盘把用好，就咱吃饭啊。
2: 哇，我真幸福，全家人很对水果。
4: 更多精美家庭平常性品配方，欢迎到改变的观梦腰带，决定所有改变。医生工作应当完全重视改变。

后来，咱家的敬爱东北时段，咱家尊敬阿公阿妈，咱家爸母啊，叫阿妈大哥大嫂大姐小妹大朋友小朋友，啊，跟咱家菩萨老菩萨啦吼，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拢装好啦吼。啊，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来收听爱你联播网健康三零五的节目。三零五一年365天，咱希望咱家东北时段呢，爸母啊，乡亲老朋友，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那每礼拜一、拜六下午4点至6点的时间，同时间跟这个周日以咱宜兰来增加囡仔，阿妈来听我一只，来给你做先困热情服务啦吼。非常感恩，那现场提供着完全免付费的电话，0800-0881-881。咱本节目全部由咱这种新闻科技和以来赞助提供，对公司所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是中无时段，那有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表达心情、分享，啊，是对阿听阿姐有要甲咱建议、批评指教，拢非常非常欢迎。免设置、免客气、免拍摄啦吼，拢做你甲拨起来，免付费的电话、用室内电话啊、手机啊卡，完全拢唔免付费啦吼。咱讲健康唔上等的健康，绝对唔上心的啦吼。啊，健康呢，啊，一定是大大一日一日有哪顾起来啦吼。啊，有健康才有梦想，无健康当一个梦想呢，伊就是希望伊个健康吼。所以都嘛是讲，啊，电话嘛是过十点坐啦吼。啊，今仔日哪会也袂牛的，等下咱旁的时间会记咱在那里面坐吼。啊，若是讲这个血糖啊袂牛的，啊，这愈重要吼，爱记录起来吼，饭前饭后该记录的，啊，该做主要咱都该做起来吼。天气袂歹，最近外面叮当啊一个吼，流汗吼，啊，叮当啊一个，规身躯甲洗洗汗汗一个啦吼，那舒适会使，咱就去行行一下。啊，500步、1000步、2000步、3000步，有叮当总比无叮当较好，有行总比无行较好啦吼。啊，无坐咧啦，我相信咱中午时段应该是较少咧用手机啊啦吼，应该是较无啥物关系。啊，但是呢，那会使咧去外口行行一下，顺便晒一下日头，对咱的身体骨头总是较好吼。好啦，爱你联播网全省联播的宜兰商业电台 FM89.9 华联台陆口之音电台 FM91.3，那明仔中央客电台 FM91.3，台东地方电台 FM91.3，朋友社区电台 FM89.7，欢迎民生电网电台 FM90.3。除了这以外，咱可以当下载手机内底 APP 啦吼，啊，其他地方随时拢听会着。爱你联播网，做你甲下载落去啊，放喺手机内底24小时拢总听会着。啊，听你只大家拢个上天生上愉快上好，祝福你上好咱只中部时段，希望你每一工拢会当元气满满啦吼。啊，咱生命呢，刚好上天啊，快乐呢，刚好咱自己啊，健康呢，刚好咱爱丽联播网服务团队人员啦吼。所以咱中午时段，咱只乡亲老朋友呢，咱同齐斗阵行啦吼，跑一杯茶，找一下舒适安全的所在，咱共同来陪伴这两点钟的时间啦吼，中午时段。啊，另外嘛是甲中午时段报告啦吼，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欢呼交代啦吼，啊是要甲咱开讲报道的。啊，是要对咱这边遮有任何指教，拢非常非常欢迎哦。对咱推荐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现场的电话完全免付费，0800-0881-881。好啦，非常感谢哦，一礼拜时间真紧吼，电话逐工一只拢讲哦，咱的时间啦，到这个时阵要结缘的时啦吼。在空中过的，咱就一天就过一半去啊，非常非常紧啊。虽然外面即马真炎热，还佫算天气，还佫算真热啦吼。啊，但是呢，啊，连绵日头落山了，啊，你就看到哇，一天佫过啊吼。啊，这几天啊，因为这个休假的关系啦吼，所以我相信大家拢嘛真无闲吼，咱只中部时段应该拢同款啦吼。啊，时势也转来好啦吼，啊，孙阿伯转也好啦吼，咱只中午时段爸母乡亲好朋友拢无闲改变去，啊，愈无闲愈快乐吼，是不是安尼吼？我相信这大家应该是真欢喜做的一款课啦吼。啊，这昨昏咱伫个和朋友咧开讲的时啦吼，啊，拄仔伫食这個、肉粽吼，因为过来就是后礼拜是母亲节嘛吼，啊。母亲节要到，敢不是安尼吼？啊，过来就是这个端午节，端午节就是爱食肉粽吼，敢不是？哦，啊，伊在咧讲吼，因为伊这对于华人那边过来吼，啊来吃吼，啊嘛定来吃伫个伫交流啦吼。伊讲吼，因华人吼有一种这个叫做假金包吼，伊讲假金包真像咱这个肉粽啦吼，啊这是华人方便去带，我讲。
这个物件我唔捌听过呢吼。啊，加冰糕，伊讲加金包吼。伊讲这个物件是伫个这个阿美族的一个真特色的美食啦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因这是原住民的风味的肉粽就对了吼。啊，特色就是结合在山甲海内底食材吼。所以以前来讲吼，当华人台当的人讲，因的冰箱都是海的吼，随时啊要爱啥物件都去海内底去掠吼，啊去吹就有啊吼。啊，伊这个物件外边就是哈爱用啥，用这个叶桃素吼，落去包起来对。啊，再落去吹吼，啊，因的米大部分都是用这个白糯米啦，啊是乌糯米就对吼，啊，讲口感食起来真巴甜。啊，内底有啥？内底有包这个花鱼啦，白鱼啊的酱啊吼，啊加山猪肉，啊佫配一挂什么虾米啦、香菇啦，哦，啊讲到安尼袂输，安尼无食到，敢若我以前一定会一生的后悔迄种感觉就对。我讲啊，这看起来敢若。我著看迄资料，看下敢若含肉粽要差不多，只是伊包起来是四角安尼就对啦，啊像一块豆腐安尼包起来，啊肉粽是三角的嘛，敢毋是？啊去遐查起来，你看哇、哦啊，这袂歹呢吼，这内底真丰富呢。伊讲这吼属于高热量的，含肉粽差不多吼，啊嘛高碳水化合物的一种物件。一粒的成分大概是伫个250克啦吼，差不多吼，差不多啦吼。伊这内底这个卡路里就对吼，伊像这糯米的淀粉啦、山猪肉的脂肪啦吼，啊甲白鱼干啦、黑仁啦、土豆啦吼。哦，伊这200克拢有咧，卡路里啦200克啦，啊碳水化合物内底嘛有咧。伊讲伊这有用乌糯米啦吼，啊，佮有一个花青素内底拢有，啊，纯糯米来讲，基本上啊，这营养价值真高吼，所以，伊这是真够去用这个物件，这。我咧东部这边食吼，我会早去甲问菜市啊，伊问空伊空无啦，这个物件要倒摕，伊真也无安尼做啦吼。啊，这个这都是华人这边食特有的特色啦吼。啊，这中部时代，恁啊华人这边食，咱这乡亲好朋友应该恁可能常常食到啦吼。啊，佮有讲这都有滴卖，都有滴卖吼。啊，除了揪出来物件哦，真济。哦，袂歹，真正袂歹。啊，最主要就是用鲑鱼甲这个一寡海鲜的相关的物件，然后大部吼，也微量元素甲丰富的矿物质，拢非常的多吼。当然啦吼，因这嘛用来配一寡这个野菜啦吼。来这个边缘啦吼，我听讲因这种就是以前要去山林内底啦吼，要去拍啦，啊是要去山林内底做事的时，拢会炸一种的出来，然后炸一条啊，我感觉像咱炸便当一种艺术，一种概念就对啦吼。啊，所以呢，每一个所在，拢每一个所在已经特殊的特色啦吼。其实华人台东这边只不管咱台湾都有诶，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因滴制作出来做啊物件，拢真好食呢。咱讲真诶，不管是烘诶啦吼，啊是煮诶啦，啊是包诶啦，我迄边拢真赞，咱讲真诶，真正有够赞诶吼。我记我一边去阿里山后壁边，还有一个叫毋知啥物打啥物蓝诶吼，毋知啥物吼，啊迄有滴烘你知道？我烟枪比大条啊，爱山猪肉哦比大地，啊伊迄一个真大诶迄个圆圆安尼。敢若像迄个蠓啊安尼吼，啊底下烘用迄个茶底下烘，哦真香诶，哦真正有够香诶，哦真正好食，迄即个去一遍食一遍吼，你就会发现一遍，啊但是你外面要摕你就摕无，要食你嘛食无吼，啊所以啦吼，真正。哦、所以真正咧嘛是爱出去外面行行的啦吼，去看看，去交流吼，你带人食到好的美食，啊，马上看到咱台湾啊，真正这个充满着各地方无同款的文化，啊，那一寡好的食材啦吼，啊，这加金包啦吼，我咧讲唔知道对唔对吼，咱华人那边的乡亲老朋友，如果你若知道吼，啊，电话讲啊，唔是说甲咱纠正一下啦吼，因为我冇看过这个物件，啊，我是一般路看，啊，看过了，啊，感觉这个物件还佫真特色的吼。啊，即提供大家来做参考吼。啊，若讲了唔对，啊，请中路时段，你若知影，再甲阮做分享啦吼。好嘞，非常感恩，现场的电话0800-0811-881-0800-0811-881，以上好听的歌曲送大家。

我来讲一部诶，食即个挂，即叫挂金包，啊无食肉粽啦吼，啊即会当来烧酒配一配，应该是袂歹感觉啦吼。好啦，啊食酒适当就好啦，啊若今日期间吼，啊若有酒会吼，啊大家时刻都会使吼。好啦，现场诶电话0800-0811-0800-0811-0811啦，好听歌曲，三人在中部时段，有要欢呼，有要交代，要点歌双曲开讲报答，中部时段做你免设计，免客气吼，拢总甲搬起来吼，咱拢伫现场甲你做先困的服务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啊一礼拜真紧吼，啊一礼拜一动，甲咱推荐的这个KD 小医药啦吼，中部时段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你甲拨起来，阿天甲你做说明。好的鱼油吃的对你身体才有帮助，无好的鱼油吃的你定的是白吃的啦吼。啊，你要吃 KD 的德国的吼，啊，中庄的如果打听过啊，天之认证的这才有效果啊吼。啊，你若吃吃的无效果，用加吃的，真的啊，免加吃啦吼。啊，迄个决定是爱通的鱼油本身每一工都只是爱吃。每一天爱吃就是讲像维生素、综合维他命这一定爱吃，鱼油一定爱吃吼，啊，搁一个叫做米菌，这嘛是爱吃。当然你要吃唔吃不要紧啦吼，但是像这鱼油啦，你健康品安那吃拢不要紧。啊，你安那使用，你鱼油决定这是爱吃，这通惠路，咱的惠路总共有96000公里长呢。你倒一位无拄好，倒一位踢到，迄袂好事呢。踢伫脑的脑中风，踢伫心脏梗塞的，啊，踢伫腰子呢，啊，若踢伫迄腿骨呢，啊，这真麻烦啦。中午时段，你血路决定一定爱通吼。你网络现在查就查咱的血路偌长，96000几公里长呢。你看咱分区一家仔囝尔，我当然我知影中午时段足侪人拢有伫咧使用啦吼。建议你你继续来用就好，因为这无白害啦吼。啊，你若平常时啊较少咧食，毋爱食过济就对啦吼。你也在参考看卖吼，因为尤其啦吼，咱有珍贵囡仔，因为即卖医生淡淡的叫你啊，装啊囡仔装囡仔装吼，啊无去就各种书一定来装吼，爱好好了解一下啦吼。最近啦吼，最近这个政治界一个应该是伫个台面上的一个对对啦，因爸爸。医生阿公，这应该是爱装囝啊。结果伊一直考虑讲到底要装何歹装，结果伊去一摆装两支啦吼，装两支了，结果当复发啊，复发就是复杂，结果前后无甲一个月当离开吼。毋是讲装囝仔无好吼，但是你要甲医生有评估过啦吼，因为每一个做拢风险，咱台湾的技术算一定算真厉害啊。装囝仔95%以上是绝对安全的，但是嘛，还佫有1%、2%、3%，迄是伫咧无安全的范围之内啦吼。啊，另外毋是你危言耸听吼，啊，另外讲的意思是讲，咱的鱼油呐，家通血路来通鱼油，家食食好伊的通清清气气，基本上咱的这新冠的症状都甲咱无关系啊吼。所以今日是大天是正来甲你先讲推荐介绍咱这个德国 KD 小鱼油。医生家己本身嘛伫食啦吼，啊，这一天讲几礼拜吼，所以内底相关的内容啊，定啊，卖阁讲伤济。咱这用深海小鱼啊落去萃取的吼，这用真空超临切萃取的，唔爱用大鱼啊，因为啥啊？大鱼要重金属吼，重金属就是这吼，专门拢是咧讲咱的脑、咱的神经，这神经毒的禁毒吼。大鱼内底才有这个毒啊，所以咱无多排水，所以咱决定一定用石墨鱼啊。啊，石墨鱼啊，咱阁用啥？咱阁再用独家专利的技术啦吼。啊，用这个超临界萃取方式，用低温的分离鱼啊，甲油。你看这爱外功夫，爱外技术，怎啊都做出来吼。而且因为这德国的这间 KD 鱼厂是全世界哦，这不是现在讲的哦，专门是啥？你甲拍 KD 哦制药厂，你就知影讲，伊是全世界占60%。60%的所有的鱼油超同一间做，而且佫有 RTG 就是认证，就是目前现主是第三代吸收上好、纯度上高的，一定要超过80%以上，你才使用 RTG 的认证，这就是目前浓度上高的吸收上好的一支啦吼。所以你伫电视应该有听到这上水欧巴桑在解说，伊就咧讲，我这 KD 小鱼油，你的鱼油有几趴？你的鱼有几趴？咱的鱼有100%、100%、84%的不饱和酸。当然是话，你不管是颔管啊筋的问题、手麻、手麻，啊是这个目睭蒙不涩的啦吼。
啊，这个要神经有感觉的吼，甚至有中风过，预防再次中风的这吼、個，神经检查的这個，咱爱点爱提顿来吃吼，尤其你像这個、发炎的啦吼，啊，血栓的降胆固醇的降血啊，降三酸甘油脂，无爱吼，迄更发生问题，要目睭啊，清明金啦吼，啊，点来吃，甲清困，甲中风时段报告，对，决定爱吃鱼油，你不一定爱吃咱兜的吼，你吃是，你吃北京。拢不要紧，但是你爱记哩，伊内底如果呐 RTG 的甲 KD 才提当个奖，其他哦，其他呐无即牌子的吼，你尽量啊，你家己看清楚，安尼就好啊吼。啊，内底 Omega 三内底有 DHA 甲 EPA 物件吼，这个物件基本上都是你讲咱的脑神经啦、心血管的问题啊、三酸甘油脂预防心脏病。这咱内底拢有吼，所以中部时段，咱这个唔是用这个一罐的罐啊来做包装的，罐啊包装啊就是六十粒拢来淡淡做几回，整整做几回，啊，搁再放干燥剂伫内底，无爱互伊黏少会吼。啊，咱唔是吼，咱是用目前所有的健康保养品内底包装级数上悬的，叫做阿鲁阿鲁的包装。阿鲁阿鲁的包装就是一片内底有十粒，每一粒拢分开的，所以你来看咱各品一罐啊做落型。啊，你若摕到了吼，中部时段。你若收到了，嘛你甲看者，看 K I 包装 ，K I 包装面顶有国旗啊，吼，即德国的国旗吼，你若唔是德国原装，伊无可能来拍国旗伫面顶。啊，过来，你家拍开看了，你看是不是阿鲁阿鲁一片一片安尼吼？啊，你鱼油你甲摕起来吼，我呢无介大粒，免大粒啦吼，因为这油精致，啊幼鱼吧吼，啊这真清真明，非常清非常明。你若外面看会到吼，应该小可闻一闻，你甲摕咱这端看吼，金黄金金啊安尼，啊小可清清。正边看倒边，倒边看正边，拢看会到吼。顶面看下骹，下骹看面顶，拢看啊清清清，看啊明明明。当然是来摕着看，你就知。你啊检查看咩啊者？啊，你所有的也无像我顶下讲啊，你才计较倒来问题啊吼。啊，恁咱大家无输呀，讲真嘞。啊，另外是甲你讲，咱的血脉健康提供给你做参考。K D 小姨哦。咱今日一只德国原装进口，四组一盒三盒送三四盒啦吼，咱2000块，四组2000块。你伫个电视广告一盒都要2980块啊，应该拢看会到吼。四组四盒2000块，大组加送两盒十盒啦吼，十盒4000块，价钱无增加，分量改增加，一盒等于400块，一粒6块。一粒6块，吼、哦！啊，中午时段，你若食落去了，一摆食3粒，啊，这个15分钟，你的筋络、目睭模糊的这個，你应该马上啊随筋起来。啊，当然，你这嘛是要长期做保养啦，不是讲啊，你今日食一个马上随好，你就袂用过食。哦，安唔通啦！哦，你长期食，因为这款物件本来就是对囡仔8岁开始加，食到几岁，食到12岁，拢总爱来食鱼油。食好鱼油，对你的身体绝对是好的。保养一天该食3粒，加强的早餐拢食2粒，较严重的照3顿食一顿拢食2粒，100%油8%饱和酸，中午时段有听到，咱做点仔功德，厝边隔壁有需要。啊，该保证啊！你家己本身啊，食其他的品牌，你继续食就好啊。食爽、食完啊，然后需要，咱再打电话起来就好啊。吼，好不好？另外电话0800-088-1088-1-0800-088-1-881。好啦，上个咱家中部时段啊，有问题电话做你来拨开，要点歌双击开讲报答，拢总唔免设置啦吼。好啦，下礼拜应该都是真重要的这几日啦吼，啊，所以咱用这条来上个咱听啦，妈妈啊，祝大家欣赏好听的歌曲。

好听的歌曲，妈妈啊，这个好听的歌，送给咱这东北时代，把部分亲友朋友共同来欣赏。啊，礼拜真重要吼，啊，所以这嘛，祝福咱这个所有的妈妈啊，恁的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另外，当时也请你讲啦吼，咱这囡仔啦吼，囡仔也是这个少年啦吼。辛苦病痛也好啦吼，啊是心情无好也好啦，艰苦郁卒也好啦，拢有人去陪伴照顾。是啊，因为因妈妈也搁伫咧啦吼。就是因为妈妈伫咧，所以基本上才有人伫照顾吼。啊，但是呢，甲年岁渐渐侪啊，是甲一个年岁了后呢，原则上，啊，你好，晋长，哎，晋长，哎，我伫啊。你要提高做安尼啦？好啊，我来行啦吼。啊，你稍等我一下，我来底甲你找资料一下。

来下起来了哈、哦。喂，喂，进场。好啦吼，啊这就是吼，进场我给你写起来了吼，啊你大组我就给你寄过去吼。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吼。哎，哎，进场。哎，我写好，我写好了吼 ，OK 哈。好啦 ，OK 哈，好，谢谢，谢谢哈，好好好，来接，好好。好啦吼，啊咱甲一个时阵的事啦吼，啊。人讲的就是，真随着这个时间啦、年纪啦，慢慢开始去长大是就对啦吼。啊，咱原则上，所有代志拢我家己来吼。啊，辛苦白听嘛爱家己来啦吼。啊，拄着不足艰苦代志嘛拢爱家己来。啊，最大的原因是安那，因为咱妈妈无伫个吼，都是妈妈无伫吼，所以。哎，有当时啊，你讲这个事吼，啊，定啊，有当时啊，拢会安尼伤心啦吼，因为家己本身，我家己妈妈嘛伫个，好啦，听歌，啊，听歌，听歌，听歌，听歌，哈，听，好啦，欣赏好听的歌曲，等下这个继续啦吼，来。

好啦，音乐之长，秀别嘞，还有好听的歌曲送，咱在中部时段，把握现场朋友共同来欣赏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每礼拜礼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365节目，365一年365啊，65天，拢希望在中部时段呢，啊，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即有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的，啊，是对产品推荐介绍、无清楚、无了解，中部时段做你免设计、免客气啦吼，拢总做你甲拨起吼。啊，你拢现场甲你做辛苦的服务啦吼。啊，虽然即外面塞车塞假呢，然后啊连假期都是安尼吼，啊咱嘛是拢伫现场吼，含来啊各位空中啊，咱即都袂时段把握用种朋友呢互相来交流啦吼，啊咱用一只啊，你若有想要环路交代吼，啊做你免设计免客气吼，0800-881-0800-881啦吼，后来中午时段，你敢看过南瓜吼？咱这个南瓜，你唔知影南瓜偌大粒？中午时段唔知道这个概念嘛吼？这个淡水啦吼，淡水农会吼，淡水农会伫咧办这个南瓜的比赛啦吼，因每一年拢办这个南瓜的比赛吼。啊，伊这個南瓜吼，伊教人安怎种，你敢会知吼？伊也要比赛南瓜就对啦吼。伊块地吼，迄块地只一分地，当然使种一丛尔，种一丛尔吼。一般咱种南瓜是咪种真侪丛，吼啊，这唔知好多倍吼。啊，伊这吼，有著要比赛吼，啊，所以参加的人吼，伊差不多讲几分地才种一丛尔吼。啊，你敢知影这南瓜也生出来对，才偌久的时间，才要变到100公吼。变到100公哦，100公斤的哦，100斤就对了吼，100斤的变到100公就会当生到遐尼啊大粒对，啊这种室内的吼，你真正有够好种，够厉害，哎，都是我。

参加去年活大捏，去年因淡水龙河这边只比赛大捏就对啦吼，一捏吼，既然925斤啦吼，925斤居然哦，迄活大捏现在比人较大呢，比人较大啦吼，爱讲顶年啦，顶年较无安尼好，天气较无安尼好，才700几斤啦吼，啊，去年讲有925斤啦吼。啊，这实在是真正有够可怕的，可怕啦，大粒嘛吼！这绝对不是 AI 哦，你会使去网络面顶甲看卖下者啦吼，100公尔就会使哩吼。所以讲伊这啊，猪肉菜收了对啦吼，啊，就会当去种植吼。啊，伊即卖即卖开始伫大啦对啦，啊，连有个比赛吼，啊，过来吼，过来，因即卖淡水这边遮吼，因这个啊淡水融合啦，因有创一条这个南瓜隧道吼。淡水的南淡水的南龟，这个隧道啦吼，伊这边有搭起来啦，搭边啊起来呢吼，都嘛是话，伊这个名称叫做阿嬷南龟的隧道吼，隧道啦吼，屯山的阿嬷隧道就对啦吼，这个南瓜隧道，伊这淡水区的农会在做的吼，甲农民啊同齐在拍，啊伊这吼，伊这开放予人会使去看，啊一只细粒啊，唔是迄种大粒的吼，细粒啊呢，啊伫个面顶安尼就对啦吼，这长度总共有400公尺吼，内底讲总共有九个坪啊啦吼，啊有400公尺长。啊，种30几种的这个奇奇怪怪的南瓜吼，啊有彩色的啦，有啥物色拢有，啊，这开放嘛，大家去参考啦吼，参观。对于每一年的5月7日甲5月31日啦吼，开放时间啊，5月7日甲5月31日，完全唔免费用的吼，啊，中午时段你会使参考看嘛，一个淡水啦吼，淡水的迄个淡金路，迄这条真大条吼，这五段。啊！伫个代理线左右啦，代理线正都有开放啊，代理线正吼啊，所以都嘛是话，你若要看这个5花10色的奇奇怪怪的南瓜啦吼，啊，大细粒这個，你也再去遐看卖下者淡水南瓜隧道吼，啊，这真特殊的这个，伊时间真短，拢无甲一个月时间吼，啊，会使，即若讲休假休困的吼，会使去看卖下者吼，啊，因为即嘛伊这个淡金的这个大桥有啊吼。这个不对称的石桥，这样石张桥，这啊，因为已经开始要开放啊嘛吼，啊，即摆一定会使行，但是啊，未正式的开放啊吼，啊，所以呢，淡水这边遮啊，甲这个台湾各地啊，开始慢慢有滴连接啦吼，所以中午时段淡水南瓜隧道，佫叫做阿嬷南瓜隧道啦吼，5月7日到5月30日完全免费用，这时啊8点哦，啊加5点啦吼。免费用的，会使参观看卖下者，啊，你嘛使坐车去，哦，啊嘛会使，伊这淡水坐捷运买到啦吼，淡水坐捷运买到吼，啊，去看卖者，吼，总共400公尺长的南瓜隧道，种30几种奇怪怪啦吼，啊，你若要看迄条上大条，迄条南瓜就对啦吼，迄条唔知放伫遐无，我唔知影，啊，925斤啦吼。迄个有伫啊，无伫啊，我都唔知吼。啊，大家参考者啦吼，好无？提供我等个时段啊，你若有机会，啊，若需要去啊看卖啊，者，即嘛算特殊啦吼。来，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咱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啦吼。那要点歌双键，要开讲报道的啊，啊，等个时段，咱对产品无清楚有了解，电话做你来拨起来。啊，两岸联调，甲你做先困的服务啦吼。咱即栋甲咱中国时代推荐的这支 KD 医药啦吼，你啥物健康品，啊，食拢不要紧啊。但是你 KD 医药，这小医药绝对一定爱食啦吼。啥物款的鱼油拢不要紧，啊，你若食了较品质较好者，你若食讲啊有 KD 的，啊个 RTG 啦吼 ，RTG 的认证，这你决定甲提当个食，绝对无问题。啥物品牌拢不要紧啦吼。你看迄电视顶的迄个欧巴桑上水，欧巴桑，你讲，阮这嘛是 KD 小医。有哇吼，迄支药师啊，迄嘛是共一间公司的啦吼，啊咱这个有认证吼，所以当个时段，食好的油吼，食好的油，少少一粒浓度有够的，安就够啊吼，啊免食规暝啦吼，啊咱这对囡仔吼，就开始会当食到百二岁啦吼，不管你要顾目睭的、顾血路的、顾筋络的，
拢总可以甲食。你甲食三粒十五分钟过，你就感觉啊，你会感觉你筋络会放松，会较慢目睭模糊涩济啊吼，即真紧啊，即马上是有感受到，感受会到啦吼。真空萃取的超临切，即深海小鱼啊内底才萃取会到吼。啊，你若大鱼叫做重金属的即，伊有神经毒，袂当排出体内体外，所以咱就无用这种物件啦吼。来，这欧米伽三 DHA 加 EPA 吼，这要予咱的神经咯，然后啊，完了三酸甘油脂预防这个心脏病，包括加强咱的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拢总加提当个用，绝对是一比一重的好物件。因为咱这是 RTG 的，所以伊是100%的吸收率啦吼，而且伊的浓度佫强哦，咱这。伊有100%、84%的不饱和酸，都不是多。电视广告一组啊，一盒都要2980块，咱今日唔免吼，咱赶快来用上顶级的、上高级的阿鲁阿鲁的包装方式。阿鲁阿鲁的包装方式，一片一片安尼，一片内底有十粒，唔是规支，唔是规支玻璃胶那内底底六十粒，吼，再趁干燥剂，咱这唔是啦吼，为着要顾伊的品质，顾伊上好上顶级的品质啦吼，所以都不是多。KD 小鱼友，你家提灯一下。电视广告2980，咱唔免，咱今日一只德国原装进口，咱一只4盒2000块，4盒2000块，大组的呢10盒，加上2盒4000块，价钱无增加，分量也完全增加。这种物件鱼油本来就是大家爱食，即只长期的保养的啦吼。重要是话，你决定爱食，只要你老食，恭喜你，你的血路绝对无相关的问题啦吼。伊有甲提当个食，咱个血咯、筋咯、健康高好势，四盒细组2000块，大组10盒4000块。保养一工食三粒，加强个早唔甲食两粒，较严重个一工三顿拢总甲食两粒。所有个食品拢会使当你当者食啦吼。啊，重要是呾，啊，因为咱这是伊有。哦、如果你若心血管有伫食抗凝血剂的吼，再麻烦者，你再问医生者吼，会使食甜来讲食，袂使食，咱就爱稍微补充者，因为吼、哦，你若食这个抗凝血剂的心脏药啊，基本上应该医师拢会开有开相关的类似伊有的这种物件，爱煮沸的啦吼，啊，即你若食啊，咱就卖食油，卖浪费，因为惊中毒着，我、哦啊、你若食。增减爱者，你决定爱食鱼油，因为你决定爱穿，你鱼油提当个食，吼、哦，啊，你也通火咯，你上起码，迄油，迄个伫个即个火内底火啊，穿基本上你走都袂去影响着啦吼。对面是讲，即基本的你得爱知吼。K D 小鱼油，对面是讲，提当个食，细组4盒2000块，大组10盒4000块。100%德国原装进口的，要顾咱的心血管，要顾咱的神经，要顾咱的筋络，要顾咱的目睭。K D 小鱼哦，真正好诶好，提供大家做参考。现场的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来，今天好听的歌曲《母乳》，送给咱这屯门时段爸母乡亲好朋友共同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18-0001881。屯门时段，咱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365节目，365一年365天，拢希望这屯门时段爸母乡亲好朋友，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咱今仔来真好囡仔，阿妈来听下一只，来给你做辛苦热情服务。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吼，还是对咱推广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拢总做一个播起来。KD 小鱼哦，鱼决定爱还使用鱼，加入咱的会路内通，进路对通，咱讲赞的，中国时代，你决定爱食，要去加东、加西、加南、加北哦，啊，你进路啊，进路。啊，你会了那顺啊通，今哦主人就带你行，都会通啊啦吼。啊，你老弟食恭喜你，啊你难免食，啊嘛恭喜你，因为你真健康。啊，若要做工作，出门隔壁需要，你做你家报道，这个 KD 小鱼哦。你不一定爱食咱兜的，你一定爱食鱼油吼。啊，你电视睇也好啦，八台电台睇也好啦，都会睇拢好，拢不要紧。今日是谁拢调你食，拢不要紧。啊，若拄好机缘有听到这支。顶级好的物件，你就家提登去使用吼。现场的电话：0800-0818-0001881啦吼。好嘞，非常感谢，非常感恩，无清楚无了解，你电话做来拨起啦吼。中午时段听一下来给你报告啦吼。啊，这一寡数字吼，我想讲要甲中午时段好来报告这个数字的内容吼。你敢知影咱人吼，咱人无睏几工就对啦吼，几工无睏，身体冻会掉，就是简单讲，就是讲咱的身体当冻会掉偌久的极限吼。身体咱的身躯就对啦，几工无睏你冻会掉，几工差不多几工，两工、三工还是五工吼。这你若无睏就对啦，无睏啦吼，会当冻偌久？这数字甲咱讲是十一天啦吼，你看嘛，看十一天哦吼，所以有当像像你讲啊，这个迄、那个黄金周期啦吼，三天是72点钟，伊这是当11天啦吼，十一天无困还佫冻会掉吼，我是捌试过安尼啦吼，十一天迄个两天啊无困了，就叫咩昏去啊，佫冻啊11天，啊但是这是国际啦吼，这国际的数字吼。啊，过来吼，你若无啉水就对啦吼，对不是啦，若无啉水吼，会当冻几工吼。咱人也无啉水吼，无食物件，佫会使冻哦。啊，你若无啉水吼，会使冻几工吼。这大家应该拢会知吼，这当然当冻三工尔啦吼。啊，有诶可能无法度冻啊三工，有诶打狗狗打到后壁，规拢打去打死去啊吼。无食水就对啦，上后冻咧冻三工尔。三天而已啦吼，你看无困啊冻11天哦，啊你若无食水就对啦，会使冻3天而已吼。啊过来哦，咱人的心脏啦，万不能啊讲去予停去就对啦，停去哦，会当冻偌久？咱人的心脏停去会使冻偌久？前后安尼就对啦，总啊共4分钟吼。所以这不是开玩笑，所以为什么讲急救来得得3分钟来得一定要救掉，你若无救了就变。即使救起来就变植物人啦吼，所以伫4分钟内底，所以当个时段，这真正不是开玩笑的啦吼。那知影是啦吼，人讲会用 CPR 救啦吼，啊是安那饲，一定爱互伊呼吸心脏爱跳。所以人讲有装迄叶克膜，哇，迄叶克膜迄就是代替那个心脏的意思啦吼。这4分钟呀，真正的4分钟呀吼。后来当个时段，咱人也无食饭，会当冻几工；人也无食饭，无食水会使冻3天，无困会使冻11天。啊，若无食饭会使冻几工哦，食饭吃饭啦吼，无食饭会使冻几工，会使上济再冻7天尔，7天，7天，7天，7天啊 ，seven。
七天的时间无食物件，再冻七天哦。啊，你也无啉水，也再冻三天尔。哦，所以你看无啉水，看啊，坐高严重。咱人的身躯吼，咱人的身躯70%是水吼。啊，所以呢，70%水啊，内底啊吼。啊，你啊水吼，你若无啉，伊内底达到吸收，达到吸收。啊，收收到后壁，啊，三天时间搞可能差不多啊，里面都分解啊，就开始我白看，我白想啊吼。啊，无食物件，先咱冻啊七天，因咱人身躯内底有脂肪。你啊，哦，还有吞出来，那不是像骆驼呢？骆驼两粒胃啊，吼，所以这粒吃完阁换一粒，吼，安尼也在长久安在做。啊，咱不是咱无大，咱一粒胃尔，但是迄个胃袂当带物件，啊，放伫块，放伫个脂肪内底，咱的肉内底就对啦，伊会大大消，大大消，啊，所以会消散落吧，会当切干，吼，切干。啊，人发烧啦，吼，发烧上悬会当烧到几度？发烧啊，咱人正常的体温36.5度，对不？伊发烧到几度？上济发烧到42度，啊，人发烧起就对啦，迄个头壳歹去啊，迄个真正歹去吼，所以，先啊发烧了，啊马上随降温吼，降温度都是这个概念啦吼。后来过来，台湾就是大报告啦吼，咱人禁开就对啦吼。你若伫海内底啦、水内底啦，啊是伫对无多呼吸的时，上济，咱冻偌久啦，禁开的咱冻偌久。我会记得我敢若冻一两分钟尔款吼，我无多冻真久啦吼。伊这吼上济咱冻20分啦吼。所以你看人迄个沉海落去海内底去深海去擦鱼啊，迄个伊那落去啊吼，啊拢会当真久才起来，偌久20分、十几分才起来。哦，这个真素上啊吼。哦，所以这有当时啊，真正是厉害吼。所以你看咱人吼，真正啦，你若身体顾好势吼，各项代志拢有在头去处理啊。你若身体顾无好势吼，真侪拢是跟你无关系。哦，这实在是真正。啊，这其他各有相关的，我等一下继续过来中部时来报告啦吼。啊，咱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吼。咱现场的电话0800-0818-1-0800-0800-1-881啦吼。啊，中部时段你若这个需要吼。KD 小音乐，然后需要免设计，免客气，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啊，电话连着，甲你做辛苦的服务解说啦吼。啊，你若需要西装的，诶，一盒内底60粒吧吼，60粒吼，细组的4盒2000块，大组的10盒4000块啦吼。保养一天食3粒，加强的早上加食2粒，较严重的照三顿食。100%纯度的100%的鱼油，84%的不饱和酸。德国的 KD 小鱼油，完全进口的，佮 RTG 的认证，所有医生拢伫使用的啦吼。KD 鱼油，免设计，免客气，0800-0800-0818-1。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上咱在中部时段，把握乡亲和朋友共同分享。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第一阶段啊，咱先把时间交等予咱总台听一下台歌，而且大家听台歌，当然这个都等下啦，非常感谢。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感谢咱在东部时段把播的乡亲好朋友，爱丽联播网健康三联网的节目，每礼拜一拜两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啊，听下声，给你做辛苦的服务啦吼。啊，东部时段，若要欢乐、要交代、要点歌、送客、开讲、报答，做你电话，唔免设置，唔免客气，做你甲卡起来啦吼。啊，爱丽联播网第一期两三个电台 ，FM 八九点九，华联台路高级电台 ，FM 九一点三。那苗栗中港客电台 FM 九一点三，台东基本电台 FM 九一点三，那平阳社区电台 FM 八九点七，虎林民生电网电台 FM 九零点三，然后啊，这除了这电台专线听来钓鱼话，啊，咱购买当下载 APP 哈，对方是多，啊，你若需要，你电话无清楚、无了解哈，啊，拢会当下载落来哈，啊，当然你若唔知咩啊使用，你就电话拨起，咱拢伫现场，甲你做服务啦哈。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好，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到位。

嗨，好听的歌曲，无采我爱你，送予咱只中部时段，把我用心和朋友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18-1888-0800-0818-1881。后来中部时段啊，最后电话是甲时段来报告啦吼。咱讲即个食鱼油啦吼，食鱼也会当变聪明，但是无当予你记忆的变好啦吼。鱼啊，唔是变聪明哦，是予你记忆的较变好，予你的神经记忆会较好啦吼。鱼油啦吼，咱人的身躯96000几公里的这个血糖遐尔啊长着对，鱼油摕去食，咱的血路决定爱有通，血路若通，基本上咱的身体绝对是健康的啦吼。因为遐主导着这样侪物件，你若想讲吼，咱的心脏啊拍出来油拍出来，这个血就走规身躯遐尔啊短的时间。短的时间，一二十秒的时间，规身躯拢爱走较头，你甲想讲，哦，啊，所以有当时咱像你讲啊，咱的这个筋络袂顺啦，吼，啊是脚麻、手麻啦，吼，啊是腰脊骨酸啦，吼，目睭望无效的这個，啊甚至呢有这个中风过，吼，心肌梗塞这种的是啦，其实这拢真正是血路的问题，吼。当顶一个阶段阿婷啊，都甲时代报告吼，有一个即个电视内底一个政治人物，因时代人就对啦吼，最近吼，即两礼拜才去装即个镜啊，叫装线了，无甲一个月时间同我转去，啊，因即摆就伫讲这是不是讲医生。这个是不是有一寡行为上的问题，然后无甲因讲清楚吼？啊，因为即摆真侪医生拢是安尼，你若读到，你若想要钓鱼，甲你讲啊，就是爱装筋啊吼，啊无就是看咧装几支吼，咱三条大黑棍就对啦吼，啊，另外之前甲中部时段报告过，咱三条大黑棍内底就对，咱的油，咱的读到吼，读20%啊，佫还好，迄拢无感觉，啊，若读50%，迄都感觉啦，吼，你就开始有紧张，开始会麻。啊，开始会紧张啊，他70%就对啦，迄差不多拢爱装啊，条拢爱装啊，所以大部分就对啦，因为这长期来吼，血路的部分，啊，这个血路的部分，咱长期用遐尼久啊，不管是用50年、60年、70年、80年，甚至90年，吼、哦，要几百岁，你看这血路行遐尼啊久啊，迄，即使遐尼啊顺着，你的血管就对啦，那血管嘛小看安尼小钙化去啊，所以有当时啊，这个筋啊装入去了，无一定就动会掉吼，咱讲真嘞吼，所以你以前咧倒不如你就甲血路保护清楚就好。啊，另外甲你推荐这鱼油就对啦吼、哦，我甲你报告的中午时段，我讲的意思讲鱼油你决定爱食，因为你让你的血路较顺，你食多一羹的拢不要紧，你外面安那食拢不要紧，你只要食鱼油会通的话，甚至用无用鱼油，用其他来代替，要让恁的血管会清，啊，啊，要血病、血管病，让伊会清，莫让伊安尼卡掉着，安尼就好啊，吼，安尼啊，就是只你讲这一两点钟的时间，到这个价值啦，上起码我安尼做，基本上到这个，这个。就卖讲功德啦吼，啊，到这个地址大家来分享，安尼原则上，啊，就会减少一寡身体上的负担吼，所以中午时段这真正足重要的吼，所以啊，另外而且那个中午时段，不管你即卖现主持外面的鱼有几百种了对啦，电视嘛真济啦，电台嘛真济，大家拢在食，啥拢在食鱼，啥拢在食鱼油，因为这血路一定决定爱互顺爱互通吼，所以咱甲咱推荐介绍，咱即支用小鱼啊，细只鱼啊落去萃取的，用真空超临界落去萃取的。哦，细只鱼啊，吼，啊用这独家专利的超临界萃取方式，低温的来分离鱼啊甲油了，对啦吼。这个物件，基本上这独家的专利技术啦，这真正有够侪，有够机会啦吼。啊，另外吼，伊讲啊，不用大只鱼啊，因为大只鱼啊内底有重金属。重金属就是汞啦吼，这就是咱讲的神经毒，这无多排出体外，所以你无可能大只鱼啊。啊，当然，你外面安那用啊，我不插啦吼。啊，咱这唔是，咱绝对是用细只鱼啊，伊这用50年萃取方式，真正有够油的油吼。啊，你的这心脏的问题啦、发炎啦，是要变硬，你要提升，你因为血路啦通，原则上真济代志拢会顺，拢会通吼。中午时段，你甲提当个使用 DHA 也好 ，EPA 也好，拢总是强化咱的心血管啊，加咱的。神经啊，这个问题拢会当解处理掉吼。啊，当然啦吼，
那咱这个有一项真重要，叫做 RTG 的认证。RTG 就是这个世界公认呢，伊最主要就是食品的检验加药证啦吼。这个药证你若摕到，你外面市面上看到，唔管你要食什么款的保养品，你只要看到 RTG 这三字，我这想要提当个食拢无问题吼。对我是当一定个价格，你看保证就是安尼讲。啊，如果你若个加上 KD 吼 ，KD 就是这个药厂全球60%，拢相对一间出来。所以你电视内底看会到，应该嘛拢全部拢讲 KD 效益哦吼。所以对我是当有 KD 的，有 RTG 的，有个23国家专利的。要予咱100%的吸收诶，你甲摕当个食，一比一重诶好物件。推荐介绍咱一支，暗过那紧诶，骹麻手麻，腰脊骨咧酸痛，目睭蒙雾涩诶。哦，啊有要惊心肌梗塞咧，有中风过者吼，尤其吼，中风时段，那有中风过者吼，你饭后决定爱食吼，你决定爱食，因为你大细条。拢总互伊顺吼，咱着要预防伊再次搁中风。啊，若有增减啊吼，好啊，定个拜托者，你去食鱼油，决定爱食，食倒一支拢不要紧。你若有增减啊，真正咱讲真诶，鱼油一定爱食，互咱个血路互伊顺，互伊通吼。好啦，中午时段啊，定个只讲遐济着，最主要是讲希望咱个血路会顺会通。咱推荐这支 KD 小鱼油。RTG 认证甲提供个使用，西组4盒2000元，每只内底有60粒。卡贝斯鲁，卡布西鲁个吼，哪里甲提供个样？因为咱用上高级个阿鲁阿鲁个包装方式，一片内底有10粒，毋是规支规罐个，内底底60粒，毋是，咱是一片一片10粒分开个，保持伊新鲜度，啊甲伊个纯粹度，甲伊个清洁度。保证伊个品质啊，绝对是一比一重个吼。小组4盒2000元，大组10盒啊，10盒4000元，加送2盒。电视台底广告个，上次我送起一盒大概2980元，伊个嘛是 KD 个吼，恁大家拢看到。买一盒，伫咱遮能摕4盒，阁有中吼。头家讲，安那小气，无一定爱趁钱，但是呢，你嘛好有即摆成本，安尼尔吼。所以当个时段，有福气，听着，免用恭喜你，出面隔壁人需要。做些功德，甲伊推荐啊吼。保养一天食3粒，加强的早暗食2粒，较严重的照3顿食。咱这100%的鱼油，100%，84%的不饱和酸，摕顿去食，绝对是健康的，血流若顺，绝对是健康，无代志啦吼。现场的电话0800-0818-1088-0800-0818-1881。好来，咱来欣赏。来讲，今仔日的民生相关的信息，予大家做参考。

中药管理方法就对啦吼。中药材管理比较升级啦吼。现在比较升级啦吼，因为这是最主要啦吼，最主要就是讲，因为即马人拢注重养生啦吼。啊，这个养生呢，大部分拢会摕外面的一寡天然的药材啊来使用。啊，结果吼，真侪拢把药材当作食品啦吼，啊，食品呢当作是药材啊就对啦吼。啊，所以呢，这个政府呢，卫生部吼。伊就讲吼，要来认定一支叫做食品原料使用的中药材品项，啊，甲这个商品的认定基准就对啦吼。啊，伊即要甲中药啊，啊甲食品哦，啊甲药品，啊甲保养品，完全拢要甲伊分甲清清清的就对啦吼。较袂互民众讲药啊当作是药材，啊药材当作是食材哦，安尼都唔对啊吼。因为养生的关系哦，所以真侪人拢即摆拢摕一寡中药啊，啊一寡保养品来做来使用啦吼。一寡养生的，譬如讲吼，伊即摆吼，甲伊分做啥？分做讲。中药材有分作两大类吼，第一大类有75项哦，譬如讲百合啦吼，啊是山药啦、山药啦吼、银耳啦这啊，这会当列入去咱的中药材。啊，另外一项就是使用的限制，第二类有73项，包括这个马齿苋吼、啊赤豆、赤小豆哦，啊是一寡这相关的物件哦，对啦吼。啊，佫有一寡相关的，譬如讲糖啊啦、饼啦、油散啦、茶包啦，伊这哦，拢要做进一步的管理啦吼，所以，政府嘛感受得到吼，伊也感受讲啊，这咱遮的当地时段的，咱遮的爸母啊、小朋友，有当时啊拢四界听、四界去啊，摕摕遐的无漂头、无白纸的，啊，摕摕食食，再来西游记这款的这。基本上要做管理啦吼，所以，都无时段啊，听人家嘛是甲你报告啦吼。当然这是啊，这是新闻啦吼，啊，这是公表大家知啊，讲基本上政府嘛有伫插嘴嘛有伫管制啦，本来就有啊，啊，只是讲伊基本上不过严格分较清楚啦吼，所以，咱基本上每项所推荐的好物件，一定拢爱讲这个出处。啊，来源啊，甚至这个品质啊，跟这个制作过程，那拢啊，甲大家详细讲好清楚啦吼，安尼较袂大家误会啊，大家去误解着啊，造成这个不适，安尼就不好啊啦吼。啊，这个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吼，所以这个药材方面啦吼，中药啊、食品啊、是健康品啊、是未来任何所食的物件，拢会去进一步来做管制吼，大家参考。

这是渔业部吼，健保署伫咧讲的啦吼，伊讲咱个人的这个就医的处所对啦吼，应该是爱来检啦吼。哎，这最早是咧讲啥？伊讲哦，民国114年就是伫咧旧年啦吼，个人平均去病院来在看医生就对啦。哎，这么时段你敢知一个人一年平均去看几次？平均落来一个人看16.3次吼。啊，当然啦吼，哎，有些讲啊，我靠，有可能，我一年连一摆嘛无去，我连健保卡也无看到，嘛甚至我有咧去两遍尔，那就13、16遍，安这啊，这是大家统计啦吼，统计落来，每一个人啊，当然有些都是每时间拢爱去的，啊，每时间拢爱过去的，啊，有些一个人，单单一个人尔，都看几啊科啊，干啥呢？哦，啊，所以伊这安尼讲，伊这就是讲针对啦吼。这个癌症的基金会吼、哦，马银金这个总干嘛吼，伊讲吼，个人的就医处所无单纯啦吼，是因为大家看病心济吼，伊讲吼，这是有当时啊，是因为这个爱去看复诊啦吼，甚至看一寡相关的这个科别哦，啊，伊讲的吼、哦。希望啦吼，就是讲，看会当卖增加遐尼啊侪的处所吼，啊无会造成这个医疗浪费啦吼。这阿婷啊，有一点仔感觉啦吼，就是讲，因为我特别啦去这个医院内底，因为我拢去检查啊，是去回诊等等。我买拢会辛苦病痛嘛吼。啊，去看的时候哦，我有看讲咧，有诶讲咧，药来摕真正是真惊人哦，一摆拢摕遐尼啊侪着吼。啊，拢爱摕吼，迄食是，啊，我唔知影啦吼，啊，伊药是安怎食，伊食安尼济着，身体毋着冻会着无吼，我唔知吼，但是咧，有可能啦，有可能就是讲，伊无食吼，袂使吼，因为啊，听讲实在，即个医师因讲有一寡药啊吼，迄袂使停，迄若停去，迄就出代志啊，吼，啊，所以，到底是安怎用，我唔知吼，因为台湾即卖很重视着着啦吼，咱的医疗。非常非常的进步，但是呢，咱的年岁就对啦，65岁以上的已经超过20%，咱台湾是超高龄的吼，所以这种问题一定是慢慢、陆陆续续一定发生，因为即卖5岁就一个65岁以上啊，啊，因为即卖医疗科技发达吼，所以真侪重症目前就对啦吼。拢有药医嘛吼，啊，拢有药医啊，变怎啊？都药医就是啊，就是啊，有药医当然真好啊。但是因为有一寡药医控制掉，会产生一寡并发的复发症出来，啊，一寡并发症出来了，对啦，嘛是过来看医生吼。啊，有的一摆去就爱看2-3科啊，啊，有的看几工咧嘛，过去看。啊，所以吼，有当时啊，这种物件，免啊讲去做一个真有效的管理甲品质值啦吼。啊，这都爱看咱的这个政府安怎来规划啦吼。啊，所以讲哦，伊未来就对啦，未来就医的处所明显的要下降就对啦吼。一定爱解决什么问题？慢性病人口卖会扩大，哦啊，需要长期来追踪上三高啊大考。诶，族群啦吼，啊，过来追加啥？追加你这个用药诶数字啦吼，卖讲提转去了，当拢无用，啊，当啊淡淡掉，安尼就唔通啊啦吼。啊，另外就是这个重症的吼，比如讲啊，这个癌症的啦吼，啊是这个要降三高的这啦吼，伊讲哦，希望大家个人会当片片吼，卖坐伤久，啊卖熬夜啦吼，啊卖有这個。啊，焦虑啦，不安的情形啦，吼，啊，大家心情放轻松，安尼咱大部分啦，咱的身体就会较好啦，吼。啊，听下这篇先啊，讲下长点吼，最主要是要有中国时段知影讲，因为即马很主时就对啦，大家讲养生，啊，但是养生咧，你嘛知影养生爱安那保养吼，所以有当时啊，听下先啊，你讲啊，咱都平时啊保养好势，身体顾好势吼，安尼基本上咱都袂造成这个医疗上、资源上啊，甚至别人的负担。所以这篇就是大家这个意思，然后提供大家来做参考。

是咱这个进程嘛是医疗啦吼。啊，今天的内容是相关的医疗部分啦吼。啊，这边来讲啥？这边来讲咱的第一间啦吼，国家高龄的医学研究中心啦吼。台湾即马第一座吼，国家高龄医学的研究中心啦吼。啊，经过四年外啊，终于已经开始啊，开始落去经营啊吼。已经开始输了嘛。啊，这间里头，这间伫个婚姻好位啦吼。伊只哦，全台第一间的国家级的国家相关的，就是高龄的啊，甲健康福利的研究中心。啊，伊这啦吼，伊这要对啦，伊要针对啦吼，针对这个高龄的这個，一寡包括这个日照啦，包括这个高龄的健康的 data 大数据啦吼。啊，甲银发族的健身啦吼，等等的，吼，咱要做一寡研究啦吼。伊讲吼，咱即马个人呢，那是佫讲到这个医疗的部分吼，因为这个机构的部分啦吼，包括爱有完善的整体的规划啦吼，而且吼，而且伊即马希望啦，会当含在相关的一寡这个民间机构吼，啊，同齐来配合啦吼。这唔啊是当啊祝福婚姻啦吼，这规个全台湾拢会将你做相关的研究吼，这一年吼医生变50亿呢吼，50亿啊，这非常非常的多吼，所以当个时段咱真正是真要啦吼，即嘛人凊彩活100岁、101岁、102岁，即嘛比比皆是吼，所以这卫福部长啦、啊、赵昌良啊吼，啊加国卫署长就对啦吼。伊拢讲这是一个加强啦吼，啊，另外就是除了嘉义外，各县市有可能啦吼，伫北中南有可能会去找所在啊来做啦吼，啊，希望啦吼，希望针对咱这高龄者的困眠啦、营养啦、心理啦吼，啊，甲这个各方面来做分析吼，啊，提供吼咱这中正中辈啊后边的伫健康方面的有搁较进一步的一寡做法啦吼。啊，希望大家拢会当延年益寿吼，啊，当平安幸福、健康快乐啦吼。啊，这就是这间这间研究院啦吼，国家研究中心启用的重要啦吼，这真正有够要的啦吼。啊嘛，恭喜啦吼！啊，咱已经开始有开始渐渐的，其实这伫个日本已经拢有啊，早进前都拢有啊吼。啊，等于去考察的时，都歹看歹看到这个物件啦吼，提供大家做参考。现场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啦吼，当然是啦，每一摆礼拜六下午4点至6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365节目，啊，听众姐来给你做先困热情服务吼。当然，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还是要心情分享，拢非常非常欢迎吼。当然是啦，免设计、免客气啦吼。啊，当然，你若对咱推荐的这个鱼油吼，鱼油，这是 KD 小鱼油，啊，过来就是因为有 RTG 认证的啦吼，这真正。真先益先困，推荐了中央时段。你若你食鱼油，你食你会着啊。啊，你若无要试看食看卖下者，你就用一支来参考。啊，你若讲要换一个品牌嘛，可以你食看卖下者，大家互相比较。中央时段听个正甲你报告啦吼。你若摕着了，麻烦者你先看一下包装吼，看一下这个成分，看一下内容所写吼。伊这包装外壳也有写着个国旗吼。实体国旗袂使后壁印啦吼，因为这表示伊这是原装之外有授权啦吼，所以你才会使印。啊，过来就是吼，你家拍开看，因为咱这包装是用阿鲁的，阿鲁唔是用橄榄的吼，咱这是一片一片安尼。啊，你家看看是毋是有树，唔是像我电话讲安尼吼。啊，过来是毋是？啊，佮看卖下者吼，因咱这油清100%的油啦吼，84%的不饱和酸，所以伊看真清，正边看倒边，倒边看正边，吼，拢看会着，会当咧烫过。啊，伊这唔是像咱外面咧正来讲咧黄色的吼，伊这是金啊金黄吼，真水，你佮看啥？真清，你单看你就感觉讲哇，真疗愈。啊，食落了愈疗愈，因为你血流会顺会通吼。你佮检查看卖下者，如果若无像阿婷阿讲安尼，你佮阮提提转来，结结转来问吼，好无？哦，啊，另外啦吼，咱这吼，咱这是100克的浓缩鱼油啊吼，
一千克啊，是嘞，一千毫克的浓缩的鱼油啊，不是那个五百八百的，外面五百八百真正常，咱这是一千啊。EPA 122哈，啊 DHA 430，欧米伽三呢，啊基本上合这啥 RTG 的认证，爱超过80%以上哦，所以都没事啦。咱这真正是有够料的料，因为我家本身在吃哦，早晚拢在吃。在下讲了，暗下讲了吼。啊，你老家有使用食鱼油，你就知吼。健康透早去便所的时，你会感觉哎呀，真一个真顺吼。你免听硬规包硬个规个，特别红起一种吼。哦，所以当个时段真正好物件哦。啊，最后吼，伫个这个办这栋个咱推荐的吼，好大家了解啦吼。当然，啊，咱若免用吼，恁就你就家庭啊当作是听十点九位安得啦吼。啊，若有吼。那需要真正会使，你甲提当个使用吼。四组四压吼，四压2000块吼，德国原装进口，每只内底60粒。四组四压2000块，大组14000块啦吼。保养一天该食3粒加强的，早暗拢该食2粒，较严重的照三顿食。你只要食3粒15分钟，你就感觉啊，目睭啊，食物的这吼，筋络要互伊感觉会松的这吼，懂唔是啦？你看卖，你就知加了15分钟，你就真感觉。啊，你若有中风过吼，中风时段，吼，定个建议者，你食什么款的鱼拢不要紧，你饭后一定加食，长期加食，因为惊个再次复发。啊，若有增减啊，这你决定爱食吼，因为你会哦爱会顺，爱会通，安尼才会准算吼。

后来爱情一间蛋瓜仔，安金红甲咱说演唱吼，现场的电话0800-0811-881啦吼，啊，这个好听的歌曲，送咱这中部时段，把部分亲友朋友共同欣赏。好啦，中部时段，你敢有食过这个甘蔗笋啦吼？即嘛是这个笋啊的季节嘛吼，这个桂竹笋啦吼，毛竹笋啦吼，啊，即嘛这段时间应该真侪人会食到啦吼，真好食吼，啊，但是你唔知捌食过这个甘蔗笋嘛吼？这个甘蔗笋非常非常的少吼，因为这个物件吼，大部分就对啦。啊，按甘蔗这款的这啦吼，唔是一种做糖的一种白甘蔗吼。以前吼，这就是这个甘蔗的上面顶只吼，一个心吼。一般正常有滴食啥食，这个人讲的那个叫什么心嘛？那个槟榔心吼，槟榔心迄敢那有人食啊？提叉嘛，对吧吼？啊，你若食那个啥？食那个这个啥，这个甘蔗心，敢那唔捌听过呢吼？我唔知中学时代捌听过无啦吼？因为较食过槟榔心者吼，啊甘蔗心敢那无？啊这个物件啥？这个物件就是伊真脆吼，啊真油吼，听讲真好食啦吼，啊炒菜就会使了吼。你讲这小炒吼，啊炒这个豆瓣酱甲肉丝吼，含咱一般咧炒笋啊，感觉意思吼。啊，刚才伊讲食起来无啥共。啊，你啊炖汤啦，炖鸡汤、炖排骨汤吼，啊食起来口感讲嘛非常非常的好。啊，因为伊这市面上吼，真正有够少的少啦。你去买你嘛无在那买吼。伊讲如果你若摕到啊，食有小可安湿湿，要干嘛湿湿？有你先杀过吼，杀过了啊才无用。啊，佫会使做冷冻的。不是

冷冻啊，就是迄个冷，迄叫啥沙拉这样吼，买晒食。伊讲这一丛哦，一丛甘蔗才当出一枝尔，所以伊讲要真够工，因这甘蔗买遐啊才冻落，所以你一定是甘蔗爱出落来了，你才好多摕到一枝嘛，对不对？啊，所以讲要吃到真正无遐尼啊简单哦，哎，你一日半，一日半，一日半，半到后边吼，内底一针仔囝咧，啊，白色的。啊，伊就是伊个嫩心就对啦吼，都嫩心吼。啊，因为这无法度用机器来采啦，所以你市面上几乎拢无法度看。吼，啊，这都即个平时啊限制量啦吼。你若当地也是有办到，你才食会到啦吼。伊这维生素吼有高纤维啦吼，因为这一定的嘛，伊个甘蔗本来就是即个纤维度真高啦吼，所以你若食这伊个甘蔗笋就对啦，这心吼。会当帮助糖啊蠕动吼，啊伊无完全无卡路里吼，卡路里真正只有咁样定量吼，啊微量元素有够侪，维生素 B、C 拢有，啊佮钾、钙嘛拢有啦吼，啊佮来就是啥，因为甘蔗本来就是伫个清热解渴啊，对不对？啊所以热天的时来食真正有够叫，伊讲吼，啊你都小可你若无爱食落去炒，惊苦哇，你要炒炒者，啊再落去炒。啊，炒一下吧，啊，放一下豆瓣酱落去，讲哦吼，救人哦，讲这个够好食的啦吼。我来想办法来找看买下者来食啦吼。啊，我现在有这个物件吼，这就是我伫咧找资料，啊，伫咧看这个相关的资料。啊，看到一篇，我当打电话去问阮保利的朋友啦吼。伊讲有啊，奈无？这因讲这有够少啦，你要食，因家己本身要食，是要食又食无啊？你讲恁外地是要食？哦啊，所以，这么时段你去参观看蛮济啦吼，这叫做甘蔗笋吼。啊，因这段时间多啊，拢去食笋啊嘛吼。啊，笋啊真济吼，啊，你再食一罐白米啊，这试看蛮济吼。啊，你若讲像迄个槟榔啊、槟榔心啦吼，啊是这迄嘛有啦吼。槟榔心片我食过炒吼。啊，笋啊炒迄就真济啊，笋啊鸡汤嘛真济。啊，你若甘蔗笋吼。啊，你若食会到，然后恭喜你，啊，你就甲食者，听讲真甜真好食吼。啊，若有机会，啊，停下再来试看买下者，啊，甲咱有啥无同款，会当炒的哦，啊，买当炖炖汤啦，这拢袂歹。哎，讲因这早期吼，早期因个一嘛做法，就是用这个梅干菜啊，甲咸蛋啊，两仁啊，啊落炒，搁落卤，讲安尼嘛真好食。啊，然后一支一支安尼款啦，我咧想应该是安尼啦吼。所以这甘蔗笋吼，提供我中午时段，把我有请朋友来参考啦吼。啊，你若有食过吼，中午时段你来使，咱再甲咱分享者啦吼。啊，好，咱大家来感受看卖下者安尼吼，好无？我杨干部，我来先电话0800-0818-1088-0001-881。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啊，是要申请分享的，中午时段，唔免设置，唔免客气啦吼。当然，你对咱推荐的这个 KD 小艺友啦吼，最后时间，如果哪有需要啊，啊是讲啊，都要甲咱推荐给咱其他的相关的好朋友，你做你甲播起来 ，KD 小艺友有 RTG 认证的啦吼。这个黑友对咱的黑路一定要通，黑路爱顺爱通，安尼才会使啦吼。辛苦的会更。会咯，总共有96000几公里，真正有够长的长吼。啊，袂堪要去哦，踢到吼，袂堪要去哦，无顺啦吼，袂着脚麻、手麻、神经啊，都会袂顺啦吼。啊，无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啦吼。啊，无就是神经啊，血液循环无好啦吼。啊，目睭无目涩的这啦吼，这种决定是爱该食鱼油海通。当然，你若有其他的产品，你就食其他的产品。啊，你若需要鱼油，我会推荐介绍有 KD 的、有 RTG 的、有认证的，这你家提当个食，唔管什么品牌，拢无问题。但是上次我上台介绍的这個，伊那是 KD， 这60%全球的拢是这间生产出来。啊，你若佫拄到有这个 RTG 认证的吼，你这真正是一比一重的好物件，对唔是吧？有听到啦，吼，加减有福气吼。啊，那讲生死命主人吼，然后你若有黑路来顺的通就对啦，其他的甚物病拢无咱的份吼。KD 小药甲提当个使用，阿鲁阿鲁相关级的保养品的包装。今日一只一盒，内底有60粒吧吼，一盒60粒，
吼，啊饭后来食着啊，吼饭后，哦其实啦吼，伊有吼随时拢会使食，你食饭后吼，啊你想着要食就拢会食，你都买买电工来记讲饭后再来食，你也再下食一粒啊，暗下食一粒啊，再下食两粒，暗下食两粒，啊听讲本身是再记两粒，暗下两粒，哦真好用，现在。一个晚上经过四压2000块，大灾上两压十压啦吼，十压4000块，计下无增加，一压等于400块，一粒等于6块，6块食3粒18块，18块15分钟，和你的筋络，你就是有感觉，你会感觉迄个真空，安尼规身躯，你会感觉哎，安尼感觉真轻松啦吼。提顶个使用，你就知包括干伤伤，还有是高血压、胆固醇的化验的拢总有效。保养一天食3粒，加强的早食2粒，较严重的照3顿食，100%的鱼油啦，84%的不饱和酸，对位是吧？欧米伽三、DHA 加 EPA， 个 RTG 的认证啊 ，KD 小鱼油。西装四盒2000块，大装十盒4000块。现场的电话：0800-0818-1088-0800-0818-1881。好来，阿个杜大哥给咱点一首，这个阿婷啊，现场来给你做报唱啦吼。啊，大家无小气啊，共同来欣赏。阮唔是故意。

0: Chaco. Hey.
1: 啊，你需要什么物件？哦，机会哦，都跟咱倒倒去。啊？倒了没有？婚姻观了。安那请我哩。哦，安尼哦。你稍等我一下，我请内底甲你抄一下资料，因你内底无资料。哦，你稍等我一下哈。五九六一支嘛吼。哦，我好，后壁莫念，后壁莫念吼，你稍等我一下哈。

0: 哎哎，我等下，我等下再给你写好无吼？我等下给你留者，你伫婚姻嘛对无？安怎称呼你？哦，李先生，李大哥哈、哦。好啊，你要大做还是小做？
1: 大
0: 做。你要大做了。好，安尼我写起啊。好哈、哦，感谢你啊，来坐哈。好好，谢谢哈、啊，好。好好好，再见，好好，拜拜。诶、欸，我内底无资料嘿，内底无资料嘿，我等下落线了，我再看下你。好、哦、好，因为内底小姐你无闲，无多接吼，是的哈。好好，谢谢谢谢哈，好好好好。好啦，非常感谢哈，中文时段啊，这个这首歌拄啊结束吼，啊拄啊，哈，真是的啦吼，不要紧啦，咱再过来补充啦吼，啊嘛感谢咱这个。李大哥啦吼，啊，甲咱这语音吼，啊，等下我再甲你啊回拨予你啦吼，非常感恩吼。因为今日假日时啊啦吼，啊，因为咱家己本身无休，但是小姐有休啦吼。啊，迄、那个相关的人员啊嘛去无用吼，因为咱这漳州一带滴咧吼，啊，所以嘛有几下拢同齐啊，拢伫咧做这个同时间拢伫咧做播送啦吼，所以拢来分派人力吼。这口味较无好，啊，请你多多包涵哦。好，非常感谢，非常感恩，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0-0800-0881-88181啦吼。好来，啊，咱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啦吼。咱继续来听歌，有要烦恼要交代啦吼。对我是讲，免客气，免客气，啊，电话伫现场，甲你做服务。好来，漂亮的行船人送给大家共同欣赏。

来好听的歌曲，漂亮的行船人，送给咱这中部时段，把我乡亲的朋友共同分享。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每礼拜七、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你连不忘健康三五五节目，阿婷在这来给你做辛苦热情服务啦吼。中部时段，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心情分享的，拢总加拨起来啦吼。啊，当然阿婷啊，嘛希望中部时段啦吼。啊，推荐介绍的产品啊，咱来需要，咱就家提当去使用啦吼。当然，啊，你难免上好啦吼，咱就负责听歌就好啦吼。啊，当然，你若讲爱当来甲咱做分享啦吼。啊，出边隔壁若有需要，你就看伊闲闲懒懒啦，出门无方便诶，有阵时啊，啊，就讲诶，讲啊头晕头痛诶，即啊血路未顺诶，即真侪拢是即种相关的问题吼。所以当然是讲 KT 小玉哦，真正大家甲推荐介绍，有 KT 小玉哦，搁 RTG 认证诶，即绝对你是咱一百分甲提当个用，啊！你外面看会到有 RTG 认证的，有 KDA， 你讲提当个用绝对无问题，不一定爱食阮兜的。啊！你到外口外面啊，有诶，拢总可以甲使用啊吼。西藏的，咱一只今仔日四盒2000块，大灾十盒啦，加上两盒4000块哈。保养的一天吃三粒加强的针，拢加吃两粒；较严重的三顿拢加吃两粒。100%的鱼油啦，吼，84%的不饱和酸，啊，这真正是一比重的赞的好物件。然后需要免设置，唔客气，0800-0881-881。后来中部时段，咱即卖吼每一年吼，你只要超过40岁、50岁以后啦吼，唔管你今年是60岁、70岁、80岁、90岁吼，中部时段，咱加减每一年吼，按两年拢爱去做健康检查啦吼。健康检查你最主要有诶六项的数字吼，六项的数字都会杀你啊吼。这六项的数字呢，啊你都会使基本上对你来讲，你来即顾掉安尼就好啦啦吼。这个人数字就是啥？第一就是咱这个血压啦吼，咱这个血压呢，基本上即马一定有这个小可调整啦吼，要随年龄然后来调整这个数字。第二就是空白的血糖吼，空白血糖真重要吼，这对糖尿病的前期甲风险有真大的关系吼。空白的血糖爱特别注意吼，啊，过来就糖化血色素。就是咱讲的糖化，或者糖化血色素哈，这嘛是爱要注意哈，因这嘛是关系到这个糖分的部分啦哈。过来一项哦，就是低密度胆固醇，就是咱讲的怕的胆固醇啊 ，LDLC 这怕的胆固醇哈，也即预防啥？预防动脉硬化、甲心肌梗塞啦哈。这真重要哈，因为这个数字，如果你来得有用看高密度啦，高密度其实拢还好，你若低密度这怕的胆固醇你顾掉，伊基本上。动脉硬化甲心肌梗塞就较无咱来分吼，啊，佫一个就是吼，即个肾丝过滤率啦吼，肾丝过滤的 EGFR 基本上即就是有机的功能，佮早期伫筛检的即个有机病啦吼，啊，最后一项就是即个肝功能指数 GTP 啦吼 ，GTP 简单讲就是即要推动伊个肝癌啊，甲肝脏发炎的吼，即几项。所以即六项数字，你当年如果若有甲推动个调吼，其他应该无啥物真大个影响着啦吼。所以当然是讲，如果若有需要就对啦吼。若唔知影，你会使敲电话啊，听个才会当甲你做基本的即个说明，互你了解者啦吼。即我后礼拜吼，后礼拜我一个时间啊，才好啊，含大家来分享。这个数字的重要性哈，好啦，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81啦哈，啊，这个、时间真正真紧啦哈，一个啊两点钟又搁要到尾声哈，啊，最后嘛是搁请大家搁欣赏一个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然后任何要反复要交代，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做你电话拨起来 ，KD 小一有把握最后时间，然后需要要推荐的，你做你电话拢甲敲起来，然后来欣赏好听的歌曲。Thank you.

0: 非常感谢，就是麻烦呢，阿婷阿甲你做感恩感谢啦吼。咱讲诶，时间有限，感情无限，咱才多么时段。咱有缘不散，有情不定啦吼。啊，不管你倒位，多么时段，阿婷阿先甲你祝福你啦吼。拢希望你会当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吼。啊，甲上好祝福送互咱遮诶时段，多么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啊，希望恁大家弄一个愉快、快乐的美好一天啦吼！啊嘛，希望恁暗时啊好困、好安眠啦吼！期待后一次空中再相会吼！那咱就各家啊再见。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1: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4: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日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接着。

0: 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日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什么落去提炼而成。
1: 现在时间晚上7点整。
2: 你今晚收听的

0: 倒滚嘞！
1: 阿母，你咧休困哦？
2: 啊，我无在困，我在看电视。
1: 你无在看电视，是电视在看你。

0: 房屋税 2.0 上路后，自住、出租与空置房屋税真的差很多吗？
1: 自住房屋如符合规定，就可适用 1.2% 的税率。
0: 那房屋出租呢？
1: 一般出租房屋税率会比空置低，若属于政府核定的公益出租人，就能以税率 1.2% 课征。
0: 同样是房子空着没使用，房屋税有比较高吗？
1: 空置的房屋税率在澎湖县内 2.6% 起跳，六都 3.2% 起跳，真的差很大哦。
0: 房屋怎么使用，税率就会有所不同。自住、公益出租对自己有利，也让社会更好哦。
1: 以上广告由澎湖县政府税务局提供。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你今晚收听的是

0: 来哦，咱今日中午时段，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又到了咱每一天暗时快乐的时间，要陪伴咱爸爸妈妈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时间啊。现场有着三个过一个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咱护理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上敬爱的阿公阿嬷哦，爸爸妈妈、阿爷阿姐，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客、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阿姨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3: 所有咱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大哥、大姐，阿姐、阿姐嘛平安，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我是汉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拿钱的电话，下作0800-097-098-0800-097-098。
0: 最近哦，唔知咱爸爸妈妈诶，即个粽食伤济无吼，食伤济，嘴边诶肚肚诶，巴肚会无爽快哦。其实啦，过来上重要一项就是讲。咱吼，即马不管热人还是寒人啦，恁吼，那如果咧吹冷气的时阵，爱记的，迄个网啊，爱记清清平平的，因为吼，即马你想看，即马电拢起价啊，尤其咱夏季电价吼，嘛拢涨起啊，一概起两倍啦，所以吼，咱那如果会当减轻咱用电量，你当然，你爱先甲咱冷气的即个网啊，甲清清平平的。冷气的量，咱阁免用着动电，所以吼，咱爸爸妈妈找了这舒适，阁来减轻咱经济负担甲压力啦。当然，你看卖啊，咱冷气爱清清平平的，每一年的这个停顿的时阵，咱的排烟机嘛拢爱去帮伊洗洗清清的。咱人呢，人嘛足侪，咱的所在器官拢需要清清平平的。比如讲，咱的气。咱的戏内底啦，如果垃圾无清清平平，你当然就你爬楼梯的时阵，你行路的时阵，就顶开，接袂着下开，一工干呐嘻嘻叫，响响叫，安尼皮，我行一路就皮袂喘。戏嘛真重要。过来就是讲，咱人腰子，腰子嘛同款啦，人弄一个腰子网线，这腰子网线你若无清清平平，你就无法度过滤咱的毒素，过滤咱的一挂无好的垃圾。年久月深，当然造成咱腰子的负担，造成咱吼，即、這个有可能，咱所以咱台湾人叫做“洗腰子王国”，就是因为吼，食了有较济，过来就是讲，足侪咱无良心的厂商啦，常常吼做一挂较恶心的物件，互咱食入咱腹肚内底，致使讲咱文明病会愈来愈济，这拢是吼咱生活上啦爱。都爱注意物件吼，即甲咱爸爸妈妈来做下提醒啦吼。
3: 全台湾吼，有19万新生的人口啦
0: 是啊。
3: 一直不断咧增加。逐天看起来，咱像过着迄个日子安尼，
0: 心惊胆吓咧啦。
3: 无，因过着日子，咱想咧做豪华，因为时间到，专车就来接送。
0: 对啦。
3: 一三五二四六，咱像咧秘书请司机安尼。做后摆，
0: 但是迄是艰苦的，
3: 但是迄种内心的煎熬，我相信大家爸爸妈妈拢知影，大家拢无希望这一天。
0: 当然，
3: 我讲阿伟他都讲的吼，就1%尔吼。你讲靠食食食到西游记，这一摆的内底，找可能一个
0: 记录的。较侪啦，
3: 台湾真正的西游记98%以上。拢是食西药，
0: 是
3: 过去真侪人对电台咧误解，讲啥物地下电台，就是为遮开始，因为较早人拢用做一种美国仙丹，做类固醇，咧互爸爸妈妈食，遐做禁药，但是较早伫卫生署无规定遮文明之下，甲地下电台遮尔济，无怪恁食药啊，食遮个西药剂。但是暂时所有的电台无合作地下电台
0: 完全拢无
3: 啊。今天啊，讲这个观念代表你拢哦。
0: 是。
3: 过来第二，你甲想咱暂时台湾啥物上济？ 山高上济啊，唔是钱上济。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对一项唔免照三顿食药啊，照一顿、两顿、三顿咧食。爱困药啊，全国600万人咧食，啊你这卖西药剂才有贵啊。哦，我讲这上坦白咧。
0: 是啦。
3: 今日伫这个讲事实啦吼，伫像阮这种出国游子。上思念的就是故乡的爸爸妈妈，吼，咱讲事实，这算大日子。
0: 是
3: 是。啊，我讲今日有敲一通电话，等于甲爸爸妈妈问一下好，甲关心一下。我要甲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自较早恁都有观念，但是现在恁无爱去改变，因为人拢是一个外壳，就包括讲较早某现在拢爱外壳红晒。因为某要趁些求生的能力较歹，只有拢会当单厝带囡仔，所以讲较早查甫人伫厝做有危险的，因为伊要趁钱当来饲家庭，有诶某啊个防啊要拍啊要整死，吓啊囝要用公事，但是正是时空背景因素无同啊，啊咱必须要对时空背景因素来改变。过去咧食西药的年代，你唔通一直定性伫食西药啊。西药是治标，
0: 无治本。
3: 啊，食西药必定是上肝、上腰子、上胃，大家嘛知。是安那？你去咧听一个感冒药啊，你咪甲医生交代讲，啊，你有甲咱胃药啊，
0: 无甲胃药。
3: 大家嘛知影内底类固醇，内底抗组织胺咧，抗迄个维生素诶，吼，这咪迄敢是维生素啊？应该是
4: 抗生素，
3: 抗生素啦，是维生素啦，抗生素啦吼。啊，这家红好家在无咧食药啊，无人讲我在头壳歹歹。啊，因为这种
0: 是运动你拢无咧食，
3: 对，
0: 所以才讲袂出来。
3: 这毒也太济咧，尤其佮食爱困药啊，好啦，甚至连皮肤水的即卖人嘛，拢有咧去注西药减肥的，嘛咧注巴肚汤。爸爸妈妈，人生到底是生命活的较重要？啊，是去食一寡即个阿里不达公司，吼、哦，讲是来食减肥的、食水的，吼、哦。啊，当然有诶西药，我是安尼讲啦吼。我绝对100%肯定西药的效果，但是我嘛绝对100%肯定西药对你伤人体的伤害。啥物？伫即个生物科技的时代，大家要食保健食品，无爱食西药，因为为着无爱西药剂。
0: 对。
3: 西药剂爱外无方便。一三五爱洗，二四六爱洗，边仔阁爱开一个窗仔口，吼、哦，一个空啦、
0: 啊，对，
3: 吼、哦，
0: 早讲嘛，
3: 不，你若无换，阁会发炎，有当时啊会着细菌感染，有当时啊会着蜂窝性组织炎。而且我要甲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但是偏偏呢，世间遮尔济食药剂的药啊，但是恁唔知恁要哪去食，家己恁唔知恁要哪去顾这副药剂。我讲药剂带领着咱身躯边、身躯上足侪物件。第一，咱讲身体修咧行，修底身咧行。
0: 身咧行，
3: 你药剂食哪样，年纪哪济岁？过来有一个误会点，有诶爸爸拢，有诶妈妈拢当作讲吼，啊，迄个食过药剂诶，啊，敢若查甫诶爱食。查某药剂无，我问你，
0: 嘛是共款，
3: 有啊，有啊，拢白白两粒啦，
0: 是
3: 啊，这天生万物啊，医生起来公平啦吼，所以讲妈妈，恁唔通去误会啊，恁嘛是有药剂，啊，我甲恁讲，伫药剂发生进程，绝对乎你有前兆，第一，你药剂菌会蔓延，药剂菌会酸到胃骨头，酸到胃筋落去。这就是你腰子出问题，心水无饱，心水打薄，心水心内底气水拍。爸爸妈妈爱着方法，啥物爱叫做爱着方法？有个人你敢会晓顾腰子，食咱的冬虫，哇欢喜个，食到讲腰子啊，迄、个尿蛋白拢正常啊，啊食咱的鹿茸，食到尿两杯嘛拢正常啊。但是呢，有一点。伊是甲你顾咧，你若真正今日要深深要做一个治疗，我阿你讲吼，爸爸妈妈，若像这季节到，大家拢在讲一个叫登革热啦，吼，登革热台语要怎讲？ 天高热，哦，天高热，对，天高热啦，热，热咧咧啦，天高热啦，嗯，较早迄个做台语啊，做天高热，即嘛做登革热，就是蚊啊叮着会发烧的致命的，是安怎伊爱循着清，循着你若有水，你着爱甲倒，着爱甲清理，
0: 水啊清掉。
3: 咱的药剂共款一个故事啦，爸爸妈妈，我讲你厝的水沟。水沟啊，就对啊啦！你若甲用一个泥网啊，甲砸掉咧，你为着不爱互伊踢掉水管孔，结果你这个网啊无甲清，日久月深，踢掉咧。
0: 对。
3: 你用啥物清这都无效啊。
0: 嗯。
3: 我讲咱人上重要的着腰肌网洗，阿伟他都有讲，腰肌网洗是咱人第一定的防护防护啦，吼、哦，毋是着防护防落雨的防护，是保防。伊诶，照顾啦吼，保防照顾。你爱看到腰肌网洗第一，腰肌要治会好。有诶腰肌病，我讲挂住筋、伸住骨，我著甲你讲啊。有诶你脚会挂水，脚挂水敢若两种情形尔，一种就是你腰肌病，一种你心脏病。但系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你腰肌网洗，你爱先看你甲清有清气无？当然，你即阵咧食阮诶腰肌药啊，洛阳、冬虫。几啊种诶物件，食药剂食啊，骨啊拢真好势。但是你迄垃圾油丸塞伫内底，
0: 是。
3: 但是伊互你无夹起来。但是将来有一天，你若接满，我甲你讲，你新鲜苗药都无效。所以讲，食侪物件，咱来并，咱来平衡诶嘛。一间厝着对啊，你地基无甲起，你对一楼着甲起落，二楼甲起落，三楼起落，地动摇咧，三厝拢并咧。地基若甲起落在五千。吼、哦，人阿讲啊，灌落实，我阿你讲，爸爸妈妈，即间厝一百年、两百年，你都用袂歹。我一个阿兄，讲事实啦吼，伫两礼拜前，我讲个种真人实事哦。我的阿兄住伫嘉义关东一个种叫阿财，讲实来，当年带着糖尿病，过来腰子衰败变歹，医生话讲你这个无顾，你唔信就对啊啦吼。你只要这拍线图，佮降两落来就对啊。你要去洗耳机，肾丝球过滤率伤低，佮来肌酸酐过悬，然后放着气泡白了，胃对引起。台湾人腰子病，就是胃糖尿病开始；台湾人的腰切炎，腰切炎胃对开始，胃糖尿病开始。所以讲，今日有糖尿病，有咧食西药的人，爸爸妈妈一定爱听。我今日要写这个物件。伫我台，日时的节目袂好够好，暗时欠话欠有够久，
0: 是啊，
3: 这真正有够珍贵的。但是今日公布这项药材，必须含药厂经过真侪讨论啊。过去买，敢若甲恁讲卖恁啥物物件尔，无甲恁讲这药材安怎制作、安怎取得的。啊，今日我著讲啊，药剂你进来咧等要洗的啦吼，药剂病、汗水的。药剂生水派，稍等一下，下暗听听咧，明仔载才做决定啦，吼、哦，好无？爸爸妈妈，互家宏、互阿伟、互阿财阿发，拢传主题，今日邀请一位贵宾，自今啊十几岁，就研发中药研发较进，我的阿兄差两礼拜，啊，药剂病嘛会当甲放啊，我来邀请一位贵宾来，啊，恁讲的讲看我这个逻辑，这个道理有影无？药剂清固。不，啊，查甫查某拢有腰子哦，吼、哦，我捌有台南水人妈妈一个腰子大婆，伊要去开刀的，结果食咱的三黄，甲食咱今日这支藿香药，食较好去。
0: 对啊，吼、哦，咱苗栗的潘阿坤大哥嘛是同款啊，嘛是因为食咱的藿香药，食咖呢吼，伊原本讲脚水肿安尼吼，食较好去的。
3: 啊，这吼、哦，山海连线，才有法度啦吼，贵、哦、山。上关顶处落来，危害的上深层的掠倒来，啊，甲甲做伙，啊，甲做伙才有功夫。啊，今日功夫人要讲无，我唔知啦吼。嘿、嗯嗯、啊，但是保证有效。我的阿兄差两礼拜，吼、哦，我来讲啊，现场的节目，两礼拜前你甲问我伊的药剂安怎，两礼拜后你去明仔载，你若有闲，你专工徛倒来去甲问我伊的药剂安怎。然后无爱洗药剂的，阮东石墩仔头的船长啊。自我二十岁，着洗耳机，洗到到顶界，还无宣传长敲伊， 是啊，我来讲啊，腰椎病带来一世人，都无尊严，对要去拢无方便啦，
0: 对啊，对啊，嗯，好来，刷落去来安排一首歌曲吼，来这首歌是咱这个蔡妈妈点播的歌曲《放下》，来邀请咱这么时段同齐来做收听吼。

0: 你的人生莫为别人活，爱为家己活。今日是坐，那拢大汉出头天的时阵，就是咱家己爱照顾家己上好的阶段。然后爸爸妈妈，咱哦生活爱靠观念啦。哦，啊，咱现场的电话啊，嘛是咱感情联络专线，爱甲阮记录掉吼。0800-097-098。
1: 啊，我来讲人生吼，啊，到底为着啥？有当时啊，行一年来，到最后来也空空，
0: 去也空空
1: 啊。啊，双手一草一木，走无走。
0: 是。
1: 啊，有诶，甚至着搁炸着胃寒。
0: 嗯。
1: 啊，你若讲今日去带着洗耳机，啊，讲实在，你即几十年拢是白活诶。
0: 嗯。
1: 哦，讲事实，有诶人安尼面乌乌。啊，我请讲吼，你即个注意，乌你乌啊，胃炎滚来吼，迄种毋是晒日个乌
0: 吼，
1: 啊，迄个拢腰子一定有问题。
0: 嗯，
1: 尤其你咧放着起泡白落，啊，你过去你有糖尿病，你有腰椎病，啊，你阁有三高个毛病。爸爸妈妈，恁互我问一句话，虽然恁真无法度甲我当场回答，你家己回答伫你心肝内就好啊。你高血压药啊食偌久啊？你高血糖的药啊，食偌久啊？你高血脂的药啊，食偌久啊？吼、哦，安尼就好。啊，你若食超过才三五年就对啊啦。洗耳机这条路上已经有写你的名，你咧排队啊。
0: 已经候选人啊，
1: 是啊。你已经伫遐咧排队啊，只是当时要排到你，你唔知。吼、哦，啊，我讲啊，真侪人话讲啊，我倒去咧检查，抽血拢正常。我来讲哦，腰椎病要来有够紧的，腰椎病要来，互你动吼，人讲隆隆爽爽，落去唔知人动啊，已经动袂掉啊，吼、哦，都袂是大。啊，今日这支是全国第一支，会当用山海联合讲事实啦吼，会当互你的腰椎脱壳。我来讲，会当互你的腰椎忘洗，清哦清气。我来讲。穿腰子网衫，穿了咱才来甲
0: 裹，
1: 才来裹，啊，才来补啦，吼、哦。啊，人讲挂住紧新主骨，收底新的行。腰子用的人，你甲想，会食到90岁，食到100岁，还佫活条的人就对啦，吼、哦。你甲检查伊身躯甚物常用，细胞一定加减侪少拢会有毛病啦，吼、
0: 哦。
1: 因为迄阵出世就用到老啊嘛，腰子。我跟你讲吼，腰子并无输因啦，腰子嘛24小时都甲你震动咧，你半暝时来放尿。
0: 对，
1: 腰子是咧排泄你身躯所有的毒素上重要的一环咧。爸爸妈妈，啥啦？腰子病叫尿毒症，就是你放尿有毒嘛，吼、哦，还是尿毒症。你今日洗是咧洗啥？洗血，因为你的腰子还佫做血，还佫流去到肝，互经过肝甲你输送去你的心脏。毒素拢伫内底，洗耳机就是咧洗血啊！爸爸妈妈，啊，啥来洗血？因为你个血内底拢毒素，内底拢药啊，拢代谢袂掉，你所食了巴肚内底拢囤积伫遐。耳机过来带领着你膀胱，甚至包括你尿路栓癌，这拢是息息相关。尤其妈妈，你个子宫癌、卵巢，这拢甲耳机有足密切的关系。我今日来邀请一位贵宾。感谢伊啊！我过去的案例太侪，我就卖讲啊吼。我今日现场的节目吼，甲洪哥讲啊，暗时这个节目嘛是由我啊，甲阿伟阿发阿财咧主持，而是由我含小安。啊，然后咱今日邀请到咱啊康百斯的药厂阿金祥啊，我才认同伊，才钦佩伊啊。讲事实，伊自高中读册第一个志愿，伊想要做中医师。啊，然后叫伊个母姑带去做中药个沐浴，但是中途含辛茹苦吼，啊，家己读真济药册，啊嘛经过真济中医个老师甲训练，啊甲教育，啊然后啊又搁我受邀，啊，毋是妖怪妖呢，
0: 受邀请
1: 啊，啊即台湾个等下加字减字字吼，
0: 变一个音吼，
1: 会差足济啦。伊我受邀请去中华啊医学大学中草药班啊去讲课，这就是伊毕生的骄傲。 啊，我嘛将来希望我有一天，中华民国 NCC 吼，会当邀请我来甲这播音员教一下，讲要安怎甲人去介绍好药啊。
0: 上台去安尼
1: 啊，是安怎方才讲家宏，讲到家宏的药啊，大根母。有当时啊，妈妈敲电话来，敢若听到咱的话，目屎先流落来。讲家宏啊，这条命我咧救的。哎呀，人生价值啥？价值伫遮尔。啊，我若人奉我共，我来自家己，我当我布地镇，我当时讲伊布地镇，又原是农村的子弟。啊，咱来邀请咱康百世的药厂的头家，啊，是咱丰宜制药所啊，老元丰制药的董事长啦，吼。啊，咱的李一任兄来到现场。啊，一林
2: 兄
1: 你好。
2: 刚遐后兄啊，阿仔阿发吼，以及空中的这时代吼，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阿妈大家好。
1: 啊，当时我咧甲你讲，我有足济人客啊，需要食药剂的物件啊，当然你嘛提供几啊项予人客，大家食了拢信服，一杯一中，食了拢娱乐啦吼。啊，然后就对啊，我讲今日这个物件，当时是我硬甲你拜托。欸，我是一行啊一行啊咧，慢慢啊流，慢慢啊流吼，啊，甲流出来，
0: 拢家己个世界甲挖出来。
1: 伊讲即项物件，其实恁对外拢无咧贩售，啊，因拢卖一挂专家，啊，一挂中医药师啦吼，指定甲因叫因夹落去，互因个患者食，因才有落去夹。啊，因即当互你金蝉脱壳，就哪像互你药剂换一粒新个共款，吼，啊，佫有一项。伫海中之珍宝啦吼，
2: 是
1: 啊一定爱有工母哦，吼伊咱就是两年嘛，啊一定爱有工母，才有法度产生效果，吼啊但是物件起有够贵，啊起偌贵因兜的代志，伊只要袂我人客较俗的安尼就好啊，啊但是效果有够赞，第一先甲你清药剂房洗，过来甲你固药剂，啊过来甲你清药剂房洗，过来甲你固，过来甲你补。哦，
2: 是，
1: 安尼你药剂着用啊，心水爱靠补，药剂爱靠清，药药爱靠清，吼、哦，来，是安怎？这个藿香药内底含啥物珍贵的啊？遮尼啊宝贵的物件，搁遮尼啊贵重，互你掺袂落安尼啦，吼、
2: 哦。是，高兄，因为你有感觉讲吼，哦，我即阵啊咧吼。我那真无闲，啊，都拢我大拢出关游啊，
1: 是是，
2: 啊，出关游就是吼，我都拢爱去含在渔船对渔船啊吼，啊，我爱甲油枪的机械，吼，小型的机械、超音波机械，摸去伫船顶啊，
1: 是，
2: 哦，啊，摸去船顶要创啥？伫第一时间，吼，刚才咱即马即支互相叫内底主力的成分哦，叫做大海马啦。
1: 是。
2: 吼，大海马就是一斤哦，一大斤哦，
1: 是
2: 三十只的大海马。
1: 是。
2: 吼，啊，咱出远游，
1: 是。
2: 伫即个咧掠即个海马的时阵吼，钓到海马的时阵吼，细只的吼，拢甲放倒落。
1: 是。
2: 大只的吼，咱甲揢起来伫船顶，第一时间。来萃取，用超音波第一时间来甲萃取这个伊有一个成分吼，叫做蛋白酶啦。
1: 是，
2: 哦，啊，这个蛋白酶有啥物作用？伊就是我都分解了咱个油脂网细只垃圾。
1: 是，
2: 哦，到尾啊，伊有啥物我人起来，咱差唔多大把起来华顶来看色得来做得，因为伊必须爱伫第一时间伫船顶吼来萃取这个。蛋白酶伊个，我都去分着两种成分，叫做内肽酶甲外肽酶。
1: 是。
2: 哦，啊，这内肽酶伊就是咧清咱个油脂网细，分解咱个油脂网细即个垃圾啊，甲各个水解啦。吼、哦，到尾伊咱即个咱人个血液吼，一天吼爱经过到18万CC 啦。
1: 是。
2: 你若想，即、這个经过18万CC， 伊你个油脂网细需你必须要你偌你有生油脂，你个卡偌济垃圾。卡偌济只个尿毒啊，血毒卡伫只油脂网细，所以讲到遐，为虾米咱遮尔啊辛苦，爱必须爱来第一时间来做即个萃取，因为哦，你海马大海马哦，你一定爱去干母队哦，一定爱去掠着公个甲母个，

0: 人家有这个经济，你有这个经济无？中国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一年19万人咧洗耳机，敢是咧讲省钱，敢好省？无好省啊！来回六个，六个妈妈。
1: 哎，我要
0: 爱互相个
1: 大
0: 灶个。来，要互相个大灶个吼，来电个个。啊，我讲啊，今日开你3000，开你6000，一世人免洗耳机，放尿袂阁起波白落。啊，最后大灶个剩4组，细大灶剩1组，细组个剩5组啦，剩4组、3组。
2: 剩4组，嘿。
0: 剩4组吼，你是安尼
3: 讲吼。在美女，感觉在美女买点购物哦。
0: 啊，你卖了着位才来啦，嘿啊，卖逐项拢在搁人拜托，啊好个拢先摕去卖好价，
2: 嘿啊，拢卖中医师，我医师我知中医师较好价啦，
3: 到遐这边啦，
0: 咱遮嘛做者听友拢甲你诚支持，啊，我希望讲最后个租数啦吼，长辈时代啊嫌贵个卖买，嫌贵个你都继续食西药，啊我讲啊西药食愈重。加速你洗耳机的速度尔啦，嘿啦，你个三高啦、血糖、血油、血脂，食愈济，愈甲你恭喜，因为你连夜去洗耳机，结果没得甲你纠缠。吼、哦，来回六来彩轮了嘛？
1: 我
0: 买
1: 大桌啊，甲设计变成商
0: 店
1: 啦。
0: 来，
2: 可以啊，嘿，
3: 是
2: 啊，咱这边嘛是当
0: 店。你若拿耳机，你若拿洗耳要食就对啊啦。以后要洗耳机，免我甲你恭喜，时间自然啦，到医生就甲你通知，放入去要白了。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已经咧准备啊哈，放尿起泡白了，你药剂若阁毋甲顾着对啊啦，我著讲啊，心啊排子宫着害，心啊排脑着害啦，啊人的寿，人的血命血数啊，都是对心咧行啊。
3: 是。
0: 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心水来泡茶，人得更长；心水来泡茶，人得青春，人得未老。有个人咧食骨头药，啥咧食无效，肝主筋、心主骨啦。啊，你着心着歹，你骨头当然嘛袂用，踮咧慢慢含烧拍讲，来话了。
1: 哎，
0: 做拜拜，
1: 哎。
0: 哎，
1: 我拄则做
2: 阵
1: 是
2: 做大桌
1: 啦，
2: 啊，
1: 我
2: 即摆
1: 都
2: 搞
1: 是
2: 做大桌。
3: 谢谢，
2: 好来，你等我
0: 来。来，李云彩妈妈。
1: 哎。
0: 来，你要买藿香药咯。
1: 哎。
0: 哎，来，等你个，即个做藿香药过药剂个啦吼。啊，我著讲啊，腰子水若饱甜，你骨头著袂含烧，袂拍讲啊。人讲肝主筋，心主骨，啊，你骨头若拍讲，连筋络都是煞歹去。
3: 对，
0: 因为迄息息相关的。
3: 有个一种就是吼，你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若平常时咧食降血糖的药啊，哦，譬如讲像一寡苦瓜、生态啦，啥物，都现在所有这降血糖的药啊，吼，你若咧食袂行，就是有时啊，毋是迄药啊无效，有时啊是你无清。你
0: 啊，
3: 先啊清，你啊先啊清完了，你食这个保健食品落去吼，你咧降血糖降这落来，你啊先啊清哦，清哦你，因为伊咱这大海里内底有蛋白酶，蛋白酶伊就是咧分解咱腰子网丝，卡伫咱腰子网丝这网啊网啊所在这垃圾啊，伊会甲分解，甲化，甲水解，甲化掉，互伊变成咱的这个垃圾啊，甲排掉，顺利排掉你。主人，你来食这个降血糖的保健食品，来食都拢有效，对。
0: 哦，啊，所以讲，而且最后的做数啊啦，啊，人讲福气的食得，啊，无福的食失啦，吼。啊，今日我讲最后，若要顾腰子的，啊，你着若有放着起泡白了，医生甲你讲，大讲要洗腰子，啥人食嘞？这个若洗了，规世人的，
3: 对。
0: 啊，咱试一解看卖啊嘞，
3: 是，
0: 互家宏三工的机会就好。啊！你今日甲食落，你就发现你明仔载破鸡足少个啊！啊，我三工个机会，嘛，互你三工个机会，开3000、开6000，来影响到你个经济。安尼咱无法度，咱无输赢，莫勉强。吼、哦，啊，若开3000、开6000，你认为讲啊，我到以后安尼毋免阁二四六，吼、哦，啊，啊是一三五，特别来洗耳机，就伫遐咧排队，啊，洗落规工规日，无方便啦。
2: 啊，阁洗完规身躯，神道道尿到到啦。完全拢无气力啦！
0: 啊，连水嘛袂使哦，白啉嘞。洗耳机是外可能嘞，洗耳机碱性水袂使啉嘞。
2: 是，
0: 哎呀，来回你个回主啊，妈妈。哎，来你个要。
1: 啊，加一组，四组诶。
0: 哦，好香药啦，吼！啊，你着爱买哦，对吼。即下做咧顾腰子诶，啊，若乌白别人外口咧卖，着对啊，来。
2: 来，
0: 啊，
2: 电话
0: 员哦。啊啊，若别人外口咧卖，讲啊，做要顾
2: 腰子诶，
0: 吼，啊，咱着爱买顾腰子诶。啊，这藿香药来，小聪妈妈。
1: 哎，
0: 来了，
1: 四
0: 组的啦，吼，互相要顾着自己的啦，哈。来，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2: 来，通讯在做。
0: 最后。

0: 无咧，甲恁说多谢啦哈。
1: 我感觉遮未完的无哦，吼，我
2: 这啦，只能听首歌曲啦吼。
1: 拜托。
2: 啊，这首歌是咱哦，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云中花》，邀请咱中部时代同齐做收听。刷卡熬夜回来仔，各家伙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为乐。咱播到刷电卡，咱来听歌。

0: 来吼，一首好听的歌曲《云中花》，下面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阿仔啊，你无加，你加你咪交情较好，你无加你咪倒者，拄只电话连加咧，但是做数拢无安尼。
1: 哈，对啊，外口做数拢无
0: 安尼。系啊，啊电话过你连，啊阿弟嘛。
2: 是，
0: 嘿啊，你当的，
1: 啊，起码外口做啥拢无安尼。
2: 哇，啊，我拄仔讲遐先卖卖就好啊，你。
0: 啊，你先去甲迄个中药中医师的问遐先甲迄个。
1: 先甲收顿来啦，无你外口
0: 顿来，嘿，外口有做啥你啊？嘿啊，
2: 啊，这量真正足少的啦。
0: 因为吼，今仔日吼，咱这真正是吼非常难得啦，有用到这个吼山海连山的大海贝甲金针花，
2: 是
0: 这真正吼，咱一般咱爸爸妈妈你去外口所有电台通路，其实拢从来唔捌听过这个名词，甚至看过这个材料啦，吼，这个原料啦，因为非常难得啦，因为珍贵啊，所以人讲物以稀为贵，而且。第一时间，短三天就会当互你看到效果啊！这唔是阮吼，家己咧空嘴薄舌的啦。
2: 是
0: 尤其你若如果本身的水肿的，
2: 哦，
0: 除了会当毒吸消水肿伊之外，舒筋活血，这拢是哦，这是小儿科的尔。
2: 是。
0: 啊，你若放尿气泡白落咧，我来讲三天，你绝对袂看到效果啦。
2: 是。
0: 因为放尿气泡就是咧放尿尿两倍。尿两杯放久了，就等于讲你油脂功能开始衰败啊！你趁即马爱赶紧紧甲即个油脂网洗啊清清，甲拼拼咧。当然，咱恁啊如果食一寡保健食品，食冬虫，食咱农粮，啊是哦，甚至讲咱暗时放尿定定哦，即个尿头洗袂掉的，就是总源头嘛最重要的。暗时嘛是会交流，当然你油脂网洗来清会清气，你暗时嘛减少咱夜尿的次数啦吼。所以啊，你想看卖啊，咱在今日咱介绍这藿香油是咧清除咱油脂网洗这个垃圾，垃圾甲清清平平咧。咱当然咧过滤时阵就过滤了清气，甲拄只吼亲像阿林讲同款啦。你想看卖啊，咱热人到伊时阵，咱油脂咱这个冷气房啊。爱清爱拼，你个吹冷气才凉。
2: 是
0: 啊，你灶脚这个过滤的，这个油灶脚这个抽油烟机啦，嘛是爱清。你这个排烟机才吸袂清气。当然，咱油脂网洗你若清了清气，毒素就当过滤。你过来，你油脂
2: 来补才有效啦。
0: 对，吼、哦，先清。
2: 你要食补油脂的，还是干迄糖的食，较会惊啦。
0: 对，爱先清才来补。啊，人讲吼，你若无清。就直接补，有可能愈补愈大坑啦。
2: 是，
0: 这拢是咱爸爸妈妈哦，这个观念要小转变，先清才补，这才是上正确的啦。
2: 是。
0: 系啊，啊但是哦，电话两家咧，阿林阿高兄，哎，古阿我家在桥尾叮当咧。
3: 我头仔是外口咧斗接电咧，接到拢袂好几万。
0: 系啊，啊但是都阿阮阿林阿都讲无做数啊。
2: 真正无
3: 啦，今应该是安尼啦吼。啊，因为事实这物件。啊，
0: 太珍贵了！
3: 阿林头带老师底下甲我讲吼，
2: 啊，
3: 这超过成本
2: 是
3: 咧卖啦。
2: 对，
3: 啊，讲起来卖愈济料愈济，啊，但是今日我有甲阿林讲一句话啦吼，啊，甲既然物件起甲遮悬，啊，咱一向咱拢卖较便宜吼，全部做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2: 是。
3: 啊，然后伫这个过程。即爸爸妈妈甲咱疼惜遮侪年来，啊，我总是希望讲，啊，互即爸爸妈妈，因为细汉子落去秋坟参墓，有当时啊，家己一个舞蹈规家伙人，较早若一个，即嘛是有健保呢，较早若无健保，是一个家伙，一个人舞蹈过来家伙啦，
0: 对啦，
3: 哦，咱讲事实，啊，但是咱嘛莫互因产生因人的痛苦。啊，所以讲，我今日要甲全国做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报告的，就是讲，啊，我头拄啊，阿妈已经有一个默契啦，
0: 共识啊，
3: 啊，咱细组的最后个十组，啊，大组的最后个五组，
2: 是
3: 啊，写完，啊，叫民意代表来讲都无效啦，
2: 啊，事实无啊侪，
3: 写完啊，卖无都无啊，
2: 我事实
3: 无啊侪，伊外口阁有印人，
2: 是，
3: 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要指望说。真侪人，恁听这部听遮久， 恁敢捌听过人咧讲啊？大家拢听着讲咧过腰子的，然后补神水。恁敢捌听着人讲爱清腰子万岁？东北时代，啊，这就是阮的专业知识，比别人较充足。阮才有法度甲恁教育，讲叫恁来洗腰子万岁。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腰子万岁，咱甲洗好清气。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甲洗甲清甲顾。咱无爱行向洗耳机这条路，今日一罐3800块，咱甲你优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罐3000，60粒啦吼。啊，我三天的机会试看卖。我讲我大兄家己两礼拜前本来要洗耳机，啊，我赶紧甲摕只物件，互转去拼，啊，然后就对啊啦吼。啊，两礼拜后去检验所检查。啊，讲实在，真正进步够多，肾丝球过滤率拢提悬啊，袂阁放着去破白了啊，来威了。
4: 大
3: 组
4: 两
3: 组，大组两组，
0: 你买买买到两组大组的。
4: 啊，
3: 你怎话讲买？
4: 恁这组唔知是毋是足久无买啊？是我拢无听着，我拢无用，无听着恁的电台。
3: 足久无买，啊，只是啊，是暗时捌买，哎呀、啊，暗时第一届。
4: 伊进前你时啊，恁买材料袂歹啊。
3: 是是是。
4: 因为透早起来吼，迄叶拢足黄的啊，破拢足多啊。
3: 是是是。
4: 啊，材料改成，材料改成足多啊。
3: 是是是。
4: 哎呀哎呀。
3: 啊，安尼，大家继续吃呢。啊，吃吃你嘛是要去检查，吼。
4: 安尼哦。
3: 好啦，好，来多谢。
4: 大刀呀。
3: 好，两刀多
0: 谢。安尼大刀存
3: 存三刀。
0: 存三刀呀。
3: 啊，对啊。我就讲啊，我就讲，咱唔好搞，时间到啊。啊！医生真正讲要甲你插管落去洗耳机，啊，迄个时阵你才讲啊，怎若知若听家风啊，胃炎就毋免洗啊。我讲若迄个时间袂赴啊吼，
2: 袂赴
3: 啊，耳机洗落规世人诶，耳机洗落袂阁改变啊。中辈时代，电话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0800-0800啦，
0: 线的时阵，咱爸爸妈妈你如果真正电话较会通，马紧，咱二是电话同款服务啦，啊，咱现场的专线嘛，这就是。0800-097-098，这是咱暗时的。当然啦，咱是同一个公司的吼，阿伟甲嘉宏，阮拢共公司的，阮无分吼，无咧商业职，啊无咧分哦，啥物你来
3: 对无？阮
0: 拢是同一个团体，哦，阮拢是同心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的。所以你不管敲日时的电话，敲暗时的电话，阮拢总会使帮你来做服务啦，吼。啊，重点电话啊敲会通。即等下健康炸甲富上互恁啦，
3: 叫
0: 恁爸爸妈妈哦，后壁死人啦吼，卖阁一三五二四六咧算日子咧过日啦啦。
3: 来，喂，你好，天明时代。
5: 天
3: 明时代。来，天明时代来电来夹咧哈，啊，倒数计时啊。
0: 哎，大组的存，细组的存九组尔吼。
3: 系啊。
0: 拄只转到阁接咱
3: 两组细组的。外口接的，咱都唔知影，啊，阮内底接的就是安尼，啊，我咧甲爸爸妈妈讲。啊，人讲修底心咧行啊，吼！啊，你想要长，薪水爱饱，啊，薪水袂当叫打破伊，袂当叫生水拍，生水拍嘛无药医啦，吼！啊，讲事实，安尼啊，水拍叫破，你药剂就歹啊。嗯。
0: 来，再见，拜拜啊。
3: 来，喂，你好。
6: 喂，你好，你
3: 是
6: 大
3: 大组
6: 的。
3: 好，来，
0: 大组吼。大组的存两组了吼。
3: 啊，最后我来讲啊，啊，人讲查甫人心啊，歹闹得嗨，啊，女性朋友心啊，歹主将得嗨啦吼。啊，来，喂，你好。
0: 喂，金瑞大哥，你好。
7: 我也无啦，买退休。
0: 好，
3: 来，谢谢你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希望甲恁买到的拢总甲恁恭喜。
0: 嗯。
3: 啊，恁今日福气够啊。吼、哦，我来讲啊，恁会当听到这个互相邀，啊，这有金蝉，啊，然后拦到海马的港务队，吼、哦，啊，这就是我甲各位报告的，啊，这是上好的物件啦，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山海连线，啊，会当结成一副药啊，这拄啊，敢若全国家宏的节目，啊，有法度做到安尼。啊，我嘛希望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恁若有机会啊，日时嘛会当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透早 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有吼，
0: 是
3: 啊，是我甲小安主持，
0: 嗯、
3: 啊，暗时就由着我阿发阿仔啊，
0: 阿伟
3: 阿伟八点到
0: 十二点
3: 啦吼，啊，假日阮是透早六点到暗时八点，拢总有节目，啊，希望全国咱这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若有需要啥物服务的，做恁甲卡来，啊，今日最后啊哈。啊，已经要无租数啊！
0: 是
3: 啊，你若要顾药剂，药剂歹，你自较早少年食西药，食到老的就对啊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到老，咱药剂也甲顾到老。
2: 对，
3: 药剂也顾一百岁，袂放药去补白额。安尼你要食百岁无问题。
2: 是
3: 啊，你若平常时放药去补白额，就两白啊，有咧流失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恁拢爱。深深去体会啦吼，即拢是已经咧甲你警告，
0: 吼、
3: 哦，就是咧甲你讲啊，你的身体倒位出问题啊，你有糖分咧啊，倒位出问题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咧讲啊，今日恁一定爱好好等待把握这个机会啦吼，啊，因为这今年未完，可能就爱等明年啊，因为上年庆嘛要到啊，啊，这山海要连线，山要抓。啊，毋是遮简单，即种野生诶，
0: 是
3: 海下要掠，啊，毋是遮简单。啊，希望伫遮会当救着爸爸，恁诶腰子，即两粒腰子。啊，我咧讲人若无腰子袂活哈，人若无肝嘛袂活。
0: 对，
3: 吼、哦、啊，有诶是一粒腰子还阁会活，啊，但是人若敢若剩一粒腰子，我咧讲，你诶身体机能一定会变歹。啊，腰子大多数拢是胃糖尿病带来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糖尿病、胃腰出炎的腰子病，你一定要甲顾咧。腰子好，腰子就是即个巴水吼、哦，啊，即个啊，迄个肾阳要甲顾调。我讲天重日月星，啊，人重阴阳啊，吼、哦。啊，我就讲啊，心顾调，你徛天庭才会当照顾家庭。
2: 是。
3: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啊，3800块，优惠恁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啊，若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就是两小组6盒6000块，搁加送两
0: 你着两小组搁加送
3: 两盒8盒，
0: 嘿，嘿，
3: 哦，你想到我是无啥
2: 好讲，
0: 因为讲袂着算着啊啦，因为吼，这真正是非常优惠，互咱爸爸妈妈。咱会同齐来个人的药剂啦，咱当然啦，你若长时间咧食西药啦，你想看嘛，这西药毒已经伫你的体内残留10年、20年、30年啦。
2: 啊，是讲高不离种，你定爱食西药，你有些互相要对两粒来甲对咧食，顾甲你药剂顾掉，较袂药剂解掉。
0: 对啊，
2: 是，
0: 因为西药一定是损害着药剂，无就来着肝脏。哦，所以咱的药剂、咱的肝脏、咱的胃一定爱顾好，今日药剂功能来够用。当然，咱后半世人的人生就免阁算日子的过年，一三五二四就甲咱拢无关系。咱想要吼，少少做去佚佗，当然咱药剂也顾了用，你就以后免行西药剂的这条路啦吼。咱若放着气泡白路，咱今仔日甲药剂甲清清平平的，哦，当然你放着就愈来愈清气，你放着就无臭就破味，你放着这个味就袂遐尼啊臭。哦，咱的囝儿孙都袂想哦，都袂想讲，因为吼阿公阿嬷，你咧身躯拢一个臭尿香味，我无想要活哩。哦，这甲咱人哦，这咱甲家庭的这个感情啦，嘛有真大一个关系啊。你想看卖，你规间房间拢臭尿香味，你想看卖，有人要入去你的房间，无可能啦。咱今日改善咱腰子功能，腰子房洗甲清清平平的，我来讲，你放尿就愈放愈顺，愈放愈大白。要予咱腰子功能好诶，今仔日咱就互相邀，照啥

0: 加送两盒，总共八盒，予你开6000元。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时间嘛渐渐接近尾声，阮租数嘛接近完销啊。买着，家己恭喜；买袂着，莫生气。咱另工做期待，阿林继续甲咱大家节目当中。
1: 好，后边啊，直接敲电话来问啦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咱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空中最东北时代，即个爸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同时间同朝，咱空中再相会。
0: 阿妈感谢阿林啊吼，
2: 感谢。
0: 好，来，咱下等落电来讲相。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D11410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嫁得穿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媛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嫁得穿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你今晚收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装盒，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淑媛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够健康吃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是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8。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本字第1410019号，台日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老大，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多谢好朋友拢总准时收听，逐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今仔日是礼拜天吼，那么拢总明仔载过休困一天吼。一礼拜吴三拢总休一天，啊，这礼拜你若要点歌吼，最后一天吼，过来点播你该听的歌曲去。拢总唔免客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唔管你是住倒位吼，拢总甲咱电话记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吼，欢迎大家敲电话，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亏趣味代。会记诶哈，大家爱来上线吼，拢总欢迎大家啊，甲电话号码记号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方便大家卡，手机啊嘛会当卡，手机啊嘛卡会通，恁卡手机啊同款不用付费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是天气吼，那安尼算拄啊好啦吼，但是吼，愈来愈热，一届落雨，一届热啦吼。咱所有好朋友会记的哈，咱现场的电话拢总唔免客气吼，要来讲者、洽谈者、报道者，拢总欢迎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的电话，拢总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若有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恁，若有咧收听的拢总邀请恁，若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开放的电话吼，大家会当上线，开放的电话，大家会当拨通吼，啊都吼咱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台，嘛安尼吼讲讲的笑笑，大家来分享吼，啊那吃呀阿杂不准吼，想要讲话啊佫无。看好讲话，阁无人好讲吼。你来咱的节目当中讲讲的好不好？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要听歌，要点歌，要开讲，要洽谈，要报道，当然嘛欢迎恁，当然嘛邀请恁吼。啊，都吼，每一个人喜欢的无同款吼。要国语歌，要台语歌，包括吼，啊，要日语歌曲嘛，拢总 OK 吼。就是这个吼，歹势吼，大陆的歌曲我遮都真正无吼，我遮无迄个大陆的歌曲吼。啊，佮这个吼，杨哲的歌我遮无咧播吼。所以莫让咱听众朋友误会误解，啥物人要来点拢总会使，啥物人要来点歌拢总欢迎，啥物人要来点歌，大家拢总吼，啊，会当来上线吼，谢谢。往往吼，你甲看吼。凡事拢盖在咱自己啦吼，真侪代志恁若无想要做吼，你总是吼借口就会家己找出来吼。啊，恁若真正想要做对无吼，啊无爱做就是找借口。啊，若要做吼，家己一定去想办法、找方法出来。所以边边啊一件代志对无吼，啊看你是要做甲唔做吼，安拢总吼啊是要找借口，也是要找方法，这都盖在你家己吼。每个人都一样吼，所以我常常嘛讲过吼，做啥物会咱成啥物会吼。啊，尽咱的本分，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咱做啥物货，我拢讲过吼。有当时啊，人甲人之间是一点情，见面三分情吼。啊，替人留一个后路，嘛等于替家己伫咧铺路吼。那么，牛人无一定啊好过啊，但是吼，你若讲吼，牛人咱总是吼啊会食会困的吼。啊，咱若骗人真正有当时啊吼，你家己真正无一定啊就有好日子好过。人前留一线，日后好相看。所有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大家拢总上线敲电话吼。糖盖盖糖茶吼，一组就是3500块，两组7000块吼。一组就是一盒胶囊，一盒的茶包吼，胶囊百二粒，茶包就是吼30包吼。啊，本来才4000块，即马一组3500块。买两组送一组吼，买两组送一组吼，这我讲者，啊3点佫讲者，啊我就袂讲。啊若五组，买两组送一组五个人客吼，过来咱就没有了，优待就没有了。啊咱佫再事先甲好朋友讲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这你万只买吼，真侪听这朋友拢伫咧讲，啊当时要优待了吼，这个妈妈节，当年的妈妈节，咱这项都会当讲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大家嘛，单讲母亲节要单这项优待吼，都骨头要顾用吼，特别是规身躯所有关节甲关节受连软骨啊，磨损受损委屈吼，互咱诶屈会落去吼，互咱弯翘顺直真自在吼，八关八肌真有力。大家真好食补骨精诶胶囊吼，一摆食2粒吼，啊饭前食迄，下早时食一摆，暗时食一摆，一工食2摆就会使吼。五三介绍钙好补骨精诶胶囊，钙好补骨精诶胶囊吼。要反复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做恁问吼。但是补骨精丸吼，万只主文的嘿，万只主文的吼。但这个吼后日吼，拜二透早咱再来主文吼，我来争取优待吼。妈妈节来争取看有较好康的无吼。啊，但是吼，妈妈节优待这糖盖盖糖茶吼，恁会记的吼，两组送一组，本来10500，即马7000块，剩最后5个客人了尔吼。五个人客，我就讲过，只要有争取出来，我就是拢总要甲咱 啊，优待拢大家拢总买吼，啊，就是争取出来，就是拢要甲消耗完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0800-88-9953吼，这个糖分一直高吼，拢总吼糖分咧降袂落来吼，糖化血色素一直飙高，咱拢总会记得。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糖钙钙糖茶，亚洲大学教授伫咱青草当中萃取提炼的吼，内面有苦瓜生态，内面有咱的葫芦巴籽五色叶吼，纯最后五个人客吼。胶囊你要单独买，就是一盒2500，买两盒5000送一盒，地包一盒就是1500。你要另外买同款两盒送一盒吼，就是五个人尔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嘿。来坐哦，你好。
1: 你好，我三。
0: 你鸟在落雨无？
1: 无呢。
0: 哦，安尼哦。
1: 啊，30度
0: 的呢。哦，啊，遐较热哦，啊，中部较凉哦。
1: 阮
0: 个迄个
1: 冷气
0: 到30度啦。哦吼，安尼哦，还是30度算
1: 热咯呢。我昨甲伊用迄毋是鸟人个，甲伊买。
0: 你讲要买鸟人个啊？
1: 要啊。
0: 吓啊，敢若鸟人个有啊？
1: 要啊，啊无、啊、你讲后日要搁买个？
0: 无啦，后摆迄是补骨精丸啦。
1: 补骨精
0: 丸。骨头迄无，你进前嘛有买啦。啊，你讲个鸟人个是糖分个毋对无？糖钙鸟人咩？
1: 鸟人
0: 是
1: 补骨的，
0: 唔是啦，是固糖分的稳定的啦。
1: 啊，我要食固骨的呢。
0: 我打寄唔掉去咯，你也无讲。
1: 操、
0: 嗯，咱伫咧讲的，昨昏是咧讲鸟人的是固糖分的啦。
1: 我糖我。
0: 啊，你家己甲我讲的，你讲你要两盒鸡，一盒我讲一盒2500，两盒5000啊。
1: 对啊，我袂记得讲的固骨。
0: 我打甲你寄去去咯啊。
1: 寄出去
0: 啊！寄出去了，寄出去
1: 了。我讲拜祭要收念，寄出
0: 去。嘿啊，寄出去了，寄出去了。
1: 我讲拜祭要收。
0: 对啊，我知啊，我知啊。哦。马金，我查看卖嘿。
1: 你
0: 还
1: 袂寄出去，换的啦。
0: 好。我查看卖，吼。我查看卖吼。好。谢谢吼，忽略掉吼，我们忽唔掉去吼。隆中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吼，谢谢吼。现场电话隆中做恁拨吼，这吼胶囊的这就是吼，咱的这个吼糖钙胶囊吼，一盒是2500，两盒是5000块。啊，恁若补骨精的胶囊一盒是3000哦，补骨精的胶囊一盒3000哦，你爱买哦对哦嘿，所以讲无买唔对去吼。啊，这哦这两天干那昨昏吼，甲昨日安尼吼。交流真多，大家来学路嘛真多吼，甲咱注文的嘛真多，放流泼泼落落臭流烟，规暗安尼便所走袂停，倒伫眠床就想要放流吼，啊放流都脚无盘来到床脚流就渗出来，就抓出来真多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神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五三神气丸吼，这一盒吼，60粒对3袋高杯浓缩了吼。啊，咱拢总会记，互你锁会条、禁会条，腰子机能好，互你力头、饼头、困袂发挥吼。啊，膀胱用力锁会条、禁会条。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一盒就是2200块吼。暗时要睏食2粒，下早时要睏食2粒嘿。五三神气丸吼，谢谢。安排好听的歌曲，江辉所演唱的《爱着》哦。

0: 我来试试吼，拢总唔免阁安尼吼，点啊伫咧捂住车呀啦吼，拍一卡像咕咕扫，安尼吼就闪溜窜溜吼，啊那夹一较重的溜就闪出来吼。迄若出去吼，囡仔时阵招要去佚佗吼，迄得爱包尿珠啊、配尿珠啊，啊无敢敢出门吼。即马咱都甲腰子顾好，啊膀胱顾用力吼，所有条紧的条你着免讲吼，安尼接接想要走便所吼，拢总会记哈。我都讲过吼，所有伫收听，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你着买一盒体验吼，食看卖某人乌鲁盖的特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诶。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看你要听什么歌曲，拢总不用客气。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安尼就拢总会使吼。啊，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全国拢总收听会到吼。全国的好朋友拢总会去吼。今仔是礼拜日了吼，下个礼拜天就是一年一度的这妈妈节了吼。家己吼，会记的哈，对家己较好的吼，和咱逐工拢总伫咧过母亲节吼，心态调整者吼。有人吼招咱食饭就来吃吼，无人招咱食饭，咱嘛要家己来吃较好的吼。拢总会记的哈，现场拢总欢迎恁，现场拢总邀请恁，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当时啊，因为吼高威吼，啊着食亏了吼。有当时啊，因为嘴快吼，结果得失人吼，袂当讲吼，咱着卖去讲；不该讲的，咱着无必要去讲吼。啊，至于别人讲的话着吼，咱听听着吼，卖高威啊嘛卖吼。阿问甲一支片吼，阿卖吼人啊，伫咧讲，啊着去甲人南南做伙，淡仔伫咧讲吼。啊，咱有人真侪所在，尤其是咱也无熟悉吼，咱的嘴着甲收好掉吼。啊，咱吼家己吼相处的时间吼，啊，拢总会记吼，甲咱的心收好掉吼，收掉咱的心就袂出差错吼，收掉咱的嘴就袂吼，啊，你啊后端吼，咱看了解看清楚，唔免拢要共揭穿吼，咱看。啊，看破唔免讲破吼，咱就点点啊来就会使吼。日子自然就会好过吼。有当时啊，学呀，甲咱吼，嘴较捌的吼，人生就会当减少着真多困扰，减少着真多麻烦吼。谢谢，感谢。来，姐你好。
1: 喂，老早唔老早？
0: 老早你好。
1: 等一下，老早身体健康。
0: 健康，大家拢健康。
1: 我想嘛，身体健康。
0: 谢谢，谢谢，嘿。
1: 都
0: 爱快乐，
1: 我爱点一条许金路龙奶。
0: 好，来车好，谢谢好。
1: 好，祝你一路长虹哦，拜拜。
0: 长虹，谢谢谢谢，好来。爱听歌，像安尼电话拨就可以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吼，伫咱陕西五大市啊吼，无问题吼，恁交代吩咐吼，要产品，要主文，要。啊，高官啊，包括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彰化县陕西乡五大市个店铺，前路拢你来做伙欣赏收听的。

0: 谢谢谢谢，感谢吼。咱每一个人拢总会记人生的过程吼，所家己行过路，家己上清楚安怎行。其实你唔免对别人交代，你爱对家己负责任着吼。别人的嘴吼，无阿多左右着咱要行的方向吼。你伫咧骨力拍拼的时阵，为人甚至伫咧单看你的笑话吼。当你成功的时阵，为人讲啊是安怎是你吼。别里的人无做，你家己上清楚。要看你的笑话的人吼，迄真正就是后壁拢总伫咧等吼。与其要对人解说吼，啊不如咱吼专心吼，咱就甲咱的路行好吼。咱看好家己的光景，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每一个人我拢讲过吼，咱吼管好咱家己吼。一个人上界大的智慧是啥？会当看清别人，佮会当管理好咱家己吼，唔免吼。爱用家己的标准，啊去评论别人的生活，这无必要吼，嘛免费尽心思吼，干那要插手别人的人生吼，管好家己的这言行举止吼，咱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别人的辛苦你无一定啊看有，别人的幸福你嘛无一定啊了解，别人的苦衷你甘着一定知影唔知影吼？唔免用家己的认知啊去指指点点别人的生活，嘛免用家己的经验吼啊去。啊，去评断别人的对甲唔对吼，咱拢总会记吼，做好咱家己，啊会当吼，互别人一个空间，啊嘛留互别人一，啊互咱家己一个空间吼，这个很重要嘿。现场拢总免客气吼，拄只前路拢你来吼，这个陕西五大师也点播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个同款恁主文拢总吼。今仔主文明仔载甲恁行，后日就收到吼。啊，那婚礼的吼，漳州了主文的，咱拢总伫明仔载吼，明天拢总会去甲恁送嘿，明仔载拢总会去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人呐，只要也过一口气对的吼，哇，你着比正侪人搁较好。有诶，你甲看卖，不管是30、50、70吼，啊，都一口气呐，无就再见，西欧啦啦。所以人咧生活活咧，就是一口气尔吼。活咧就是啥，一种心情。心情恰恰压杂，物质无好的时阵吼，咱莫互家己为难吼。人生吼除了死以外吼，其他拢总是小代志吼。甲无想要做代志，你甲做好，这就是展现着咱的能力。甲咱吞袂落一口气，甲吞落去吼，咱北肠心胸有够遐吼。甲咱用伫要讲出来、骂出来一句话吼，小可甲忍起来，哇，这本事就真好了吼。咱看袂顺眼的人，甲看顺吼。表示咱修养有够遐吼，永远拢总爱记的吼。咱情绪无法度解决任何的问题吼，咱免去吼自找麻烦吼。凡事想好较开的，这才是上界重要的。谢谢，来坐你好。
1: 哦，什么好？我陈亮是哪坐？
0: 啊，你好，高三。啊，
1: 要
0: 改
1: 高三，要改什么？酒后吐真言。
0: 什么啊？
1: 酒后吐真言。
0: 哦，好好，无问题，
1: 吼、哦。谢谢，拜拜。
0: 好，唔免客气嘿。
1: 好，
0: 谢谢。我、哦、来爱听什么歌拢啊交代吼、哦。酒后吐真言吼、哦，这敢那是串小号唱的啦吼。无、哦、问题，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互通吼、哦。我是五三吼、哦，开放式的节目吼。伫咱这个啊电中吼，柯大姐的点播酒后吐真言吼，这串小号唱的吼。哦来，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的，我是五三。

0: 啊，互你吼，娱乐甲称赞吼，买一盒当甲你较早食过，比平你才讲，哎呦，较早开了侪冤枉钱吼。诶，真侪好朋友吼，规暗你甲看卖，便所走袂停，放袂大步吼，啊，就安尼倒伫眠床就想要搁放，甚至搁真侪吼。咱拢总会记吼，脚袂盘来到面前脚尔，就闪尿就喘尿了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性器官吼。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吼一届甲食两粒，一届甲食两粒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新气源66种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拍卡像酷酷少，垫一力举一重就闪流，啊就安尼规工安尼吼，流流啊就流紧吼，啊放也袂大浮，甚至吼家己拢总知影放流安尼泼泼落落，放流臭流险，这嘛袂使讲无要紧的，这咧放掉咱人的精华。流两杯骨精粹拢总流失掉，你唔好阁提起了吼。五三介绍咱的这吼，五三的神气丸，所有有在收听咱的节目的跩好朋友，卖提起卖提讲吼，人食甲真好，阿嘛欢迎吼。好朋友恁有食咱的神气丸食好个吼，互恁起来甲咱赞声啦吼，互恁起来甲咱娱乐，互恁起来甲咱安尼吼，啊广告者吼，互恁食过经验讲互大家知影吼。咱拢总会记吼，恁有食过来，甲咱做一下见证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啊，点歌吼，像安尼拄只吼。啊，咱拢从酒后吐真言，这嘛甲你做安排了吼。前路拢你咱嘛甲你做安排了吼。正最好平安五三日咧曝光来遮紧，这吼因为吼累积到吼二三十年的这经验了吼。啊，所以吼除了讲吼一挂新歌咱较唔知啦，颠倒是老歌吼，一般差不多拢总袂理解哼。你卖甲我讲用这吼，啊那歌一首内面的歌词要加吼，叫我去要吼，安尼我就无法度吼，拢总做恁播嘿。无清楚，请恁拢总会记卡电话吼。要听歌，要国语歌，要台语歌，拢总会记吼。欢迎恁大家拢总卡电话0800-88-99-53，0800-88-99-53。食的落去放会出来，啊，即吼你甲看放尿放的大包，啊嘛得爱啥？食落去吼，咱啊隔工像阮下早时起床起来吼。一挂肠仔跩无路用吼，爱甲吼会当放放出来吼。咱吼真侪好朋友讲食落去，啊都放袂出来是安怎？闭结便秘、漏屎啊、漏屎，食食放的拢总食咱，甲咱肠仔顾好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顺顺啊当，这一盒就是1500块吼。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去，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来这一搞炸。
1: 哎，可主持人你好。我即马拄仔才开来之后，拄仔听着啦。啊，我咧问讲，咱咧食放尿的哦。
0: 嘿，神气丸着。
1: 啊，是安怎咧？
0: 一盒2200块了呢。
1: 一罐
0: 哦。嘿，一盒60粒。
1: 60粒2200块。
0: 着嘿，暗时食两，暗时食两粒，下早时食两粒，咱就会使。
1: 好，安尼哦。好，谢谢，再问看咧。
0: 好，无要紧，做你问吼。诶，这吼拢总会记诶，问就是爱知，家己知影诶问题，家己着爱紧甲顾吼。家己知影诶问题，家己着爱紧顾吼。问互清楚，当然上好咯吼。这吼放尿直接放啦吼，拍卡像酷酷扫牙一当，着闪尿、喘尿，尿放完着搁加闪两滴啊吼。规工安尼吼臭尿嫌味，啊若无着规工安尼吼内裤、裤底裤咧换袂停吼。五三介绍咱诶即个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甲咱腰子顾好，膀胱顾用力吼，五三的肾气丸吼，拢总会记吼，问互清楚，啊买哦，着食健康，卖开冤枉钱吼，五三的肾气丸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像安尼做恁问吼，本来就是咯，电话恁卡免开钱咯吼，互恁方便卡。恁连手机啊卡，嘛拢总唔免啊立钱吼，都只。

0: 要吼，任何事前烦恼交代，包括着咱日常生活当中有一挂吼，啊，唔知影一挂问题吼，你咪当线顶吼，咱线顶万能的真多吼，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精英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较有通的。我是吴三，来坐你好。
1: 吴三啊，
0: 嘿，电话卡通爱出声嘿。
1: 哎，我
0: 说
1: 我
0: 要点钱啦！哎呦，冬
1: 天
0: 来遮尔
1: 寒
0: 啊！你
1: 收音
0: 机
1: 爱
0: 禁掉啦！你
1: 讲
0: 啥？啊，冬天遮尔寒，收音机禁掉才来讲啦，好不？
1: 我禁掉。
0: 冬天遮尔寒。你
1: 咧
0: 讲啥啦？
1: 冬天
0: 遮尔寒
1: 的歌。
0: 那有啥物冬天遮尔寒的歌？
1: 有
0: 咧。谁唱的？
1: 哎，
0: 我袂记。无啊，你要点歌，你嘛爱甲阮讲，你住倒位姓啥？
1: 我姓
0: 杨，伫台北。无啊，你无讲，敢有人知？
1: 啊，就是头一摆。
0: 啊，着对咩？啊，你若讲，阮才叫若找着，才叫你来听着无？台北倒位？
1: 春天遮尔寒，台北大同区。
0: 春天哪会遮尔寒啦？
1: 春天啊，
0: 还是冬天？
1: 冬天。
0: 啊，着对咩？啊，你要安怎甲你称呼？
1: 哎
0: 呀，啊！你无讲就无人知你个。啊，台北市你挂啥物区？
1: 我讲台东。
0: 好，谢谢。我了来听。来，收音机爱禁掉啦，好无？哎，电话卡通麻烦，收音机一定爱禁掉吼。你收音机若无禁掉，你看会回音，佮兼会双声吼。像拄只迄个杨大姐嘛是安尼吼。咱有听众朋友恁会记吼，电话吼。那卡通麻烦你甲收音机禁哦无声，好不好？收音机甲禁哦无声，才袂回音，才袂有响声吼。即咱拢总拜托者吼，0800-88-9953吼。所以有伫收听咱节目最好朋友会记吼，电话卡通一定爱甲收音机禁哦无声嘿，谢谢。喂，你好来坐。
2: 哎，
0: 你好。
2: 啊，我啥物？
0: 哎，我是。
2: 我住陂头，我姓林。
0: 哎，林先你好。
2: 哎，啊，点一条歌啦吼，迄个前途甲理想啦，廖俊唱的台语的。
0: 哎、欸，我唔知道有啊，无爱找呢吼。
2: 哦，好看卖吼。
0: 马上找有就甲你报嘿。
2: 啊？
0: 找有就甲你报啦嘿。
2: 哦，谢谢你。
0: 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哦。点歌就是两点到三点半吼，连着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渐渐伫咧听咱节目个可能嘛，拢较有会做，啊，包括就是也搁伫咧做工课，咱遮大兄大姐啊吼，咱拢总会记个。时代长辈也伫个吼，咱会知好友好。啊，爸爸妈妈较有回来了吼，咱毋免去甲咱个爸爸妈妈去争去变甲颔滚滚大大条。啊，变娘你又搁得着啥？无必要吼，顺爸爸妈妈个意思着，因个想法甲因个即。自己心肝底即观念拢总已经早就定型了吼，唔免干那想讲啊，我要来改变吼，要改变咱的爸爸妈妈，尊重爸爸妈妈就好了吼。在因的人生的经历当中吼，因的即吼生活的模式吼，啊已经固定了吼。啊，咱即马去改钱去改变，啊拢总吼，无必要吼。啊，明早伊都无法度改变吼，啊，互伊保持原来的人伊吼，啊，伫咧做即吼模式安就好了吼。卖烧钱吼，这就是我算对爸爸妈妈上阶段孝顺甲友好吼。面对着吼，啊，咱脾气较无好的爸爸妈妈吼，咱就理解安就会使了吼。啊，咱做做好朋友，你甲看，较早安尼拼命拼日拼死拼活吼，拢总为着某人过好日子吼。但是吼，等间想要享受吼，身体啊变歹变差，岁数侪，人就做一老吼。好日子要开始，你甲看卖吼，我念伊有问题，念伊有毛病吼，所以做人的时阵吼，拄好后礼拜就是妈妈节了吼，爱记吼，啊爱友好，爱记爱友好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做做咱最好朋友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伫咱台北市吼，啊，咱的这个吼，啊，杨大姐所点播吼，春天哪会这么寒？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0: 谢谢谢谢，对，这个接接棒，酷酷扫，拍卡枪，啊，夹一当就闪溜溜就禁袂掉吼，啊，甚至规工吼，拢总伫咧走便所放尿放袂停吼，这都吼放的工课真要紧吼，包括放尿爱互伊顺的大腹，食咱的肾气丸吼，啊，你若闭结的，当然就是爱食啥，闭结的，就是爱食咱的顺顺啊蛋吼，拢总吼，伫咧收听吼。食落去，睏下落面，啊，第一个放下出来，这上个重要吼。咱会记哈，咱各优质、各膀胱的肾气丸吼，这一盒六十粒已经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第三代吼高倍浓缩吼。啊，咱会记吼，拢总甲买登去食，买登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连假三天，今天嘛最后一天的假期了吼。礼拜天吼，啊，当然若有出门在外吼，车辆多吼，这拢总有心理准备吼。囡仔若有少，当然嘛好。啊，囡仔讲啊，要带爸爸妈妈要来去食妈妈节，当然嘛要来去吼。咱都拢总爱来去吼。啊，若有包袱，咱拢甲揢起来，咱都吼腰肚甲细好条吼。咱食烧食冷都拢总有吼，通通爱会记哈。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啊，咱会记得讲吼，进广告者吼，肾气丸恁买个提起了吼，买只当食，买只当食吼，只就是2200块，只2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当中欢迎恁。那有在收听当中邀请您吼，我三个肾气丸吼，这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听到的吼，恁拢总会记的，互恁家己一个机会买食来当去体验，你会感觉讲哎呦，真好用吼，有回来吼，身体机能变差，包括长期间你西药伫咧食，食到吼伤腰子、解腰子。脚骨、手骨、汗水、面汗汗，你肾气丸来甲食吼，咱吼，你亲像真侪脚肚零、脚盘了，滴落拢总吼，啊又爬袂起来吼，拢总肿歪歪吼，你无阁无药无紧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肾气丸买当去食，迄真侪好朋友暗时呐倒伫眠床吼，就想要走便所要放尿吼，结果有当时啊尿紧吼，脚都也袂好，盘来到眠床脚就闪出来抓出来吼，啊那无对啥，尿那放完吼。啊，裤浪起来又搁闪两滴啊吼，所以规工伫咧换书底裤换袂停，只盒你甲买只当体验，只盒就是吼六十粒，只盒就是六十粒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吼，大家拢总买食当去食吼。唔管你住倒位，啊那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金门、澎湖、马祖、新竹县市，这拢总直接吼，甲恁用寄。恁今日注文吼，咱吼拢总伫吼，明仔寄出，后日就收到吼。谢谢，来坐你好。
1: 喂，我想了。
0: 哎，搞炸哦！
1: 搞炸！你的心气还是？
0: 一盒六十粒，
1: 一盒六十粒
0: 哦。嘿，对，一盒2000粒。
1: 膏药的呢？
0: 做专门咧食膏药，禁袂掉的嘿。
1: 哦，我提两盒。
0: 好，两盒4000，你住倒位？
1: 我住伫桃园北地。
0: 北地，过来咧。
1: 介寿路。
0: 等一下吼，介寿路过来。介寿路一段吼。600多啊？哦，过来，哦，过来，什么大名啊？
1: 我姓曾。
0: 哦，曾。
1: 哎，曾大姐。
0: 曾大姐，曾国藩的曾吼。
1: 对。
0: 哦，好，安尼两盒4000嘿。
1: 好，
0: 再给你送过吼。
1: 啊，安怎食？
0: 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嘿。
1: 啊，好。
0: 好，谢谢吼。后来你都安尼甲食吼，两盒拄啊食一个月份，你个素食订单讲啊哟，那会差遮多吼？恁要反悔，就是爱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卡号通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咱拢总会记吼，一盒六十粒吼，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 所以吼，咱在时代长辈，大家学落个得志吼。恁如果注文呢，拢总紧敲电话吼，买一盒就是2200块吼，两盒4400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较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敲电话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的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恁再继续拨继续卡吼。啊，咱会记吼，点歌就是3:30以前吼，也阁有这个吼前途甲理想，我来找也无找到，找到就甲你做安排嘿。谢谢，感谢，同款后一点钟，我三伫遮甲大家做伴，感谢你。

0: 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仪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仪器本字D114-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0: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啊，佮继续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持续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吼。三点家里的好朋友，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这个包括咱啊，伫咱台中吼啊，这个明天电台吼，啊，就是咱台广的台中台吼。咱的好朋友家里吼，我号做五三吼，唔免客气，欢迎大家上线，邀请大家敲电话，哇，拄只电话真多，接无到甲恁讲歹势吼。恁拢总要注文，拢总要吩咐吼，恁会记个电话紧交代吼。啊，这个吼三点加入的欢迎恁，现场的电话是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大家拢总会当加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互清楚。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厅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会食，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未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朋友，食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开放电话，欢迎恁大家上线，邀请恁大家敲电话吼，唔免纳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敲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三点家的好朋友吼，咱点歌到三点半吼。你要听什么歌曲，拢总会记得播，拢总会记得敲通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谢谢，感谢。牛仔你好。
1: 喂，你好。
0: 哎，牛仔。哎，
1: 我上
0: 来
1: 要打。
0: 哎，牛仔。
1: 啊，朱文杰，这一罐的，吃小便的
0: 呀。哦，交流啦吼。
1: 哎。
0: 好啊，先去完一暗两千里啦嘿。
1: 哦，
0: 好，谢谢，再给你送嘿。
1: 哦，
0: 好，谢谢哦。
1: 哦，
0: 好，谢谢。我来，只要就是2200块吼，要注文的拢总会记电话敲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2: 喂，五三号。
0: 你好。
2: 我在大阪港，我要点歌。点邓丽君的小城故事。
0: 啊，你不是拜六点咯？
2: 无啊，这礼拜还没。
0: 哦，好嘞，坐好。阿爸，我给你称呼。
2: 我姓陈。
0: 哦好。谢谢哈、哦，来，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国姓伫水坡老家吼，咱的这个钱妈妈哦，这无问题，才叫啊这个万寿堂药房来给恁送吼，啊这伫咱。南投县吼，南投县，你甲咱驻文的跩好朋友记吼，啊，这两间药房我咱拢有咧做，啊，这吼庆祝母亲节的活动吼，只要甲咱驻文吼，草屯万寿堂药房吼，啊，那万寿堂药房买万寿堂药房咧送的吼，拢总要送你加两个嘿，啊，那这个吼，啊，南投公园药局、民族路公园药局吼，啊，咱的产品1000块就一张对奖券，对得奖的当啊，乌托邦。甲电视拢总有吼，大奖真多吼，啊恁凡附近注文吼，都买1000块一张，2000块两张，3000块三张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 新气丸一盒2200块，恁拢总会记，有听到买倒去顾，人拢会也好顾，恁嘛会记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着吼。廖俊山想的前途甲理想吼，咱边头的大哥甲咱做点播，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谢谢。

谢谢吼，拢总吼前途甲理想吼，就是爱靠家己去打拼吼，靠家己去走闯吼，安尼才是上界重要吼。咱拢总会记个，每一个人拢总有家己的这个吼节奏吼，家己的想法，唔免揢别人的笑来让吼，咱家己要安怎过日子吼？时代拢总吼啊，真正吼伫咧快速的伫咧吼进步吼，啊，即你甲看卖网络的世界吼。啊，你若有当时啊吼，啊无进就等于退步了吼。啊，咱会记得讲吼，打打进无紧吼，阿麦拢总原地伫咧踏步，安就 OK 了吼。咱拢总会记吼，看别人伫咧吼，哇买厝，啊咱吼就感觉讲啊家己差人真多吼。看别人伫咧升官吼，啊就感觉家己加正退步吼。看别人婚姻美满吼，啊囡仔优秀吼，啊就开始伫咧讲啊咱是毋是吼比别人差足多？但是你也知影吼，这也毋是像伫咧吼大学联考咯吼，统一的考试甲试题吼，迄无标准的答案吼，嘛无固定的进度吼，咱拢总会记吼。为人吼七早八早娶无生囝咯吼，为人较慢的吼才拄着你真正喜欢以爱的人吼，这每一个人不一样吼，每一个人的节奏无同款，适合你的吼，就是按照咱家己的步调吼，一步一步稳，一步一步在吼，咱较慢淡薄吼，无代表你落伍吼。咱小可吼，若啊方向唔对吼，小可或者方向吼，甲别人无同款，无代表你就唔对吼。咱拢总会记吼，会当一步一步在，一步一步稳，慢慢啊累积，慢慢啊变好吼。因为人生吼，啊唔是咧走一百公尺，人生是咧走马拉松吼。咱拢总会记的，重要嘛唔是咧讲唔比啥物人，啥物咧比拼，啥物人较紧吼，是爱记讲吼，看会当咱有坚持无。坚持到最后，这才是上界重要。唔免去欣羡别人的速度吼，嘛唔免用别人的笑要来凌咱家己吼。咱就吼照咱家己的步调吼，行咱家己的路吼，属于咱家己吼，啊爱做的方式来甲做，安尼就 OK 了吼。谢谢，多谢好朋友收听，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大家上线去。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您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会通吼。台北市陈大姐所点播的吼，小城故事，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龙通都安尼吼，点歌就是唱安尼就会使吼。你甲咱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唔好诶，福气吼，听到更欢乐吼。这个柳藤血糖和平稳吼，糖化血色素和标准吼，啊，食咱的糖钙钙糖茶拢总知影吼。这一盒的胶囊，一盒的茶包吼，两项作为食。亚洲大学教授特别研发的吼，和咱拢总糖分的平稳吼，柳藤血糖拢总的标准吼，你会记哈？迄糖分啊，称管你甲看卖，头壳戆车车，迄做哩吼，唔敢叮当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糖钙钙糖茶吼，胶囊的百二粒。茶包就是30包，安尼一组吼，拢总就是3500块。最后剩5个人客哦，你甲咱买两组7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组。这五个人客结束了，你3组就是爱10500块吼，3组就是爱10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的糖分拢总控制好舒适吼。柳藤血糖控制标准，糖钙钙糖茶吼，糖钙钙糖茶吼，一组就是3500块，你买两组，咱食两个月份，要阁加送你一组一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来者你好，
1: 你好，我先生姓林，来点条歌，啊，这无人爱。
0: 你讲什么歌？无
1: 人爱。
0: 谁唱的？
1: 那种张元清的。
0: 哦，好，来坐下。
1: 好，谢谢。
0: 好，来，谢谢，好，来，拢总唔免客气吼，点歌唱安尼真简单吼，拢总 OK。拄只伫咱这个山麓吼。咱的这个钟大哥吼，要神气丸两盒吼，这叫信辉药房给你送，这无问题吼。拢总电话做恁拨吼，这个交流的吼，规工规暗变数走袂停，啊，就安尼吼，拍卡像酷酷扫牙一当，就闪溜就窜溜吼，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吼，0800-88-9953，这个咱的。盖好保固症的胶囊，万只注文的吼，万只注文的吼，拢总搁万两工啊吼，我要争取优待吼，啊恁会记吼，万两工啊，若有好康的吼，恁才做一拳头甲买起来吼。保固症丸都甲咱骨头要够用，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当拢总是海吼，啊你甲看卖吼，透风如何，骨头先知影，都夹起来酸，夹起来伫咧疼吼。五三介绍保固症的胶囊，一盖食两粒，恁拢总知。啊，万只吼，万只买哩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咱这个吼总统吼赖清德吼，伫昨昏吼，原来已经吼啊安全到这个吼啊非洲的这个邦交国斯瓦蒂尼啦吼。伫本来4月22号要出国吼，结果受到派出兵的打压吼，吼咱这个吼总统要出国的行程吼，拢总耽误着吼。啊，不管如何吼，国家啊这个、外交吼，同款爱做吼，啊用尽所有方法。嘛是同款要出去吼，所以讲吼，会当讲吼，啊，看到昨昏吼，咱的啊总统伫迄个吼，脸书顶悬讲吼，已经吼拢总安全啊顺利到吼，啊咱非洲的邦交国了吼，即拢总吼，互大家吼真正讲起，大家真欢喜吼。啊，当然吼，啊咱即个吼总统吼，有法度吼啊同款吼，虽然是吼啊外国的答案吼，包括着中国大陆的答案吼。咱同款，我那同款用办法嘛是再做吼，啊要行出去吼，啊咱所有好朋友我拢讲过，一定爱吼团结一致吼，啊对着你看外来的这吼，一直咧甲咱打压吼，咱同款会记哈。所以讲吼，这国防咱家己着爱吼，有这坚强的这吼啊武器，啊咱才有法度吼抵抗着外来要甲咱吼啊拆家落把吼。所以咱在啊好朋友拢总同款吼。包括着吼，即个咱要卖武器，你甲看嘛吼，甲即久啊也搁伫吼，啊，伫法院当中吼，伫咧吼，啊，侦查未定案吼，包括咱今年度即个吼，啊，国家预算你甲看嘛，已经到5月了吼，咱的国家预算甲即久啊拢总也未审，也未通过，你甲看，即种的吼，我拢讲过吼，啊，立法院跩吼，立法委员吼，啊，伫咱在野拢总占大多数的情形之下吼，和即个吼。啊，换届的这个总统确实换啊真困难吼，所以讲吼，我拢讲过，大家吼目睭爱闭好金吼，看好清楚吼，啊，拢总啊爱知影讲，什么是替咱啊伫咧做代志，什么是为咱好诶吼，咱家己拢总目睭真正正伫咧闭好金吼，啊，即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上线，邀请恁大家来敲电话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个进广告吼，家酸遐疼，健酸酸骨轮健疼，疼骨肉骨折。好朋友拢知影讲，补骨精丸好用吼。啊，这吼，真侪咱的时代长辈讲安五三嘛。当年吼，妈妈节你拢总有优待，这毋是新广告，所以大家嘛咧等期待讲吼，啊，补骨精丸当时优待吼。啊，咱拢总甲恁讲吼，啊，有听到买急万只买吼，要买后日摆只买去。后日摆只买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拢总会记哈。任何事情吩咐交代，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要甲咱主文产品、吩咐产品的，恁拢总做恁卡电话问候清楚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这日课吼，今仔国历5月初3。今仔礼拜日，旧历是3月17吼，啊日子无足水个，若无足重个，咱甲跳过人过好无？啊，今仔吉时日吼，啊今仔冲着信阳个36岁煞当兵，今仔日吼，啊吉时日子时点灯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伫正西平吼。啊，若明仔国历5月初4拜日吼，啊明仔吼，甲咱好朋友讲者吼，明仔是天下日吼，即个甲大家讲者吼。啊！日子吼，当然免我阁讲了吼。冲着上高35岁煞北平吼。啊，明仔吉时伫子时、未时，喜时伫东南平，灾时伫正北平，好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上线吼。啊，我着讲过吼，这个真侪时代长辈问恁家己上清楚，敢若暗时吼，这个。倒伫眠床，甲即久啊吼，已经便所走几逝了，已经便所走几逝了吼。啊，都还佫放袂大步，放袂清气吼。啊，都安尼吼，规工啊直直走便所，脚也袂盘来到眠床，脚讲安溜就闪出来吼。五三推荐介绍，
咱的这个吼，五三的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甲咱腰子顾好，膀胱顾用力吼，互你放尿的轻，放尿的大步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性器官吼，无分查甫查某，一盖你甲食两粒吼，一盒就是2200块，一盒就是2200块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新气丸吼，啊一盒拢装吼，2200块吼，暗时吼食饭饱你甲食两粒吼，啊下早时起床起来，早顿食完你搁甲食两粒吼，互咱吼膀胱用力吼，唔免搁吼。接接伫咧放尿吼，放尿泼泼落落，放尿臭落险。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新气丸买当食，买当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不然吼，啊！你
1: 会
0: 记
1: 食饭
0: 饱，
1: 一盖食两粒
0: 嘿。
1: 早时啊，两粒
0: 啊，
1: 暗时
0: 有无？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咱就会使吼。
1: 哦。
0: 这食到大家都饿了，唔免阁安尼食食饭，啊嘛免惊讲吼，拍卡像久久少，啊，就闪尿嘿。
1: 啊！饮茶袂要紧啦吼。
0: 嘿，袂要紧啦，啊！你若咧配药啊，就莫配茶米啦。
1: 哦。
0: 嘿，咧配先配白滚水啦嘿。
1: 白滚水着个，
0: 啊！你都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你都半个月经过，你就感觉改善真多，啊！再搁继续搁听走较勇个，嘿。
1: 好。
0: 好，安尼再甲你送过，嘿，拜一啦，嘿。
1: 好。
0: 好，谢谢哦，嘿。
1: 谢谢。
0: 清水蔡大哥，谢谢哦，吼，好。
1: 好好，谢谢。
0: 我来拢总会记得一暗2000块，恁拢总互恁家己机会，吼，恁拢总互恁家己机会，吼，咱拢总会记得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放流泼泼，放流流流，放流臭流险吼，啊，包括呢吼，拍卡像酷酷扫店者来讲安尼闪流踹流足多吼，你到安尼吼买食物当体验者，你就知影吼，清水这拢总会叫信辉去甲恁送吼，恁做恁交代吩咐，包括代驾、代安、外包，这拢总会去吼，刷了五千，这拢总信辉会甲恁送到位吼。啊，拢总电话拨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唔免阁吼，淡仔吼，接接伫咧困了，为着走便所吼，食落去放会出来，结果放袂大补，放袂清气吼，咱拢总会去吼，五三的肾气丸，男女通用吼，互你所有条件会调，像咧暗时若咧困吼，迄狗王困到天一醒到天光无呢，都安尼吼。倒咧就想要放，啊有当时啊，搁安怎？脚也无盘了，到面前脚真正闪流、喘流，吼，这足多吼，这无啥物好见效，紧买转来顾就好了吼，紧甲顾好吼，咱的肾气丸买转食，买转顾去。拄只谢谢吼，太平的这个吼，啊，咱的周妈妈吼，咱的空间的保养生牛奶粉吼，一罐千一，三罐3300，这个、叫东新药房给你送，拢总没有问题吼。中埔遮咱有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啦吼，啊你若伫咱其他的所在，拢总爱用起，你亲像啊宜兰敢若一间尔头城凤兴药房吼，啊若伫咱台东敢若三台药房吼，啊若伫头份啊德南造桥后人，咱就是一间叫光福药局的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只要交代吩咐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边边啊，人真好过。啊，你嘛咧听节目，啊，食真多，食到无信心的吼。你吼，互咱一个机会吼，你都甲咱腰子顾好健康，膀胱顾好用力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肾气丸，男女通用，无分查甫查某吼。五三的肾气丸，买转食，买转顾下。

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拢总买食等于啊，请早，互你家己一个机会。食过真侪，拢食到无信心的吼，即届某人完全改成讲，哎呦，买药丢也是真重要，卖开冤枉钱吼。五三的肾气丸，五三的肾气丸吼。电话拢总交代嘿，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收听，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多谢你的爱。

谢谢吼，这个咱真侪好朋友，你家己本身咱特别是吼，这个台湾人口2300几万人，干那这糖尿病已经200几万人了吼，啊这吼。有当时啊，有药啊，医生甲你换，甲无药啊，甲规尾就来注胰岛素，即拢总莫气功，莫气气吼。咱会记哈，即个草本啊，青草当中萃取提炼，亚洲大学教授吼，特别研发吼，会当互咱糖分平稳甲稳定。其实吼，咱糖分啊控制好势，甲正常人拢共款。啊，咱若糖分欠悬，一直无咧个要紧，无咧个要义吼。你到规尾你甲看卖吼，并发症包括心肌梗塞、心血管的毛病。啊，包括咱吼啊，腰子到规尾你甲看卖，真侪糖尿病到规尾拢西腰子，甚至目睭开始吼啊，视力反快速的变歹吼，一直模糊去吼。咱会记得讲吼，甲咱的糖分控制平稳稳定吼，啊，咱的糖钙钙糖茶吼，胶囊的一盒，茶包一盒，安尼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最后也阁剩四个人客气。买两组送一组，两个月份送一个月份吼。恁会记的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紧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注文的恁就是卡电话吼。糖分控制稳定，老朋友有听到就要紧嘿。剩最后今仔日就无咯啦，今仔就结束了吼。过来恁要买。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三个月份爱10500块。你到食三个月份了，你去抽血检查就知。今仔注文三个月份，干来甲你收两个月份7000块了呢吼。妈妈节都一连串的优待，恁就是紧把握吼。拄只咱这吼，这妈妈超顿，这妈妈补骨精丸有啦，你拢无咧听吼。我讲有要优待，后日拜再甲大家宣布吼。啊，恁会记哈？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沟通吼。这个。接接棒，拍卡像酷酷扫，就闪流串流，夹一档顶一力流就闪出来吼。规暗变数走袂停，拢总伫咧走啊变数吼，卡也袂盘来到面前卡，流都真紧啊，都禁袂掉，随闪出来抓出来。流放完就搁闪两滴啊吼，咱拢总会记，大家食甲真饿咯，你有若紧甲买转去食。五三的神气丸吼，五三的神气丸。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吼已经第三代了吼，研发到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要甲咱注文的电话拨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神气丸吼，一盒60粒，2200块，拢总会记的。对家己讲，你要无信心，甚至严重规工包尿珠啊、配尿珠啊了吼，你家食吼，互你下摆禁会掉，唔免阁包尿珠啊吼。人要招游览挂香，拢总对人会着阵。食咱的神气丸嘿，谢谢感谢。来，我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吼。痴情了戆工，咱伫播歌当中，你要找我啥物电话继续拨通，感谢您哦。

0: 安尼吼，安尼恭喜啦，嘿，恭喜吼。
1: 好啊。
0: 好，我食好就甲阮斗相报呢。
1: 是讲我
0: 明仔。哎呀，袂咧，等下明仔载行，后日才会到嘿。
1: 哦哦哦。
0: 哦，谢谢哦，嘿。
1: 好，好。
0: 哦，谢谢，好。
1: 对。
0: 好来，拢总会记得台东市吼，即拢总才交代三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卖刺讲，卖刺气吼，拢总会记吼。规暗接接咧走便所，即马放着鸡全大埔，紧卡会调吼。啊，袂安尼吼，凊彩行一动，拍一卡，想讲着闪尿真多吼。咱拢总会记哈，吩咐做恁拨哦，今仔日清水几落个注文咯吼。咱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有一挂代志无法度照咱的意思的时阵吼，就是咧提醒你讲吼，爱啊当阮所教个吼。那如果当代志隆重照咱的心意吼，迄都唔是做人生，迄都唔是做生活吼，唔是所有的代志隆重互你定定吼，啊定定要藏伫心肝底吼。有一挂人看清楚着，唔免变面。有一挂代志，咱明白着吼，唔免去吼追根究底吼。咱生活吼，总是安尼啦吼。咱都吼，咸酸苦涩，唯有家己吼，食过、经历过，才知影吼。心情放互开阔，凡事看互开吼，卖计较吼。欢喜的代志，咱也会当较侪吼。随着家己的心意来过日子，咱拢总会记的。啊，那身体够健康，是比啥物搁较要紧，比啥物搁较重要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这个交流的吼，新起源，拄只电话接无到，恁爱搁卡，爱搁拨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紧问互清楚吼。啊，要注文的，恁会记哈？知影就紧家己顾吼。咱拢总卖气讲，卖气气嘿。吴三新起源吼，第三代高杯浓缩了吼，接接走便所放袂清气，放袂停吼。啊，拍卡像酷酷少，甜者来闪流串流吼，规工吼，啊，都安尼吼，拢总伫咧换丝底裤，放流放完就搁闪两滴啊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介绍新气源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交代吩咐，甲恁送到位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咯。拄只电话有接无到，麻烦恁再搁加敲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甲五点好朋友搁一点真久，继续锁定，继续收听，同款五三也搁伫只甲大家做伴吼，敲电话继续拨，接到六点的吼，谢谢哦。

0: 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本字D1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接到

人生不等，咱用心做的好菜。这日川养生机是用龟脚鸡龟肌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1，0800-088-1811。

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我是吴三吼。伫咱宜兰吼，伫咱头城，这拢总叫红星药房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啊，彰化市这拢总 OK 吼，咱的红星药房才会去甲恁送吼。鹿港复兴救婴家药房嘿，拢总会记得听到的吼，就爱专工敲电话吼，家己顾好吼。交流规暗咧走便所，你都上清楚。规暗安尼便所起来走几落抓，放也袂清气吼，倒下就想要搁放吼。拍卡像酷酷扫的时吼，就闪溜窜溜。啊，那呢吼，溜放完就搁闪两滴啊，拢总会记哈。无啥物，新气丸紧买当食吼，即无同款的第三代高杯浓缩的吼，一个盒六十粒吼。下早时你甲食两粒，暗时你甲食两粒吼，甲咱。啊，腰子机能够好，膀胱互你吼，紧尿收尿收会调吼，互你放尿会清，放尿会大补吼。五三的肾气丸，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这个伫咱四湖吼，云林四湖乡这当中，阮后生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口湖四湖原种，东四处保中吼，大细袂了拢总同款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然后在收听，隆重邀请您；然后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问候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吼。电话卡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安排好听的这日本歌曲，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人伫咧讲，你甲看吼，迄男女之间啊，伫咧吼谈恋爱时阵吼，拢吼爱吼希望讲甲上好诶吼，拢总呈现出来吼，啊甲歹吼拢嘛紧暗调诶吼，啊尤其是吼，伫咧恋爱当中互相之间也阁有保持一个啥神秘感吼，啊一旦作为夫妻了，你甲看卖。真侪吼，好个谈恋爱吼，会当谈个七年五年吼，结果结婚了三个月五个月，哇，拢总吼着因为小小的问题啊，着吼意见袂合，啊无法度吞忍着离婚吼，啊着分开吼。啊，作为翁仔某有当时啊吼，翁某之间吼，啊因为会当讲吼，完全拢总吼，啊拢总坦诚相见吼，啊尤其是吼作为翁某了吼，你甲看互相之间着没有距离吼。啊，有当时啊，你看真侪一寡吼，啊，结为夫妻了，毋是无爱哦，有哦，也阁真爱哦。有当时啊，变做啥，伤过头习惯，习惯啥，习惯反正都袂走，反正都有伫个，反正都吼，啊，拢总吼，真侪都应该你拢爱知影，毋免我阁讲。哦，即拢总有当时拢家己想吼，啊，变来久而久之了吼，咱翁仔某就变做讲，啊，你都知就好咯，啊，拢总互相减着一群的关心吼。啊嘛，减着一份的耐性吼，啊，拢总会记吼，而且吼，较早伫咧谈情说爱时阵吼，迄种温柔体贴嘛，拢总无去吼。其实我拢讲过，翁仔某之间的感觉嘛是安尼啦吼，毋是靠感觉伫咧维持的吼。有当时啊吼，介在你愿意甲无愿意的尔吼，是毋是愿意听咱的翁，听咱的某加听一句啊吼？是毋是愿意讲吼，互相小夸包容、体谅者吼？啊，是毋是愿意讲伫咧无用气场当中吼？心肝底拢总啊记掉咱的另外一半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婚姻唔是一直幸福，是啥？就准讲你有情绪吼，就准讲互相之间有意见袂合、有摩擦的时阵吼，嘛是愿意吼啊坐落来吼，听对方啊讲，互相会当沟通吼。有当时啊，唔免做真多吼，往往吼对咱的老公讲一句吼，老公辛苦了。对咱的太太吼，讲太太拢总互你斗三工吼，一句话其实安尼吼，做较侪拢总做袂忝吼，咱拢总会记吼。最好朋友吼，上佳好的关系，毋是讲啊互相之间就无问题呢，是咱拄着问题的时阵吼，愿意讲吼，啊拢总要讲出来，啊吼，甲咱吼啊心肝头的结拢总拍开，这才会当做伙久久长长吼，啊互相之间吼，翁仔某之间是安怎？啊，冤家也好，吵也好吼，啊，拢总吼意见袂合了吼，啊，佫愿意讲吼做伙吼，啊，共同奋斗打拼，安尼才会当透灵，安尼才会当久久长长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五三吼。啊，身体家己个家己顾吼，你家己顾好，等于免互囡仔时阵咧，甲咱吼操甲烦吼。咱身体顾健康，这才是上界重要个。开放式个节目，欢迎恁收听，我是五三吼。咱的这个吼，五三的神气丸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敲电话问我清楚吼。咱这个吼，糖盖盖糖地吼，也阁有三个哦。一组3500块，两组一组食一个月份，两组7000块。啊，咱招人个拢总中道，空白食两粒，暗时空白食两粒，食102粒，拢总食一个月份吼。啊，地包30包同款，一包你下早时起床吼，冲泡500cc的烧滚水。都规工来甲做茶啉，安尼就可以吼。即马庆祝妈妈节吼，互咱糖分拢总会稳定，流糖血糖控制哦标准。买两组送一组，买两组送一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糖分控制有平稳，糖化血色素控制有标准，糖钙钙糖地吼，尿糖血糖控制有标准嘿，拢总会记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
电话拢总数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数恁拨，电话拢总数恁卡吼，无清楚，拢总数恁问哦清楚。另外，咱的新气源吼，只要就是2260粒吼，交流接接放的吼，放袂清气，放流泼泼，放流流流，放流臭流香味带足重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新气源拢总甲买当食吼，只要就是2200块的，安排好听的歌曲，走哪飞。

0: 来谢谢哦，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号，电话做恁卡号，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哦。来，姐你好。
1: 你好。
0: 我是五三。
1: 五三。啊，放尿的你啦，摆到你啦，寄一罐来
0: 的。哦，一盒两千二。你住倒位？
1: 我住三公吼。
0: 住一只三公。
1: 云中三公。
0: 你住址甲讲者。
1: 民工路。
0: 迄个田中镇，
1: 田中三公里，
0: 三公里，
1: 嘿，
0: 什么路？民工路，过来，一百偌多，四十二哦，好啊，什么大名？陈中中啥？陈章琴哟，哦，一盒两千二啦嘿。
1: 哦。
0: 这你会记诶吼，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嘿。
1: 哦，你莫歹事，我无摕咧，莫歹事来哦，歹事我无摕咧。
0: 啊，好好好，啊，明仔载就可能会甲你揢了嘿。
1: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哦嘿。
1: 诶。
0: 好。后来店长即拢总会叫阿叔诶吼，金虎堂药房来甲恁送哦，恁拢总甲买一盒转去食吼。恁互恁学路佮清田，较早买诚侪，开诚侪冤枉钱吼，即马你拢总会记吼。只要着是2200块吼，桃园遮吼，桃园区个拢总阮北部业务会去送吼，背地吼，包括伫咱台客即拢总吼，啊，阮北部业务会去送吼。新北市、台北市，包括基隆地区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去。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嘿吼，莫置气吼，都安尼吼，敢若举一个重，安尼吼，出一个力，啊尿着渗出来着抓出来，拍一个脚像久久少垫一个力，尿着禁袂住吼。五三的神气丸买转去食，买转顾下，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紧拨吼。即拢总男女通用吼，暗时食饭饱食两粒，下早时起床早顿食完过食两粒，一盒六十粒吼，一盒2200块，要互恁清田甲娱乐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互清楚。五三介绍第三代五三的神气丸吼，即不一样哦，草本的，全部拢总草本复合配方吼，一盖食两粒就可以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继续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都兰情歌》吼，咱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我紧来接电话，拄则有接无着，恁即久啊紧拨紧卡嘿，谢谢。

0: 谢谢谢谢，哇，这个吼，谈主的赖妈妈吼，一暗2200块，这无问题吼。啊，彰化市咱这个小杨路吼，咱的林大哥吼，一暗2200块吼，这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去吼。高雄凤山吼，咱的蔡大哥吼，一暗2200块丢，您拢总都安尼吼，一盒甲买断吼，咱拢总甲你寄到位去吼，拢总无您懊恼甲称赞吼，唔免过吼。啊，规工伫咧走变数，走袂停，溜溜啊，着想要放吼，禁袂掉，佫无呾禁。啊，溜放完着佫闪两滴啊吼，拢总禁把握。要注文的，着是禁敲电话去。喂，你好，来姐。
1: 主
0: 持人，
1: 你去
0: 甲伊
1: 问，我讲你食过也袂好，要安怎食？安尼食咁？
0: 你甲咱开着。
1: 咱偌久？
0: 咱半点钟久就会使。
1: 两点钟
0: 啦。半点钟就会使咯。
1: 三点钟。
0: 半点钟啦。无啦，你着心机拢无禁掉30分啦，30分，
1: 诶，
0: 让30分就会使。
1: 哦，哦，你食迄个啦。
0: 让30分啦，嘿。
1: 让30分
0: 了。嘿，对吼。
1: 诶，让点钟啦。
0: 哦，好吼。
1: 哦哦。
0: 好好，谢谢好。来，这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清楚就是爱问吼，咱隆重会记吼，交流的即马吼，大家知影，会啊拢相报相落吼，啊恁有听到直接交代吼，隆重会甲恁送到位去吼，这个伫咱啊。大多这拢总叫信辉药房的给恁送吼，清水哇，今仔清水真多人注文吼，恁拢总交代一盒2200块，我拢讲过，恁着买一盒体验看卖就知影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

是吼嘉义溪口街吼，同款明仔载寄，后日你就收到吼。明仔载寄，后日你就收到吼。两盒就是4400块吼，拢总无问题吼。一盒拄啊食半个月无唔对吼。这个加生遐疼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一盒120粒，一盒3000块无唔对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无清楚你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拢总打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会记哈，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人生吼啊，的确是无常。对着已经得到的吼，咱爱怎好珍惜，但是咱唔好吼得意忘。

这是上界重要吼，每一个人拢总共款吼，你伫咧放袂落一挂人，放袂落一挂代志吼，甲规尾啊时间拢总哈共款会当改变你的想法吼。啊，每天不做恰个代志，暗时要困吼，原谅所有一切，一醒天光起来，咱拢总卖阁想啊，昨昏所发生的，珍惜所有，咱吼大家对咱会好吼，啊看开所有吼，啊大家吼。看袂起咱的吼，咱拢总会记得日子总是爱过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5300088993，0800088993，0800088993。这个咱的糖盖盖糖地吼，也佫有两组吼，啊7000块吼，食三个月份也佫有两组吼。本来就11500，即马就是吼。啊，买三个月份，甲你收两个月份的钱尔吼。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088993，0800088993，0800088993。有在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的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糖盖盖糖地吼。要注文电话靠通嘿，鸟人的中昼甲暗时拢空白食两粒吼，啊，咱的茶包冲泡做茶水来甲啉吼。要甲咱注文电话拢总靠通，无清楚，请恁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088993，0800088993，0800088993。这个哦，今仔注文咱的新气源的真多吼，啊，确实真正吼。迄尿禁袂调吼，啊都拢总吼，啊接接咧走便所，接接咧放尿，包括咱腰子若无好吼，放尿泼泼落落，你无无要无紧，即个放掉咱人的尿两白骨精气吼，新气丸你拢总甲买当食吼，买一盒就是吼60粒2200块吼，拢总食过真多，食袂惊，食无效的吼，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088993，0800。88993，080008899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吩咐高官电话靠通嘿。补骨精丸当然配合咱的这低三低四率上介好了吼，互你吼吸收紧吼。咱包括着吼钙质好吸收，包括着细胞活化再生，真侪肌肉流失吼、肌少症的吼，你都吼补骨精丸吃吼，啊，甲咱的维生素 D3做伙吃。会互咱生肉做肉吼，咱即吼一挂肌肉流失的吼，拢总会当互你搁再生倒转来吼。咱的维生素的 D3 D 素率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互清楚吼。0800088993，0800088993，080008899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088993，新气丸会记哈，拢总交流会直接放的，放流泼泼落落，流禁袂调，流放完就搁闪两滴啊吼，五三的新气丸买当吃嘿，谢谢，感谢。

这是咱这个清水的陈妈妈吼，这有哦，今仔清水才侪人注文着吼，交流的真多吼，较有回来吼，其实这拢总会好笑的啦吼，啊，咱都吼接接放吼，啊，放袂大步吼，啊，佫吼放流臭流险，啊，放流安尼吼泼泼落落吼，这无无要无紧，有当时啊，这里甲咱。啊，咱的吼流两杯骨精粹，即精华拢放放掉，无怪真侪时代长辈安尼虚心难得吼，人拢知好顾吼，啊恁会记吼，拢总买食当体验较好，才继续搁赚吼。五三的新气源第三代高杯浓缩了吼，恁做恁欢呼吼，彰化市的叫红星药房给你送吼，拄只咱这吼。啊，四哦，包括咱院长拢总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五三的新气源吼，啊，规暗便所走袂停，倒伫眠床溜着紧，正经吼，脚袂盘落到眠床脚，闪出来抓出来，禁袂掉吼，甚至溜放完着佫闪两支啊吼，拢总会记哈。五三的新气源买当去食下，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啊，这个陈妈妈吼。解糖茶茶包吼，一盒千五，同款买两盒送一盒，两盒以上加一盒吼，加一千，三盒三千，四盒四千，五盒五千吼，看你要几盒拢总会记吼。这吼干阿今仔日的了嘿，明仔载就无通安尼又待了嘿。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中立的黄甘妈妈吼，这无问题，才叫阮林先生甲你送到位去吼，拢总 OK 嘿。要注文，拢总做恁沟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新气源，拢总鼓励咱时代长辈，大家拢总甲买只当去体验吼，买只当体验看卖嘿。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新气源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的。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问哦清楚的。啊，那这个吼，下早时起床起来，那讲安尼吼上厕所吼，三两下工人安尼吼，正好放顺顺顺吼，规条规条吼，黄金色的。啊，唔是，拢总垫袂出来，健邦邦的羊名屎放袂清气吼。即甲规个肠仔拢装内面一挂阿杂的物件吼，爱甲清清出来，身体才会健康吼。便秘、闭结拢总会记个，咱会顺顺动吼，顺顺啊动，一盒拢总就是吼15条做成果冻。咱即个吼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做成果冻，你都吼安尼甚至严重甲手伫咧握吼，你会记吼，甲咱吼放晒互你顺吼。五三推荐介绍顺顺动吼。你都长期间伫咧闭结咧，拢总挖苦，顺顺啊动，逐工起床起来，互你放屎放着几条黄金色的吼。五三介绍顺顺动，只要1500块，谢谢。

谢谢吼，咱这個蔡大姐吼，台里土城路这個老朋友吼，讲食南瓜子，咱这除了南瓜子以外，唔呐咯，敢那个南瓜子无够啦吼，拢总会记吼，咱拢总会记个有吼，啊乌红马卡吼，个有吼，啊咱真侪这草本的成分吼，所有咱的好朋友会记吼，甲买当去食，买当顾去。现场电话做恁拨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一盒60粒，2200块，互你食有效，莫开冤枉钱吼。啊，电话甲恁接无着，恁加敲几摆啊吼。较等下5点过，我嘛会搁伫遮接电话，接到6点。明仔早起，咱会休困一下早吼。啊，咱会去吼，明仔早来休困一下早吼。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新气源，恁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吼，要优待吼，啊，万只一句啊买哩，万只一句啊买哩吼，咱拢总会记，一盒要3000块，恁都拢总知影吼，啊，咱会记吼，我来争取优待吼。这个糖盖盖糖茶，也阁有两个人客吼，互咱优待着，买两组送一组，一组3500块，两组7000块，你甲咱买两组，即马送一组吼，有要注文的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啊，咱会记吼，规工接接放，啊吼尿阁禁袂调，啊那放尿放完又阁闪两滴吼，啊拢总规工吼臭尿嫌味带足重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气源拢总你甲买当食第三代了吼。咱这是第三代高倍浓缩的吼，啊，上新生物科技的技术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录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接无着袂要紧，唔免急吼。较等下吼，5点节目煞，我嘛还佫伫只接电话吼。啊，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这个。园林社头田中里水永靖产尾波道溪洲金河堂药房来给您送吼，啊那伫河尾新港线西，即拢总阮后生会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时间已经到站了嘿，多谢今仔日哇，遮踊跃注文的真多吼，拢总会也紧顾身体吼，啊交流腰子膀胱顾用吼，尿则禁会调，则收会调吼。要予咱优待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最后伫只安五三，祝咱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装盒，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嫁得穿是一间在地幼稚连锁店。淑环在这条幼稚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日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本字D1140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淑媛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装盒，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仪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仪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日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苏联、丽江，看到窗外的乌影，也像那个人。暗风吹来，也想起着那个人。

Get out.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您今晚收听的是。

0: 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装盒，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是

0: 家好哦！
1: 啊，这是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到，下面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0: 我是福利安心的小安。
1: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段做陪伴，
0: 是
1: 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下作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0: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会记住咱的空八一卡，两界开通哦。
1: 啊，第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长辈时代这。